沼泽里的干燥地块面积很小，黑尾成羽夫妇只能分散落脚。他们的邻居麦基和红脚鹬也面临相似的情况。

一只成年黑尾成鹬落在高高的树枝上，密切关注孩子们的一举一动。这些幼鸟的食物主要是蚊子的幼虫和蜘蛛。

位于欧洲西北部的荷兰，在中世纪晚期将沼泽开发成了农田，而这也为黑尾城域提供了一片更加丰饶的栖息地。

黑尾成鹬的栖息环境从沼泽变成了草地，沼泽里的树木也变成了草场上的木杆。黑尾成鹬学会了与人类为邻。20世纪60年代，荷兰境内的黑尾成鹬数量达到了顶峰，有超过10万对黑尾成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人们已经习惯了它们的存在。欧洲西北部超过1/4的黑尾成鹬会在荷兰繁殖后代，它们成为了荷兰的代表性物种之一。

这种鸟类在荷兰与农田草场为伴，到了非洲则会活跃在稻田与渔夫周围。黑尾成鹬不会进入深水区捕鱼，

今天他要抓紧翻地，因为雨季马上要来了。最近几年气候多变，很难预测什么时候会下雨，当地妇女的耕种节奏也被打乱了。

今年的降雨来得比较晚，法图和他的八个孩子一起生活在这个小村子里。水稻是他们主要的食物来源。

妇女们开始夏天劳作。在雨水充足的年份，她们一般会提前育秧，采用田间插秧的方法种植水稻。但今年的雨季比预计来得晚，他们只能采用直接撒种的方法进行种植。傍晚时分，人们收工回家时，黑尾成鹬

成群的黑尾成鹬来到田里啄食发芽的种子。他们把粮食种子当做了重要的食物来

皮特是养殖奶牛的牧民，他租用的土地大部分都在自然保护区以内，他饲养了95头奶牛，每天

一个，好。

寒冷的季节是整理土地的好时候，潮湿的土地在冬季被冻结，植被枯萎，地面也变得更加平整，终于可以用上大型机械了。皮特正好趁此机会把混合了干草的牛粪作为肥料撒到地里，农家肥为青草生长提供养分的同时，也为土壤里的各种昆虫提供了食物，而它们正是黑尾成鹬的理想捕食目标。此时的黑尾成鹬开始在塞内加尔河三角洲聚集，然后他们会结成小群返回北方，迁徙的路途充满了艰险。尽管黑尾成鹬只有几百克重，但他们会沿着非洲西海岸日夜不停地飞行3000多公里。他们的飞行高度可以达到6000米，最快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00公里。第二天黄昏时分，这群

葡萄牙的塔古斯河三角洲聚集了超过7万只黑尾成鹬，可以说西欧的大部分黑尾成鹬都聚集到了这里。它们不眠不休地飞行了36个小时，已经累坏了，需要吃东西，也需要充分休息。黑尾成鹬选择在水稻田里过夜，彼此离得很近，这样可以防御天敌。

天一大早，黑尾成玉就忙碌起来，他们只有一个目标，找东西吃，让自己尽快恢复体力。有一位不速之客在远处密切注视着他们。白头鹞和黑尾成玉一样，也是从非洲来到这里的。他也要去北方繁育自己的后代。现在，他也同样饥肠辘辘。

接下来，黑尾成鹬离开葡萄牙，继续飞向他们繁育后代的乐土。法国北部的索姆河口是黑尾成鹬迁徙途中理想的停靠站。

0: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1: 来青野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青野长隆欢迎你。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6: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7: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8: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9: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疲惫的黑尾鲳鱼艰辛跋涉，终于抵达了荷兰。此时已经到了二月末，融化的冰霜和雨水

鸟群显得有些不安。有些黑尾成鹬经过长途飞行已经很虚弱了，非常容易遭到猛禽的袭击。白头鹞也回到这里繁殖后代。

他现在对黑尾成鱼不感兴趣。白头鹞正忙着寻找合适的材料，在芦苇丛中筑巢。

天气渐渐变暖，黑尾长鹬体内的激素也开始发挥作用。是时候寻找伴侣了。很多黑尾长鹬夫妇会相守一生。

麦基是今年最先开启这场春季狂欢的社群，他们在空中表演着各种炫目的杂技。

饲养了175头奶牛。今天他和儿子一起来寻找麦鸡的巢。找到之后，他们就会给鸟巢做好标记，这样他们驾驶农用机械时就能看到标记，避开这些鸟巢。

长的冬季结束了，畜棚地下的化粪池里已经装满了奶牛的粪浆。为母把化粪池里的粪浆抽了出来，

黑尾成玉晚上聚在湿地上过夜，白天就在潮湿的草地上觅食。现在刚刚进入春季，青草的嫩芽还很短，大群的白颊黑雁已经在争先恐后地啄食了。黑尾成玉的体重因为长途迁徙减轻了不少，现在它们急需补充食物。它们把长长的喙插进土地里，寻找蚯蚓和其他昆虫。

此时皮特的奶牛快要生产了。奶牛需要每年生产幼崽才能保持较高的产奶量，有的时候他们的生产过程需要人类帮忙。

早春时节，雄性黑尾成鹬要花很多时间在空中展示自己。黑尾成鹬都是技术高超的飞行选手，可以在空中做出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特技。雄性黑尾成鹬在空中来回翻转，优雅地展示着翅膀内侧的白色羽毛。他们以这种方式宣示自己的领地，同时也希望引起雌性的注意。雄性黑尾成鹬会像自由落体一般朝自己的领地直冲而下，落地之后它会继续伸展翅膀停留一段时间，就像竖起了两面鲜明

似乎不错。接下来，他还要吸引旁边这位异性的目光。雄性黑尾成鹬尝试通过臀部的白色羽毛吸引雌性。雌性黑尾成鹬优雅地接受了雄性的邀请，他已经做好了繁殖后代的准备。

雌性黑尾成鹬开始陆续产卵，它们通常每天只产一枚卵。等产下全部四枚卵之后，黑尾成鹬夫妇开始耐心孵化。

到四月中旬，维姆牧场上的草已经长得很高了，他的奶牛们有些待不住了。他们知道主人随时会让他们出去，现在外面有很多可以

但首先，皮特必须保护好黑尾成鹬的巢，避免奶牛踩到它们。来吧，

黑尾成鹬对养育后代的渴望最终战胜了他们对奶牛的恐惧。奶牛来到草场，也引来了其他动物。很多昆虫会在新鲜的牛粪上产

0: 奋蝇和十分亚甲都完成了产卵工作。这些昆虫都是西黄脊灵喜欢的食物。而皮特的奶牛自然对昆虫不感兴趣。早春仍旧寒气逼人，干燥的天气不能促进青草的生长。地面因为干旱已经出现了裂缝，地上本就稀疏的青草还被白甲黑雁吃掉了不少。
1: 回去吧，快点儿，回去吧。回去吧，快点儿，回去吧，回去吧，快点儿。
0: 牧民皮特别无选择，只能让奶牛重新回到畜棚里。这些奶牛只能暂时吃些青柱饲料充饥。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

0: 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嚼着吃的。
2: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0: 火焰山热浪滚滚，
4: 把老帅来迎。
0: 旺碎冰冰，
4: 吃我一半，
0: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5: 嗨，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已经几周没下雨了，田野和草场都极度干旱，鸟类也受到了影响。或许黑尾成鹬还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峻性，它们20多天的孵化期才刚刚过半。麦鸡的雏鸟已经破壳了，这些独立的小家伙才孵化出来几天就能自己找食物了。成年麦鸡很少给雏鸟提供帮助，凛冽的风给麦鸡雏鸟的生存带来了巨大挑战。干燥寒冷的草地上很难找到昆虫，但在如此寒冷的天气里，为了维持体温，麦鸡雏鸟必须摄入更多的食物，它们陷入了两难境地。如果总是窝在妈妈怀里不去找吃的，它们很容易死于营养不良，

但沟渠也是猛禽伏击猎物的理想场所。年轻的白头鹞掌握了这个诀窍，

雄性黑尾成鹬有一项重要任务，守护领地的边界，不让其他同类闯进来。草地上有雄性黑尾成鹬划定的隐形边界线。

双方会尝试用肢体语言显示自己的强大，如果不管用，那么就要进入真正的决斗环节了。

干旱仍在持续。牧民维姆决定采取行动，他抽水浇灌了牧场的部分区域，以保证畜棚里的奶牛有充足的青草吃。他还对社禽生活的地方给予了额外照顾，草地上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水洼，黑尾成鹬和红角鹬可以在这里轻松找到食物，干旱带来的压力得到了缓解。潜水坑孕育了很多生物。

终于开始下雨了。这对牧民皮特和他的奶牛而言是个好消息，青草会变得茂盛起来，他就不用为奶牛的食物发愁了。

但这样的大雨有时也会使社群陷入危险。如果体温下降太快，雏鸟的身体可能承受不了，

雨一直下个不停，土地无法在短时间内吸收这么多的水分。潮湿的环境对社禽有好处，但太多的降雨也会给它们带来麻烦。麦基似乎还不明白降雨带来的悲剧，他仍想继续孵卵。没有可能了，水导致卵的温度降低，里面的胚胎已经死去了。

雨让土地重新焕发了生机。潮湿的土壤使蚯蚓在夜间变得更加活跃，它们啃食枯萎的植物，然后将这些东西变成土壤中的养分。在夜晚，蚯蚓同样面临着被捕食的危险。

丰沛的雨水滋润下，草地重焕生机。各种花争相绽放，昆虫也从中得到了不少好处。

全身湿乎乎的，身体还很虚弱，必须尽快干燥羽毛，让身体暖和起来。雏鸟一破壳，成年黑尾成鹬就会把巢中的壳叼走，这些东西有可能引来天敌，必须尽快清理掉。此时的黑尾成鹬雏鸟很容易遭到攻击，第一只破壳的雏鸟已经等不及探索外面的世界了。黑尾成鹬爸爸密切注意着周围的动静，雏鸟已经开始寻找食物了。

黑尾长鬃妈妈返回巢里的时候，雏鸟已经走远了。黑尾长鬃是早成鸟，雏鸟破壳之后几乎立刻就能开始走路，而且要自己找食物。黑尾长鬃妈妈在呼唤雏鸟回到自己身边，雏鸟能听出妈妈的叫声，立刻返回了巢里。

雏鸟们孵化后，成年黑尾成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必须全天候地照顾这些小家伙。小家伙们显得很独立，他们一学会走路就立刻开始寻找食物。雏鸟可以靠自己的长腿和短小的喙快速捉住草叶上的昆虫，成年黑尾成鹬站在高处，一边看护雏鸟，一边观察周围的动静。危险似乎无处不在，

麦基和利玉在对抗猛禽时总是很活跃。在附近养育后代的涉禽数量越多，他们成功赶走猛禽的概率就越高。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0: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
0: 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6: 另一群黑尾成鹬聚集在瓦登海边的泥滩上，

他们正准备踏上最后一段旅程，前往冰岛的繁殖地。现在这些黑尾成鹬忙着捕食海水中的虫子和贝类恢复体力。

黑尾成鹬有时也会与同类发生矛盾。如果雏鸟不小心走进邻居的领地，双方很容易发生争执。后果很严重，黑尾成鹬夫妇都会卷入这场边界冲突。这个时候，他们就无暇顾及雏鸟的安全了。一只雏鸟走到了离父母很远的地方，高空中的一只欧亚狂发现了目标。这是他等待已久的机会。麦基很快意识到了危险。

鬼母决定收割青草了，草料很快就会在和煦的风中被阳光晒干。当然这里也有些麻烦，草地上还生活着黑尾成玉雏鸟，

草丛中有四只黑尾成玉雏鸟刚刚破壳，几个小时前它们才孵化出来，还没有走出自己的巢。草长得很高，它们躲在里面不会被猛禽发现，但它们还不会飞，怎么能快速逃离这个地方呢？威姆和儿子一起坐在割草机上，他四处观望，寻找草地上受惊的鸟。

草鸡距离刚孵化的黑尾成玉雏鸟越来越近，他们的父母用尽各种方法吸引雏鸟离开那片草丛，可雏鸟跌跌撞撞的，怎么也走不出来。

查理努力隐藏自己。听到妈妈熟悉的叫声，他才钻了出来。

月末，位于冰岛南部的黑尾城玉帆之地，土地肥沃，地形起伏，有火山的地热与河流带来的水资源，

冰岛的黑尾成鹬数量正在不断增加。在大约100年的时间里，这种鸟类的数量增加了10倍，现已超过50000只。

牧民保罗经营着一个拥有70多只奶牛的奶牛场，他用机械装置挤奶，牛奶在冰岛很受欢迎，他的奶制品在当地供不应求。冰岛植物的生长期很短，只有4个月左右，但夏季日照时间很长。到繁殖季，冰岛的黑尾成鹬几乎可以享受24小时的日照。对雏鸟来说，这意味着它们有更多的时间觅食。

现在情况正在变化。由于气候变暖，这里的春天来得比以往更早。冰岛的农业生产机会增加了，这有助于解决经济问题和人口增长带来的粮食压力。

尾成玉一个多月大的时候，开始换掉绒羽，长出正羽。它们的外形越来越像自己的父母。

捕捉昆虫的技术也越来越娴熟。幼鸟的翅膀已经很强壮了，开始尝试飞行。再过一个月，它们就能启程，跟着成年黑尾成鹬一起飞往非洲了。小家伙第一次飞上了天空。

他的孩子也需要食物。这对成年黑尾成鹬还没有踏上迁徙之路，就失去了一只幼鸟。

在黑尾城域驻留荷兰的最后一周，他们恢复了作为社禽的典型行为。他们在水塘里寻找蚊子幼虫和其他蛋白质丰富的食物，为前往欧洲南部和非洲的行程积蓄力量。幼鸟混在成年黑尾城域群里似乎数量并不多，这种鸟类性格坚韧，懂得利用机会。可它们未来的命运如何，现在还很难判断。黑尾城域在与人类的相处过程中展现出了惊人的适应能力，但他们未来还将面临更多的挑战。

0: 青铜铮铮，见李旭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妈妈，
3: 哎，
2: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3: 美好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信，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冷冻后似雪糕，
8: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7: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9: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8: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1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8: 好吃。
1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自

0: 在七月长龙还可以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七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七远长龙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龙横琴长龙，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3: 有乃父之风啊。
4: 分享就是种快乐，
5: 还不是遗传我的。
6: 分享就是种快乐。

广袤的非洲大地上生活着三种大型猫科动物。经过漫长的演化，它们在同一片土地上找到了共存之道。花豹潜行于林间幽静，猎豹

博茨瓦纳的戈莫蒂河畔，这一方小小世界便是他们共同的安身之地。戈莫蒂河畔的栖息地类型较为丰富，既有林地可供花豹藏匿身形，又有开阔的草原可让猎豹尽情奔跑。河水引来大型猎物，为狮群提供了充足的食物。这三大猫科家族在这片土地上比邻而居，各行其道，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

时值春末，这对猎豹兄弟遇到了一个难题。他们正试图将这片广阔的草原标记为自己的领地，而戈莫蒂河却阻碍了他们前进的步伐。河水滋养了众多生命，水下却潜伏着危险的鳄鱼。游泳不是猎豹兄弟的强项，因此他们没有贸然下水，而是在岸边仔细观察。

们目标明确，连河中的鳄鱼也阻挡不了他们的脚步。猎豹兄弟在树上留下了气味标记，其中暗含了两重信息：一是警告其他雄性猎豹不要靠近，二是向雌性发出邀请。事实证明，这种方式很有效。猎豹兄弟携手捍卫领地，并成功跟多只雌性交配，留下了自己的后代。佩福也是他们的配偶之一。约八个月前，佩福生下了五只幼崽，结束了独居生活。从那时起，为了保护幼崽，佩福就变得格外警觉，因为这片区域常有更强大的捕食者出没。再过一年左右，猎豹幼崽才能完全独立。在那之前，佩福必须教会幼崽们生存必备的技能。佩福喜欢趴在草原凸起的土丘上，这样可以获得较好的视野，以便尽早观察到猎物以及潜在的危险。一阵低沉的咆哮从远处传来，佩福知道这是谁的叫声。

莫雷洛熟悉领地里的一草一木，为了拥有领地，莫雷洛付出了不少努力，他脸上的道道伤疤无不述说着他身经百战的过往。这一年年初，莫雷洛来到戈莫蒂河畔，加入了当地的狮群，成为了狮群领地的守护者。狮群的领地范围涵盖戈莫蒂河、河畔的草原以及远处的林地。莫雷洛必须承担起守护领地的责任。如果他无法抵御外来公狮的入侵，那么他不仅会被逐出狮群，可能还会有生命危险。

然而，领地真正的主人其实是这群牧师。他们自出生起就生活在这里，在此之前已经有好几代牧师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牧师之间关系紧密，虽然牧师中不存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但在行动时，睿智而谨慎的沙巴是牧师们的主心骨。这只耳朵上有一道缺口的牧师就是沙巴。

牧师们一生中可能会遇到许多只像莫雷洛这样的公狮，最终留下的公狮可能不是其中外表最出众的，但却是牧师们认可的。不管怎样，狮群当下需要莫雷洛的保护，因为这个狮群中的四只母狮都已经怀上了莫雷洛的后代。

在不远处的林地里，一只名叫塞纳特拉的花豹正惬意地趴在高处的树枝上。塞纳特拉刚到这里不久，他是为了求偶而来。塞纳特拉选对了地方，这里有好几只已进入发情期的雌性花豹。交配的过程可能比塞纳特拉预想的麻烦。花豹是独居动物，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塞纳特拉却必须跟雌性花豹待在一起。

在这期间，两只花豹会频繁进行交配，但雌性并不一定会怀孕。这是因为雌性花豹是诱发性排卵，需要多次交配才有可能成功受孕，

群狮子朝林地走来。如果狮子看到花豹，它们很可能会发动攻击。为了自保，两只花豹赶紧爬到了树上。通常情况下，狮子不会爬这么高去攻击花豹。两只花豹顺利躲开了狮子，暂时安全了。要是没有这些高大的树木，塞纳特拉很难在狮子出没的地区生存。这一次，他和配偶都幸运地逃过了一劫。高脚羚常在森林与草原交界地带活动，它们是当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生物节律早已适应了这里的季节变化。一个月前，群体中的雌性高脚羚纷纷产下幼崽。对于幼崽来说，草原上危险重重。好在，经过练习，它们很快就会像父母一样敏捷。整个高脚羚群宛如一套高度灵敏的感应系统，群体中的每一只高脚羚都会调动起所有感官提防捕食者。它们确实也需要具备这种能力，毕竟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有捕食者悄悄跟上来。

猎豹晨间觅食的时间到了。往常佩服要先找到高脚羚群，悄悄靠近后才能发起攻击。这一天清晨，高脚羚自己送上门来了。

佩服这个名字在当地语言中意为风。 仅需几秒，佩服就能从完全静止转换到全速奔跑状态。开阔的草原给了佩服足够的空间施展身手追捕猎物。

佩服一刻都不敢放松，因为猎物的气味很可能引来其他捕食者。猎豹幼崽们待在妈妈身边很有安全感，也不用担心觅食等生存问题。

莫蒂河上空的乌云预示着季节即将更替，转眼到了南半球的夏天。公狮莫雷洛的后代出生了，

0: 幼崽十分顽皮，当上妈妈的母狮们在午间再难有闲暇的时间打盹。幼崽对莫雷洛充满好奇，最好还是不要吵醒沉睡中的公狮。尽管这些幼崽中只有三只是沙巴所生，但他对其他幼崽也爱护有加，视如己出。狮群中的母狮几乎会同时进入发情期，并在同一段时间内陆续产下幼崽，这也许是为了方便照顾幼崽。几周后，幼崽们的胃口大增，母狮开始有些力不从心了。好在狮群中的母狮会共同承担起哺乳的责任，四只母狮轮流上阵，总算没让幼崽饿肚子。母狮们任重而道远，还要再过两三年，这些幼崽才具备成年狮子的生存能力。如果在幼崽一岁以前，有外来公狮打败了莫雷洛，那么外来公狮可能会杀死所有幼崽。因此，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莫雷洛的首要任务就是驱赶闯入者，保护幼崽。狮群只有莫雷洛这一只公狮，他既要巡视广阔的领地，还要保护狮群不受闯入者的侵扰。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

0: 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南半球的夏天正值这片草原上的雨季，天空已经阴沉了好几天。花豹塞纳特拉的上一次约会被狮子意外打断，此刻在他身旁的是他的新配偶。三天前，这只雌性花豹循着气味找到了塞纳特拉，从那天起他们就一直待在一起并多次交配。现在塞纳特拉独自离开，打算回归独居的生活。雌性花豹却不肯就此结束这段关系，他甚至跟着塞纳特拉离开了自己的领地。雌性花豹在塞纳特拉身边转来转去，不愿放他离开。不过，他们最好先找个地方躲一躲，暴风雨就要来了。

公师莫雷洛刚度过了一个不平静的夜晚。他在巡视领地时和附近的公师发生打斗，受了伤。对方被他赶跑了，而他自己也重重

现在又有动物闯了进来，这是莫雷洛此刻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细雨蒙蒙，让他一时看不清来者究竟是谁。原来是那对猎豹兄弟，他们也在巡视领地。猎豹并没有发现莫雷洛。猎豹不会对莫雷洛构成威胁，反倒是莫雷洛对猎豹来说才是真正的麻烦。

大雨初歇，草原上热闹起来。象群为躲避酷暑，来到戈莫蒂河畔。

大象体型庞大，在它们面前，水中的鳄鱼根本算不上威胁。至于其他动物，则要牢记一条法则：喝水最好选小水坑，尽量别靠近大雨后水量暴涨的水道，

西非乌木繁茂的枝叶替狮群挡住了炽热的阳光，粗糙的树干也成了幼狮们磨爪子的好地方。距离这些幼狮出生已经过去了约4个月，它们终于能安静下来，和妈妈们一起睡个午觉了。幼狮正在长身体，需要大量食物。沙巴和另一只母狮外出觅食，还没有回来。有的小家伙实在太饿了，只好挤进留守母狮的肚子底下喝奶。然而，在这个阶段，乳汁已经无法满足幼狮的营养需求。也不知道外出的母狮什么时候才能带回食物。

突如其来的水花声立刻引起了狮群的警觉。在连续数周的降雨之后，雨水在草原上汇成交错的溪流，里面可能藏有鳄鱼。出于安全考虑，狮群必须转移到干燥一些的地方。

幼狮还太小，无法一步越过溪流，只能涉水过去。

大部分幼狮都跟上了母狮，剩下两只落在了后面。 他们想要找到狮群，却迷失在了草丛中。幼崽太多，稍不留神就会走丢。幸好没过多久，沙巴就发现有幼崽不见了。

狮群立刻回头寻找。走丢的幼狮听见了沙巴的叫声。

0: 他们循着叫声回到了狮群。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 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 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0: 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南半球已进入盛夏，草原上来了一群新访客，这是来自北方的胭脂蜂虎。胭脂蜂虎需要捕捉昆虫，喂养雏鸟。他们很清楚该去哪里找，就在这些庞然大物的脚边。

随着周围的动物越来越多，佩服打算利用幼崽的好奇心引导他们学习捕猎。 佩服领着幼崽借助草丛的掩护靠近草原上的兽群，教幼崽辨识猎物并亲身示范如何捕捉猎物。

杀死猎物也需要练习。此外，佩服还要让幼崽学会躲避危险。雄性狒狒的性情跟他们的外表一样凶猛，他们长有尖利的獠牙，能够轻易重伤猎豹幼崽。一只猎豹幼崽落在了后面，身旁还围着几只狒狒，佩服没有插手。幼崽得自己想办法脱困。

未平，一波又起，猎豹一家遇到了新的麻烦。在草原上，狮子一有机会就会杀死猎豹幼崽。猎豹和狮子生活在同一区域，难免会相遇，关键在于及时发现狮子并保持安全距离。这也是佩服要教给幼崽们的。记住现在和狮子的距离，绝对不能再往前一步。

几周过去，佩服的幼崽又长大不少，他们更谨慎，也更独立了。佩服终于能暂时松一口气，把心思放回自己身上。他闻到了那对猎豹兄弟留下的气味信息。目前，佩服还不打算采取行动。 他的幼崽们才11个月大，还需要他的照顾。雨季即将结束，气温升到了40摄氏度以上，草原上的动物们纷纷躲进树林乘凉。 这只雄性非洲兽袋鸟忙着收集蛛丝，加固巢穴，为繁殖做准备，一刻也闲不下来。而在它上方的树枝上，花豹塞纳特拉同样是片刻不得消停。 之前的那只雌性花豹居然还没有放弃，仍在纠缠塞纳特拉。酷暑难耐、疲惫不堪的塞纳特拉实在是提不起兴趣，也许是想到。 这只雌性只要怀孕就会离开，塞纳特拉打起精神，决定再配合雌性花豹最后一次。

这只雌性花豹眼下需要好好休息，可它的邻居们偏不让它安宁。这些鸟类对花豹满世界背，只要看见花豹就会发出响亮的叫声提醒同伴。这只花豹的独居生活即将结束，等幼崽出生后，相比起幼崽的安危，这些吵闹的鸟儿都不算什么问题了。

这些天来，他一直在外巡视领地，守护着狮群，但幼狮们丝毫不体谅莫雷洛的疲惫，只顾扑上去打闹。幼狮们还太小，无法理解莫雷洛的辛苦与付出。 有莫雷洛坐镇，母狮们可以稍微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

他们身上的重担还没有卸下，离幼时长大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狮群未来还面临着重重挑战。随着时间流逝，南半球进入秋天，在一个月圆之夜，草原上传出一阵阵狂野的叫声。

高脚羚进入了繁殖期，躁动的雄性高脚羚正为了争夺领地而激烈交锋。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们将划分领地，时刻警惕其他雄性的入侵。并尽可能多地占有雌性，扩充自己的圈群。此时的高脚羚个个膘肥体壮，正适合繁育后代。雄性高脚羚专注于配偶和领地的争夺，顾不上提防捕食者，这给了猎豹可乘之机。

这只雄性高脚羚的体型和体重都几乎是佩服的两倍，但佩服有帮手。夏天的时候，佩服曾抓回一只高脚羚幼崽，供猎豹幼崽练习捕猎，他们终于有机会实践一下了。

猎豹一家合力将高脚铃按倒在地，还没来得及杀死他，就有捕食者闻声赶来。非洲野犬本有能力自己猎杀大型猎物，但现在他们只想坐享其成。佩服死死咬住高脚铃脱不开身，尚未成年的猎豹们只能自己对付非洲野犬。面对数量

众多的非洲野犬，大多数猎豹会选择放弃猎物，而不是冒生命危险死守。佩服一家显然不愿将猎物拱手相让，

非洲野犬无计可施，只能等佩服他们先吃。这一天的意外经历成了佩服决定放手的契机，他的孩子们已经有能力应对危险。打闹正欢的年轻猎豹们还不知道，他们的妈妈就要离开了。

佩服能教给孩子们的都已经教完了。在这个季节结束前，他会悄然引入辽阔的草原，重新开启独居的生活。而其他生活在戈莫蒂河畔的猫科动物，还有很多故事等待我们去探索。

0: 腿麻，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在广袤的非洲大地上，三种大型猫科动物追寻着同一个目标，一片属于自己的领地。他们要划定狩猎的范围，开辟哺育后代的家园，更要不遗余力地守护这一切。博茨瓦纳的戈莫蒂河畔，这一方小小世界，便是他们共同的安身之地。

这是公狮莫雷洛，他所在的狮群在这里生活。狮群近来添了不少幼崽。自从第一窝幼崽出生，莫雷洛一直尽力保护着幼崽与母狮的安全。

莫雷洛不时发出阵阵咆哮，警告附近的公狮，自己才是这片土地的唯一主宰。他正值壮年，浑厚的吼声就足以让对手退避三舍。莫雷洛自信十足，只是这几个月以来，守卫领地的重担让他感到十分疲惫，走起路来显得有些蹒跚。他还要再坚持几个月，等到幼崽们长到一岁左右，开始参与捕猎时，他才能松一口气。在此之前，他必须打起精神，让入侵者无机可乘。这只年轻的猎豹名叫萨罗，在这个冬日的清晨，他和兄妹们不得不接受一个新变化，他们的母亲离开了他们，

然失去了母亲的照料，四只猎豹幼崽彷徨失措。如今他们只有相依为命，才能安然度过接下来关键的几个月。对于这群只有一岁出头的猎豹而言，眼前的荒野仿佛变得更广阔，更危险，也更令他们胆怯。萨罗和兄妹们在草原上穿行，却始终未踏出母亲带他们熟悉的生活和捕猎范围。在这片稀疏的树丛中，花豹塞菲利希望找到一处隐秘的角落产崽，成群的捕食者频频在此出没。这一次他们一无所获。花豹善于隐蔽行踪，但他们也会设法向其他捕食者警示自己的存在。这天早晨，塞菲利在树丛中标记领地边界。这片树丛是他的领地，他会爬上树，观察周遭的情况，也会把捕获的猎物藏在树上，以免被狮子、斑鬣狗等动物抢走。塞菲利不会容忍其他成年雌性花豹进入自己的地盘，不过有一个例外，他的女儿，塞菲利的女儿已经成年，早该自立门户了。她和母亲一样，也喜欢捕食高脚羚。虽然她早已到了能自己捕猎的年纪，但既然能偷食母亲的猎物，又何必费力捕猎呢？他的策略很简单，只要塞菲利放下猎物离开，他就悄悄溜出来，毫不客气地大吃一顿。虽然塞菲利有了树林的掩护，但他依然保持警惕，始终关注着不远处那些比他更强大的狮子。狮子幼崽从很小的时候就跟着成年母狮学习捕猎，但在两岁之前，他们还不具备独立捕杀大型猎物的能力。

这项重任依然由沙巴和狮群的其他牧师承担。 要喂饱整个狮群可不容易，牧师们需要捕获很多高脚羚，或者是一只高大的平原斑马。

沙巴做好了狩猎准备，另一只母狮压低身体潜伏起来。 一只非洲油猪从他面前跑过，他没理会，还不够塞牙缝的。别盯着平原斑马了，这群斑纹角马才是上选。 沙巴环顾四周，确保捕猎团队已经各就各位。经过多年的捕猎协作，母狮们配合默契，他们的速度比不上猎豹，也不像花豹善于利用树丛的掩护，只好减少动静，尽量靠近猎物，从而增加捕猎的胜算。

这次捕到的猎物足够狮群支撑好几天了。不知不觉之间，大地悄然发生着变化。雨水在上游汇集后，顺流而下，终于抵达戈莫蒂河。河水渐渐漫上河岸，在干涸的平原上肆意流淌。在河水的滋润下，河畔的这一方天地即将改头换面。

塞菲利所栖息的这片枯槁的丛林，不久就会再次焕发生机。塞菲利的身影让松鼠焦躁不安。

他行踪隐秘，几周后再次现身时，已经恢复了矫健的身姿。原来他已经产下了幼崽。 这是一只雌性幼崽，应该还有一只，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它在这儿呢。 气氛似乎有些不对劲。 塞菲利的大女儿发现了这只幼崽，她死死地盯着幼崽，或许已经心生歹意。毕竟，雌性花豹有可能杀死同类的后代，幼崽不是成年花豹的对手。

可不知为何，幼崽又从藏身之处钻了出来。这一幕引起了母亲塞菲利的注意。他不紧不慢地走到跟前，镇住了场面。在母亲的威慑下，大女儿不敢轻举妄动。看来她离开的时候到了。大女儿龇牙抗议，但没有办法，她只能离开。这里的生活空间有限，他必须去建立自己的家园。

塞菲利注视着他离去，两只幼崽出生在一个危险且充满竞争的世界中，他们在生

命的最初几个月尤为脆弱，需要母亲的全力照顾。目前他们必须乖乖地躲在这片树林里隐匿自己的行踪，才有机会生存下来。几周之后，洪水淹没了这片原野的大部分地区，而且带来了很多新邻居，非洲水牛、庞大的非洲水牛群浩浩荡荡越过戈莫蒂河，进入了猫科猛兽的领地。在洪水的滋养下，枯黄的荒野变成了丰美的草场，吸引了无数非洲水牛前来。两只刚成年的公狮在被赶出原生狮群后，尾随非洲水牛群流浪至此。他们一直跟着非洲水牛，寻找合适的捕猎机会。虽然他们有能力猎杀成年非洲水牛，但总有更省力的选择。

0: 沙巴的狮群也听到了非洲水牛低沉的叫声，这在狮子耳中无异于天籁之音。守着这么大一群非洲水牛，他们整个冬天都不愁食物了。但是体型庞大的非洲水牛也可能对狮子造成致命的伤害。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4: 嗯，有乃父之风啊。
5: 来，大家
6: 分享就是种快乐，
7: 还不是遗传我的。
8: 分享就是种快乐。

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多充分相亲，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6: 去吧。
8: 优质衔接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9: 来亲眼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眼长隆欢迎你。
10: 冷冻后似雪糕，
11: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10: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2: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0: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3: 不远处，萨罗和兄妹们的处境却不太乐观。对于猎豹而言，非洲水牛体型太大，难以捕杀，而且他们的到来还吓跑了适合猎豹捕猎的高脚羚。

另外，新来的流浪公尸让这片本就局促的栖息地变得更加拥挤。要想活下去，猎豹兄妹不能在此久留。他们必须去往干燥的区域寻找猎物。由于大片平原被淹没，成群的高脚羚向高处转移，进入了塞菲利所在的树丛。他们专心啃食着灌木的枝叶，丝毫没有觉察到周围潜藏的危险。对于塞菲利而言，这群高脚羚无疑是送到家门口的一份大餐。只要他不暴露行踪，美味便唾手可得。顽皮的幼崽却忽然跳了出来。花豹通常单独捕猎，悄悄接近猎物，然后发起突然袭击。只不过塞菲利今天却不是独自行动，

塞菲利压低身体，放轻脚步。他小心翼翼地逐渐靠近目标，力求悄无声息。不料，一只幼崽却大大咧咧地跟了上来。

为了生存，塞菲利必须暂时将幼崽留在树林里，独自外出捕猎。这并非上策，在母亲离开期间，任何意外都可能发生。

非洲水牛群漫步在河岸边，引来众多野生动物。牛背鹭停在非洲水牛背上啄食寄生虫。非洲水牛是狮子偏爱的猎物之一，短短几周时间，又有几只年轻公狮被吸引而来。为了争夺食物，公狮们常常爆发冲突。受伤是常有的事。他们最好和莫雷洛保持距离。此时，莫雷洛正津津有味地啃着自己的猎物。他格外看重食物，即便已经吃得很饱，也绝不分享分毫。在河对岸，沙巴的狮群正冒着危险围猎非洲水牛。如果他们的目标是成年个体，结果难以预料。而且一些不速之客一直在附近徘徊，企图不劳而获。只要这些外来的公狮还在河流附近，沙巴的狮群就不能掉以轻心。

长期以来，这片土地上的高脚铃都靠狒狒获取安全。

全情报。狒狒常常待在树上，一旦发现危险就会发出警示。狒狒无意间成了这片丛林的哨兵。塞菲利很不喜欢狒狒。只要狒狒在场，塞菲利就不得不把自己藏起来。塞菲利也把这项本领传授给了后代。与此同时，猎豹兄妹尾随高脚羚来到了塞菲利领地外围。狒狒现在都在地面活动，尚未察觉猎豹的到来。萨罗似乎忘记了母亲传授给他的要领，狒狒出没的地方并不适合狩猎，他鲁莽地向高脚羚发起了攻击。

雄性狒狒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族群，这次萨罗侥幸脱险。 只要警觉的狒狒还在丛林中活动，猎豹兄妹就毫无机会。他们只得继续寻找，这段旅程将带领他们远离熟悉的气息，告别他们曾经的家园。

这天清晨，莫雷洛的狮群遇到了麻烦。

沙巴一边呼唤幼崽，一边沿着昨晚的足迹仔细搜寻，却始终不见幼崽踪影。

也许是洪水，也许是非洲水牛，或那几只外来的公狮，在某个瞬间夺走了狮子幼崽的生命。

沙巴的呼唤持续了一整天，然而眼前的戈莫蒂河却无法给他任何回应。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2: 火焰山热浪滚滚，
3: 把老师来引。冰，
2: 是旺旺碎冰冰。
3: 吃我一半。
2: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你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4: 花豹幼崽百无聊赖地等着母亲带回早餐。没有了幼崽的捣乱，塞菲利成功捕获了一只高脚羚。他拖着猎物回到幼崽的藏身处，在身后留下了一道痕迹。

一只好奇的斑鬣狗循着塞菲利留下的痕迹跟了过来。即便是这样亚成年的斑鬣狗，对花豹幼崽而言也是致命的威胁。在塞菲利的守护下，斑鬣狗绝无机会。虽然幼崽日渐独立，塞菲利仍需保护它们免受入侵者的伤害。

冬去春来，洪水退去，非洲水牛和年轻的流浪公狮也离开了。然而，并非所有的竞争者都已离开。那两只牛犊猎手留了下来，他们已经成年，渴望像莫雷洛一样拥有自己的领地，建立自己的族群。由于在莫雷洛的地盘尝到了甜头，他们开始四处做标记，准备将这里占为己有。莫雷洛正在巡视。非洲水牛盛宴过后，他的体格更加壮硕，尽显王者气概。他嗅到了入侵者的气味。意识到这些入侵者会对他的族群造成威胁，莫雷洛随即展开追踪，想将他们逐出领地。莫雷洛的怒吼在荒原上回荡，传到了入侵者的耳中。

他们认为自己占据了数量优势，准备正面迎战。莫雷洛并不知道对手的实力，但他毫不畏惧，全力追击。

决战时刻终于到来。原来，这便是那怒吼声背后的猛兽。

面对莫雷洛的磅礴之势，两只年轻的公狮自知不敌，落荒而逃。莫雷洛紧追不舍，直到他们再不敢回来。萨罗刚刚美餐了一顿，正在理毛。他和兄妹们沿着戈莫蒂河岸长途跋涉之后，来到了一片陌生的土地。

同样有狮子出没，不过没有关系，他们已经学会了如何与其他大型猫科猛兽在同一片天空下生存。几个月后，猎豹兄妹就将分道扬镳，去开拓属于他们自己的天地。

当夏季的雨水再度降临，塞菲利以守护幼崽度过了他们最脆弱的时期。湿润的气候带来了新的生命，也带来了更容易捕获的猎物，让花豹幼崽得以茁壮成长。

但塞菲利的任务还没完成，在接下来的冬季，幼崽还需要他的守护与引导，才能独立面对更广阔的世界。

莫雷洛的幼崽大多已平安长大，他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曾经无数次的巡视确保了幼崽的安全，如今幼崽们已能依靠自己的力量避开危险。莫雷洛对这片领地的统治也步入黄昏。儿子们将带着他的血脉去征服未知的荒野，女儿们将会守候在此壮大狮群，他们将继续驰骋在戈莫蒂河畔，哺育自己的后代，续写家族的荣光。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

在这里，非洲大陆的腹地上，生活着一种非凡但却不怎么被人们了解的动物。这种动物通过出色的群体合作，在具有卓越捕猎技能的首领带领下，得以生存并繁衍后代。非洲野犬又被称为杂色狼，是非洲的濒危猎食动物之一。非洲野犬族群要想繁衍下去，需要大面积的领地进行捕猎。然而如今，人类的活动范围日益扩大，非洲野犬的生存空间正在急剧萎缩。曾经能和平共处的两个领地相邻的非洲野犬家族，如今却要面对相当激烈的领地竞争。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摄制组成员一直在津巴布韦的马纳唐国家公园一带跟踪拍摄这些非凡的动物。在我们拍摄期间，一位母亲与她的一个女儿，这两位首领之间的领地竞争达到了白热化程度。这种竞争不仅使得长久以来的和平可能毁于一旦，而且对立的族群也会各自走向分崩离析。

她叫泰特，是非洲野犬家族的女王。她既是一位母亲，也是一位祖母。多年来，她凭借着自己的地位，维护着这个庞大家族的和平。可如今，泰特的年龄越来越大，他的权威也在逐渐减弱。泰特依然控制着最佳的捕猎领地，赞比西河流域富饶的河岸地带。然而，他的领地被包围了，领地的东面盘踞着危险的狮群，领地南面的森林里生活着猎狗。而在领地的西面，则是泰特的一个女儿黑坚率领的另一个非洲野犬族群。多年来，黑坚一直与母亲和平共处。他们各自的族群都有足够的生存空间。然而，黑坚的族群日益壮大，目前已经达到了30只左右。这是黑坚第一次尝试扩大领地范围，以此养活与日俱增的族群成员。通常情况下，女儿不会入侵母亲的领地。然而，由于猎狗占据着南面，而西面则是人类控制的狩猎地区，黑坚别无选择，只能将目光投向东面，瞄准他母亲的领地范围。在刚刚进行完一场晨间猎捕后，泰特和他的族群成员正在休息。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泰特感到无能为力。撤退是他唯一的选择。现在，这里成为了黑肩的领地。一场短暂却血腥的战争结束了。如今，泰特和他的族群成员无家可归了。泰特选择向东撤退，然而这里是一个危险的地域。

这条河是两个领地的分界线，一边是泰特以前的领地，而另一边则是狮群的地盘。在这些年中，泰特的足迹踏遍了马纳坦的每个角落，他非常清楚在这个地方定居危机四伏。狮子会四处搜寻并杀死非洲野犬幼崽，而一旦抓住机会，他们连成年非洲野犬也不放过。可眼下，这里是唯一可行的去处。

黑坚抢占母亲的领地已有大约三个月的时间了。如今他已经牢牢地控制住了这片地区。黑坚与族群成员们花费了大量时间在领地边缘留下气味标记，划定新的地界。黑坚和他的族群成员在他母亲曾经统治的领地上大快朵颐。然而随着干旱季节到来，这里的地貌也正在发生变化。对于依靠速度进行捕猎的捕食者来说，这样的地貌很危险。大象在淤泥中留下的深深脚印被太阳烤得如岩石一样坚硬，即使迈错一步，非洲野犬都可能会受到淹。

高脚铃能高高跃起，跨过最危险的坑洞，跳跃能力让他们占尽优势。在这样的情况下，黑监狱族群成员想要填饱肚子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不过这个庞大族群的规模与实力，或许能让他们抓到一种全新的猎物。

大块头的雄性狒狒身强体壮，体重几乎是非洲野犬的两倍。而且还长有长而尖的犬齿。

黑肩族群成员的数量不容小觑，这使得雄性狒狒们无法面面俱到地保护自己的族群。

虽然这一餐来得很不容易。但这种新的猎物却能够缓解此时的燃眉之急。黑肩不止赢得了泰特的领地，他还使得此处成为了这一带抚养幼崽最安全的地方。黑肩顺利地产下了五只嗷嗷待哺的幼崽，今天父亲负责照料他们，所有成员都在急不可耐地期盼着捕猎队伍的归来。在等待的时候，这些幼崽们发现除了自己的藏身之地外，外面还有更大的世界。这是一头陌生的庞然大物。

0: 刻也不能休息。他不仅要带领族群成员们捕猎，而且身为雌性首领，他也是族群中唯一能够生育的成员。但幼崽们并不只是想喝奶，他们还很急切地想尝一尝肉的滋味。看来黑肩抢夺泰特的领地得到的回报不小。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排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泰特和他的族群成员被迫踏上狮群的地盘，已经有4个月左右的时间了。与曾经的领地相比，这里更加危险，猎物也更加稀少。

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即使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泰特还是想方设法让整个族群活了下来。

不过现在却不见了泰特的踪影。他的族群成员们在一个废弃的土屯地洞附近等待着。谜团即将解开。原来在过去三周里，泰特一直待在隐秘的地下。他克服种种不利的情况，产下了第八窝幼崽。

这是蜜獾，它们具有非常强的攻击性，会对非洲野犬幼崽构成威胁。泰特最小的女儿塔米虽然从未见过蜜獾，但是直觉告诉她要驱赶走这群不速之客。泰特趁机把新生的幼崽们转移到了安全的地下。

凯特必须每天两次率领捕猎队伍踏上冒险之旅。他们会前往赞比西河河岸，那里是猎物聚集的地方，却也是狮群领地的核心区域。

必须避开世子，神不知鬼不觉地到达目的地。他们要迅速行动，以最快的速度在这里出入。

一切努力只为了得到几口食物。又咱们今天要挨饿了。

泰特的族群还面临着另一个打击，这次又是泰特最小的女儿塔米察觉到了问题。塔米的姐姐倒下了，她跌进了大象的一个脚印里，一条腿断了。对大多数动物来说，这种情况只能意味着生命的终结。但是非洲野犬族群不会丢下它，任它自生自灭。与其他动物相比，非洲野犬或许更关心年迈或受伤的族群成员，

干旱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了，非洲水牛开始大批迁徙，水和食物变得越来越稀少。这片地区几乎所有的动物居民都来到了赞比西河河岸以及沿岸的少数几个水塘边，

旱还意味着黑肩和他的幼崽们要和他们的洞穴说再见了。对幼崽们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在户外冒险，

如今幼崽已经长到足够大，能够跟随成年非洲野犬一起行动。黑肩得以继续标记领地的新边界，巩固他的势力范围。

在遥远的东面边境，黑剑闻到了一种熟悉的气味。这一气味虽然在记忆中尘封久远，但黑剑确定无疑，是他的母亲。这一发现让黑剑产生了不同以往的反应。他能通过气味辨别泰特所在的方向。黑剑停止标记领地，开始寻找他的母亲。看来，黑剑打算将泰特永远逐出此地。

可我进入一片未知领地，意味着黑剑要冒巨大的风险。这是猎狗，如果夜晚漆黑没有月光，非洲野犬族群通常会在安全的地方休息直至黎明。可是这一次，黑剑准备带领他们在夜间行进。

谁也不想在黑暗中掉队。在这样的夜晚，族群成员之间的距离更近了。此刻，有大约15只猎狗正跟着他们。进攻可能是最好的防守。

黑肩认为自己占据了上风，但他却让幼崽们分散开了。

他们低着头，垂着尾巴，像是在哀悼。整个队伍安静地前行了数个小时。尽管损兵折将，黑剑依然催促着族群前进。他们距离泰特以前领地的边界越来越远了。黑剑追寻着母亲的气味，来到了一个他之前从未到过的地方。这里是狮群领地的中心地带。

0: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这8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泰特成功地保护了族群成员的安全，让他们远离了狮子的威胁。泰特女儿的伤口正在逐渐愈合，在她康复期间，族群中的其他成员一直保护着她，时刻保持警惕，留心任何可能的危险，是泰特族群能在此存活的唯一秘诀。今天，风中的气味给整个族群拉响了警报。黑肩来了。得到预警的泰特不打算冒险攻击，他带领族群成员们撤退了。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

0: 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非洲大地上的高温仍在持续。黑剑依然催促族群前进，一路追赶。黑剑的族群成员们形成了围攻之势，距离泰特族群只有1公里左右了。

髓中，他们难以承受这样高的温度。黑剑只好被迫叫停族群前进的步伐，

员四散开来。现在狮子们试图捕捉非洲野犬幼崽，

非洲水牛和狮子是永远的对头。非洲水牛独自进攻的情况十分罕见，但这无疑让非洲野犬幼崽们躲过了一劫。

追踪泰特的行动到此为止。黑肩率领族群开始返回领地，他们不停地奔跑，接连数小时不停歇，后面的幼崽们也紧紧跟随。他们披星戴月，不分昼夜，奔向家的方向，甚至对抢夺来的新领地也毫无留恋。

特和他的族群成员能感知到黑剑的撤退。自从冲突出现以来，他们第一次表现出了放松的情绪。很快，凭借敏锐的嗅觉，他们知道了之前被夺走的领地如今已经没有了主人。不久的将来，泰特的族群也将踏上回家的道路。然而泰特却不在其中。在过去将近七年半的岁月里，泰特一直是族群的首领，是他们的女王。如今颠沛流离的生活终于结束了，他确保了族群依然拥有光明的未来。他们现在拥有一个真正夺回昔日领地的机会。

就在泰特的族群最终踏上回家之路时，年纪终于压垮了泰特。风烛残年，行动速度太慢，他没有逃脱狮子的捕杀。泰特的雄性伴侣不肯离他而去，他们一起死在了狮群的领地上。泰特的族群一下子失去了首领，不过故事并没有随着泰特的逝去而落下帷幕。

在生活富足的时间里，艰难的岁月很快会被遗忘。我们的故事也有了新的转折。在回家的道路上，泰特的族群吸引来了一群游荡的雄性非洲野犬。由于族群补充了强大的战斗力，他们不仅夺回了泰特以前的部分领地，还举行了一个前所未见的仪式。在这些持续不断的叫声中，他们选出了新的族群首领。这是延续泰特血脉的好机会。

大约六个月后，在森林的一个隐蔽之处，七只幼崽出生了。他们的母亲是塔米，泰特最小的女儿。如今，她成为了泰特王位的继承者。新生命的到来以及新加入的雄性非洲野犬，使泰特以前的族群重整旗鼓，成员数量达到了23只。如今，塔米领导的这个族群再次成为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

在西面，由于矛盾冲突已经成为历史，黑坚产下了10只健康的幼崽。泰特时期的平衡终于再度重现。现今全世界仅存大约6600只非洲野犬，根据目前的统计显示，其中有大约280只非洲野犬拥有泰特的血统。泰特在非洲野犬种群的繁衍上可谓功不可没，它的族群安全了，至少目前如此。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0: 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0: 贝利优的工厂

0: 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太累，
4: 安排一下，
3: 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6: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这头母狮领导着非洲一个非常著名的狮子家族，玛莎狮群。他统治的这个狮群已经在肯尼亚的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繁衍了数代。但摄制组成员跟踪拍摄他的时候发现，这个伟大的狮子家族正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威胁。

狮群的未来完全取决于这位领导者的力量与意志。这头母狮名叫

在这个狮群里，强壮的公狮保护家族，有经验的母狮抚养幼崽，通过这样的分工合作，玛莎狮群得以在这里繁衍生息。然而在狮群的历史上，这样的组合第一次遭遇了分崩离析，所有的成年公狮都抛弃了家族。如今整个狮群的生存重任落到了查姆以及他的表亲西耶娜肩上，他们是狮群里仅存的两头成年狮子。

想让幼崽长大成年，让家族恢复昔日的辉煌，他们必须承担起保护并且养活整个家族的重任。

月来临了，随着这段时间降水量的增加，丰衣足食的日子到了。狮群周围很容易见到正在进行年度大迁徙的角马，一头体重大约250公斤的雄性角马，能让狮群的十头狮子饱餐一顿。尽管查姆是个经验非常丰富的猎手，但他的大多数尝试还是以失败告终。

查姆用后肢使劲别住角马的腿，让角马失去了平衡。

狮群中最小的幼崽还需要12个月左右的时间才能开始捕食。幼崽们的胃口日益增大，这意味着查姆与西耶娜必须连续不断的捕猎。迫于生存的压力，牧师们常常需要独自外出捕猎。这次轮到了西耶娜。夜晚悄悄过去，太阳升了起来。西耶娜在夜里受了重伤，她现在非常虚弱，无法移动。落单的狮子往往会面临被攻击的风险，非洲水牛、猎狗甚至其他狮群都可能对它虎视眈眈。

查姆被跟踪了，跟踪他的是猎狗，他们一有机会就会攻击落单的狮子，并抢走他们刚到手的猎物。查姆必须在猎狗赶来之前速战速决。

追上了查姆。单枪匹马的查姆很难将这群不速之客驱赶走。正在此时，一直尾随查姆的另一个狮群成员赶来了，这是他3岁的女儿雅雅。

狮子女儿会与母亲相伴一生，而且最终或许还会产下自己的幼崽。雅雅虽然还没有成年，但是身为查姆年纪最大的女儿，她将接替母亲在狮群中的位置。查姆还有一个3岁的儿子，名叫塔图。他已经开始长出威严的鬃毛，这是公狮接近成年的信号。和所有处于青春期的狮子一样，塔图不会错过任何机会来显示他日益增强的力量。

哪怕对方是一头大约2吨重的河马。不过在这个狮群里，他不是唯一的年轻公狮，这是他的表兄瑞德。在过去几个月里，这两兄弟结成了联盟。但即使他们联合在一起，这头愤怒的河马也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和母狮不同的是，公狮成年后通常会离开家族。兄弟间日渐亲密的关系会让他们在离开后成为强大的组合。这些成长中的公狮会挑战其他狮群的公狮，并试图取而代之，最终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狮群。然而目前他们依然需要查姆的照顾。

西耶纳遭到袭击已经有四天了，此时的他状态有所恢复，但急需填饱肚子。

0: 接纳的力气耗尽了。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5: 嗯，有乃父之风啊。
6: 来，大家
7: 分享就是种快乐。
8: 还不是遗传我的，
9: 分享就是快乐。
10: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年轻的公狮在发育成熟后会开始探索狮群领地的边界。瑞德独自外出冒险，

他径直闯入了一群猎狗中。

瑞德被20多只猎狗包围了。

猎狗试图耗尽他的精力，他们的数量很多，可以置瑞德于死地。想打败这么多猎狗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瑞德的处境十分危险，他即将筋疲力尽。他的盟友塔图此时听到了骚乱的声音，

这下局势改变了。即便猎狗的数量有20多只，但他们也没有能力一次对付2头公狮。

瑞德很幸运。塔图救了自己表兄一命，

他首先来和查姆打招呼。即便分离了这么久，他们之间的感情依然非常深厚。

此时的查姆不仅拥有了一个回归的捕猎搭档，而且还获得了另外一个猎手的帮助，那就是雅雅。他正在逐渐长成一头强大的牧师。雅雅学会了如何跟踪猎物。俯身前进。悄声行动。从下风处靠近。不过要想成功伏击猎物，关键在于不被察觉。角马最终发现了雅雅，凭借锋利的角，角马占据了上风。

虽然雅雅还处在学习捕猎的过程中，但是母亲和女儿之间开始培养合作关系。

现在到了十月份，壮观的角马迁徙之旅仍在继续。他们即将离开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8: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如今大草原上空空荡荡的，为了寻找食物，查姆只能带领整个狮群前往他们领地的边缘。在这里他发现了另一种猎物，一些牛群被赶到狮子的领地吃草。这可是一个好机会，能够喂饱饥肠辘辘的家族成员。然而接近牛群可能会招致灾难。为了保护牲畜，放牧者有时候会放出有毒的诱饵。

狮子无法分辨出有毒的食物。一周后，查木一岁的儿子病入膏肓，几乎无法站立。整个狮群都出现了中毒的迹象，而谢娜再次失踪了。随着气温升高，狮群只好出发去寻找阴凉的地方，但是这头幼崽太虚弱了，它根本无法跟随大部队。

数小时后，幼崽依然没有赶上母亲的步伐，而且也没有西耶娜的踪影。

尽管查姆饱尝了失去亲人的痛苦，他的家族或许还有未来。他年纪最大的孩子雅雅和塔图挺过了中毒的难关，

即使有了雅雅的帮助，狮群要想捕捉到足够的猎物也并非易事。查姆毫不松懈。

尽管可以猎捕的对象越来越少，加上猎狗的不断骚扰，但查姆卓越的领导能力与经验依然让狮群坚持了下来。几周后，查姆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如今，塔图和瑞德四岁了，他们准备迈出最后一步，跨入成年的大门。他们该离开狮群了。

对查姆而言，这就是成功。塔图和瑞德结伴前行，渐渐远去，他们将会挑战其他狮群中的公狮，赢得自己的狮群，并在别处延续家族的血统。但是查姆依然需要抚养身边的其他幼崽，直至他们平安长大。

五月的一个清晨，不远处传来了成年公狮的吼叫声。这是两头新出现的外来公狮，它们正在寻找狮群，并试图将其占为己有。

这两头公狮开始对玛莎狮群施加压力。查姆最小的女儿还太年轻，无法繁殖。在这两头公狮看来，她不过是需要分享食物的另一张嘴。他们不希望查姆最小的女儿继续留在狮群。查姆竭尽全力挣扎着想要保护女儿，哪怕她并不是一头成年公狮的对手。查姆挡在公狮与自己的女儿之间，试图引开公狮们的注意。

可是没有效果。如果查姆的小女儿继续留在原地，公师最终会要了她的命。 又再别无选择，只能离开。公师们并未就此停止，查姆的幼崽们通通被赶走了。 他们的未来变得不可预测，但查姆却无能为力。大约8个月前，查姆的家族还有10头左右的狮子，但现在留下来的只有他和雅雅。

新的故事拉开了帷幕，查姆开始着手重建玛莎狮群。他和一头公狮远离其他成员，享受着二人世界。母狮受孕需要时机，在这些关键的日子里，公狮会守在母狮的身边，

也寸步不离公事，他们之间的感情不断增进。如果公事不确定幼崽是自己的，他可能会痛下杀手。

塔姆形单影只，远离狮群。在过去14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查姆的家族面临毁灭。

这头幼崽大约两周大。查姆离开狮群后生下了幼崽，好奇而笨拙的成年狮子可能会对新生儿构成威胁。此时这两头幼崽依然非常弱小。非洲水牛察觉到了狮子幼崽的存在，一旦看到机会就会试图杀了它们。查姆用身体挡住了正在进攻的非洲水牛，如果没有查姆的保护，非洲水牛会把幼崽踩死。

对狮子幼崽来说，生活充满了危险。不过，这两个小家伙的母亲经验丰富，能够照料好他们。查姆的狮群终于再次壮大。

这次新添了一头公狮幼崽和一头母狮幼崽，狮群很快还会迎来更多新生命。

雅雅与另一头成年公狮成双成对地离开了。他也很快会产下幼崽，也就是产。

查姆带着幼崽第一次与玛莎狮群的其他成员会合了。幼崽的父亲一旦接受了他们，就会和他们的母亲一样拼命地保护幼崽们。幼崽们也是这个狮群的未来。

自从产子以来，查姆一直远离狮群，数周都没有见过雅雅。在狮群历史上最艰难的日子里，他们依然母女情深。女儿怀孕了，儿子已经长大去寻找自己的狮群了，玛莎狮群也得到了延续。这头非凡的母狮成功了。

0: 一案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6: 火焰山，热浪滚滚。
7: 啊，老师来也。
6: 旺旺碎冰冰，
7: 吃我一半！
6: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8: 哇！嗨！
9: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五色英雄，理解。
1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13: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

0: 非洲动物大总军，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青叶城哇一下，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家族是动物界中最重要的一种生存方式。动物们的家族生活充满了神秘的、美好的以及戏剧性的故事。在过去的四年中，我们追踪拍摄了地球上的几种人人皆知又急需保护的动物。为了拍摄这些不同寻常的动物家族，我们的足迹从非洲的草原到亚洲的丛林。从撒哈拉沙漠的边界地带到南极洲的冻土荒原，我们要和这些动物家族一起经历他们生命中的关键时刻，也会目睹他们如何直面危机，为生存而战，如何坚毅地抵御自然力量，还有与天敌顽强抗争的景象。我们会以前所未有的近距离接近这些动物家族，拍下更多镜头，并揭示更多的细节故事。我们所看到的每个动物家族都为了确保自己种族的延续而经历了各种磨难。对于他们而言，在危机中求得生存就是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欢迎收看《动物家族传奇》。

在非洲西部的塞内加尔共和国，这里居住着一群黑猩猩，族群规模很庞大。但是由于常年气候干燥炎热，这些黑猩猩的生存空间相当有限。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黑猩猩家族被一个既强壮又有决断力的首领统治着。我们给这只雄性黑猩猩首领起名叫大卫。

作为首领，他带领整个族群成功生存了下来，但他却有着危机感。大卫身边的雄性黑猩猩总是期盼能提高自己在族群中的等级，这是一个关于族群生存挑战的故事。

大卫残破的耳朵记录着过往的诸多战绩，他屡战屡胜，保住了首领的地位，也保护了家族。大卫统领族群已有三年左右的时间了，他是一支成功的黑猩猩首领。而如今随着旱季的来临，雄性黑猩猩们又开始蠢蠢欲动。

般来说，首领身边都会有盟友的支持。但大卫却总是独来独往。这个时候，他要赶快想出对策。旱季到来，这些大块的土堆将族群里的32只黑猩猩全都吸引了过来。

这里面蕴藏的食物饱含脂类与蛋白质，这些食物就是白蚁。

黑猩猩会把细枝当成工具来抓白蚁。作为首领，大卫获得了最佳的觅食点。但他很警觉，时刻观察着周围的动静。大卫有两个虎视眈眈的对手。大卫的脚趾不禁抽搐了几下，这表明他无法掩饰内心的紧张。这是大金，一只强壮的雄性黑猩猩。而这只是卢瑟，它是一只脾气暴躁的年轻雄性黑猩猩，具有强烈的攻击性。这是整个族群在几个月以来第一次聚在一起抢占觅食点，这种情形很容易引发争端。对于大卫来说，维持秩序、稳定局面是非常关键的事情。所有黑猩猩的目光全都聚焦在大卫身上。他要用行动表明事态仍在他的掌控之中。但作为黑猩猩族群中的首领，只靠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大卫还需要在族群中得到支持，使地位得到巩固。他现在需要一位盟友。这是克洛，他虽然很强壮，但灰白的胡子说明他的年纪已经有些大了。大卫现在主动靠近了克洛。

互相梳理皮毛能让他们之间缔结友谊。这样不仅大卫能获得支持，克洛也能从中受益。你梳理我的皮毛，我也会梳理你的。只有时间能够证明，这段新的友谊能否得到回报。

对黑猩猩幼崽来说，干旱的土地也许是巨大的沙坑游乐场，但对于成年黑猩猩来说，本来就已经存在的紧张气氛开始加剧了。

劲袭击了一只年长的雌性黑猩猩。大金这样做是为了炫耀自己强大的实力。

大卫哪能容得下这样的事情出现在眼前？不过克洛首先出手了。克洛狠狠地教训了大金。

紧接着大卫亲自出手了，他用力给了大金最后的一击，大金遭到了严重打击。现在大卫和克洛联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新的力量。

一场森林大火不仅焚毁了黑猩猩族群大约四分之三的领地，而且还造成了食物的短缺，也致使他们的栖身之所变小。气温仍在持续飙升，水源开始变得极度短缺。整个族群必须紧密团结在一起，才能谋求生存。黑猩猩们聚集在干涸的河床上，他们用上了从先辈那里继承下来的生存智慧。最终，一处隐藏在干裂地表下的水源被发现了。

对大卫来说，要担心的绝对不仅仅是干旱这一件事。他躲不开对手，事实证明，克洛确实是大卫忠实的盟友。大卫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克洛的支持。族群里的七只雌性黑猩猩，其中有三只在同一时间进入了发情期，这种情况非常罕见。这些雌性黑猩猩吸引了几乎全部雄性黑猩猩的注意。雌性黑猩猩会尽可能地与更多的雄性黑猩猩交配，

但是大卫必须压制住所有的对手，以确保自己能够独占交配权。不过族群里的一些年轻雄性黑猩猩，比如卢瑟，却打起了小算盘。

这些雄性黑猩猩觉得自己的机会或许来了。对大卫来说，这个时候他非常需要证明自己的实力。大卫先发制人，但是其他雄性黑猩猩也不容小觑，他们不断聚集，并从数量上压制了大卫和科洛，族群陷入了混乱中。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雌性黑猩猩们带着黑猩猩幼崽来到大卫的身边，他们安慰他，帮他舔舐伤口。

大卫被留在原地，面临死亡。如今，族群中有了空位，卢瑟瞅准了时机。

他试图恐吓同伴，展示力量，让族群成员看看自己的厉害。他可能要花上许多天来展示自己的威力。

大卫现在孤立无援，伤痕累累，他强撑着身体寻找食物。只要没有被彻底驱逐，他就必须想方设法返回到族群里。但目前他能做的，却只能是养精蓄锐。时间在一点点流逝。

与此同时，卢瑟的权力争夺已经初见成效。大卫就快成功了，但他目前的状况并不适合战斗。卢瑟发现大卫正在接近，他调整自己，准备再次战斗。

大卫击败卢瑟的唯一办法是让自己看上去尽可能强大。

0: 瑟被吓住了，开始逃跑。大卫毫发无伤，他以首领的身份重新回到了族群。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

0: 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对大卫来说，归来只是完成了战斗的一半。大卫现在既疲惫又虚弱，他需要尽快养好伤，继续带领族群顽强地生存下去。

卢瑟似乎败退了。他用表示臣服的肢体语言祈求大卫的原谅。

其他雄性黑猩猩重新聚集到了大卫身边。卢瑟别无选择，只能规规矩矩地待在族群里。大卫重新让整个黑猩猩族群团结在自己的身边，但他却不得不掩饰着自己元气大伤的事实。大卫的伤口并未愈合，其他雄性黑猩猩随时可能再次围攻他。眼下，大卫似乎成功骗过了所有的族群成员。他在给自己争取时间，好让自己在下一次雌性发情期到来前重新积蓄力量。到那时，大卫仍是威风凛凛的首领。

大卫的领地里也发生了变化。现在水源丰沛，食物充足，黑猩猩族群面临的生存压力变小了。

最艰难的几个月终于过去，族群中的成员可以稍微放松一下了。大卫渐渐恢复了元气，他在族群成员面前炫耀着，展现出了更多自信和力量。

所以一旦条件允许，大卫都会外出寻找营养更丰富的食物。他狼吞虎咽地吃下了所有能找到的食物，比如野果、草叶、甚至包括蚂蚁。

几乎完全恢复了健康。但只是身体恢复健康，可能还不足以让大卫守住自己的地位。很快会有其他雌性黑猩猩进入交配期。

开始与别的雄性黑猩猩一起梳理皮毛。先梳这个，再梳那个。

几周后，大卫逐渐建立了一支以自己为核心的盟友队伍。他的这支队伍由较年长的黑猩猩构成，个个都是战斗老手，又因年迈而不会觊觎大卫的首领地位。现在大卫静候观察，看看他的准备是否足以防止他的地位被再次挑战。果然，很快就有一只雌性黑猩猩进入了发情期。这只雌性黑猩猩吸引了雄性黑猩猩的注意，

们个个身先士卒，准备为大卫扫平道路。大卫展现出自己的力量，是为了警告对手。

作为族群首领，大卫有着独一无二的交配权。他一直紧盯着那只到发情期的雌性黑猩猩。

大卫的几个盟友在族群的各个角落站岗，此刻没有对手再敢挑战大卫的权威。大卫终于保住了首领的地位。

九个月后，

只黑猩猩幼崽出生了。这是大卫的孩子。他的族群得以延续，继续悠闲地生活在这里。作为首领，大卫繁育的后代数量是族群中其他成员后代数量的两倍。也许有一天，大卫的某一个孩子也会像他的父亲一样，带领黑猩猩族群继续在这里存活下去。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你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

0: 向去处，户部飞鸿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但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在这个悬崖的底部，有一个隐蔽的洞穴，里面藏着一只名叫拉杰贝拉的雌性孟加拉虎。

大约两周前，他来到这个洞穴，迎来了他家族的新成员。这是他的女儿，名叫比巴。

四只孟加拉虎幼崽是这个老虎家族的新一代成员。拉杰贝拉可以说是地球上最可怕的猎食者之一。目前他的幼崽们还很脆弱，而且在接下来两年内他们还会面临各种生存挑战。要想将他们抚养长大，拉杰贝拉这个母亲就要竭尽全力保护他们，将他们喂养到成年。

这片丛林里有拉杰贝拉一家所需要的一切，这里有充足的淡水，有可以藏身的茂密灌木丛，还有遍地都是猎物的开阔草地。

拉杰贝拉忍着饥饿，和他的幼崽们在洞穴里隐居了两周时间。此刻他急需食物。拉杰贝拉是经验丰富的猎手，不过猎物们总是处于高度警惕的状态。

即便有着丰富的捕猎经验，但他的大多数尝试都不得不以这种结局收场。现在他面临着一个困境，随着夜幕逐渐降临，独自待在洞穴里的幼崽们因为毫无防备，可能会面临危险。夜间觅食的动物们已经开始行动了，这是一只懒熊。

待在新的洞穴里，幼崽们会比较安全。像拉杰贝拉这样有丰富育儿经验的雌性孟加拉狐，可能知道五六个这样的藏身之处。拉杰贝拉猎食失败，但他的幼崽们却需要大量母乳的喂养。对一只雌性孟加拉虎来说，要想喂养和保护四只幼崽，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将四只幼崽全部养大，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如今在这片丛林的范围内，拉杰贝拉要想将幼崽抚养长大，他所面临的挑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艰巨。拉杰贝拉的领地范围仅够养活他的幼崽们，而在他的领地周围还生活着其他孟加拉虎。班达加国家公园约有80只孟加拉虎，这是一个极高的密度。

这里的领地争夺非常激烈。伤痕累累的身体就是他们彼此间争夺领地的证据。为了守住自己的领地，拉杰贝拉必须定期到大约20公里长的领地边缘去巡逻。他每次留下气味标记都是为了划定边界，这样其他孟加拉虎就会知道闯过边界可能会有性命危险。在酷热的中午划定边界是件很辛苦的事。

是一只多情的雄性孔雀？

每天拉杰贝拉都要克服很多困难，将自己的时间分配在三件事上：捕猎、划定领地边界，以及悉心照料幼崽们。而现阶段，幼崽的需求必须放在第一位。

0: 他的幼崽们已经开始探索周围环境了。虽然他们还没有完全学会走路，幼崽们之间的区别开始逐渐显露出来。三个哥哥整日沉迷于嬉戏打闹，而他们的妹妹比巴则显得十分克制。他的个头比较小，力气也不如哥哥们大。随着幼崽们逐渐长大，这些差异只会变得越来越明显。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嚼着吃的
3: 活性乳酸菌
6: 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7: 嗨，
8: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

两个月后，这家人永远离开了这个洞穴，幼崽们变得强壮起来，可以跟随母亲四处走动了。现在拉杰贝拉要给幼崽们上课了，他带着他们巡视领地，而最重要的是，他要让幼崽们开始尝试新的食物，肉。幼崽们的体长已经长大了将近一倍，拉杰贝拉不得不更加频繁地外出捕猎，以满足他们日益增大的胃口。

因为要照顾幼崽们，拉杰贝拉没有办法像之前那样定期去巡视领地。这就给了对手可乘之机。这是索罗，拉杰贝拉的女儿，已经成年。她擅自闯入了母亲的领地。这里是班达加国家公园内食物最充足的地区之一。她可能不知道拉杰贝拉在这里猎食。通常，成年老虎会彼此避开。因为老虎之间的打斗可能会是致命的，即使双方是母女也不例外。现在，索罗似乎是在试探自己的母亲。

看着拉杰贝拉自信沉着地走来，索洛立刻表示出屈服的姿态，他像幼崽一样仰面躺在地上。不论是从年纪还是体型来看，他现在都还无法与母亲争夺领地。拉杰贝拉守

今，拉杰贝拉的领地内已经安然无虞，他们一家可以好好放松一下了。现在幼崽们要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练习协调能力和灵活度。他们是通过玩耍来学会这些本领的。

一头野猪。它可能会变成成年老虎的腹中之食。这只雄性幼崽已经开始有些野心勃勃了。但现在还未到时机。班达加国家公园迎来了冬天。

幼崽们约有9个月大了，他们已经变得更强壮、更敏捷，邻居们也开始不敢小看他们了。到目前为止，拉杰贝拉做得非常不错，他养活了自己所有的幼崽。 一般情况下，只有大概50%的老虎幼崽能够活到成年。不过现在，他们一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拉杰贝拉不再让幼崽们率先进食，他必须教他们学会自力更生，因为早晚有一天他们要独立。等他吃完后，他的儿子们开始瓜分猎物，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来亲耳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喜之郎举弱果冻，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0: 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多点关心多点爱。
5: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6: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0: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7: 嚼着吃的
8: 活性乳酸菌
6: 是盖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诗高钙奶片系列，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9: 动物们惊恐的叫声表明有入侵者，这次是一只成年的雄性孟加拉虎，它的体型要比拉杰贝拉大三分之一左右，也比拉杰贝拉强壮很多。这是幼崽们最喜欢的水洼，

子们饱餐一顿后，开始休息。而比巴却独自离开了这里。

成年雄性老虎有时候会杀死幼崽，因此靠近它们非常危险。当然，除非对方是幼崽的父亲。整个丛林里，唯一不会伤害它的雄性老虎。雄性老虎很少会来看自己的孩子，他似乎没有想了解比巴的意思。不过，当他在丛林里巡逻的时候，其他雄性老虎

除了安全问题，幼崽们的生活都依赖于拉杰贝拉。拉杰贝拉得养活他们一家。

夏天来了。在接下来几周内，高温会让地面上的所有水源都几近枯竭，

气温上升到了45摄氏度以上。班达加国家公园迎来了多年以来最严重的干旱天气。这是秃鹫们的大好时机。拉杰贝拉领地内的水源几乎将班达加国家公园里的动物都吸引了过来。

叶猴一般情况下喜欢在高大的树上活动，但在干旱时期，他们还是不得不冒险穿过开阔地带去喝水。

走出了自己的舒适区，他们都很紧张。这里看起来没什么危险，至少在他的视线范围内没有。

看来今天拉杰贝拉要提高警惕，还要保护好幼崽们。不过拉杰贝拉的领地内显然已经出现了更多对手。现在远处的咆哮声预示着麻烦即将来临。拉杰贝拉的成年女儿索罗正在进行第一次交配，

很快也会有自己的家庭，也会有新生的幼崽要喂养。对于母亲领地内的猎物，他一直虎视眈眈。

一岁大的孟加拉虎幼崽们正在彼此互相练习捕猎技能。追捕猎物不仅需要充沛的体力，灵敏矫捷的动作。还需要学会隐藏和伏击的技能。幼崽们能否生存下来，全部要依靠他们所掌握的捕猎本领。但母亲还要继续抚养他们八个月左右。现在拉杰贝拉要更加卖力的捕猎，即便能捕到这么大的动物，也只够全家人食用几天而已。他的儿子们总是会先进食，穷凶极恶地守着自己的份额，比巴只能在一旁等着。

比巴丢下吃饱喝足的哥哥们，想要自己去捕猎。他已经观察母亲的捕猎举动很多次了，先要前进猎物，然后低身潜藏。

他已经学会了如何隐蔽自己。但是他的体型和力量都不足以现在发动袭击。

对大多数栖居在森林的动物来说，丰沛的雨水意味着好日子要来了。不过，对拉杰贝拉一家来说，雨季是最糟糕的时节。他的猎物不再依赖这里的水塘。而是会自由分散到各处。伏击猎物将比以往困难许多。

几周后，在他领地的西部边界附近发生了一场打斗。拉杰被拉

每次母亲捕到的猎物，比巴总是最后一个才能吃到。他得学会自力更生。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必须找到自己的领地，远离哥哥们。

去哪儿呢？其余领地都被别的孟加拉虎占据着，他只得被迫到班达加国家公园之外去寻找领地。拉杰贝拉以后也许再也不会见到他了。

拉杰贝拉既要面对三只雄性虎仔对食物的需求，还要应对周边的入侵者，此时的他急需补充能量。他决定铤而走险，离开班达加国家公园的保护，期望找到一些更容易捕获的猎物。他盯上了周围村庄里的牛，对这只雌性孟加拉虎和人们来说，这都是非常危险的。这是一场拉杰贝拉无法获胜的战斗。

在过去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拉杰贝拉艰难地把孩子们抚养长大。虽然女儿离开了，但是她的儿子们很快就会进入成年。她克服了重重困难，守护着自己的家族和领地。

怎么这种？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

0: 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4: 安排一下，
3: 还要出片。
5: 收到。
6: 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这里是南极洲的阿特卡海湾，现在正值秋季。仅仅几周前，这里还是一片浩瀚的海洋，而如今，万里冰封的新景象正在形成。

在这个冰封的新世界里，似乎没有生命存在的迹象。不过，或许这么说并不准确。

地企鹅之所以来这里，是因为南极洲的冰层为他们提供了安全的繁殖地。南极洲的冰层会持续大约9个月的时间，要到第二年的夏天才会融化。地企鹅需要利用这9个月里的每一天繁育后代，延续庞大的地企鹅家族。

谈情说爱。虽然冬季正在快速逼近，但帝企鹅们寻找理想配偶的过程却急不来。

帝企鹅一旦结成配偶，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坚不可摧。每个帝企鹅家族的生存都是建立在这样稳固的关系之上的。在大多数时候，帝企鹅的举止都很优雅可爱。但是在他们交配的过程中，有时却难免会发生尴尬的事情。

而令人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帝企鹅都能找到理想的配偶。眼看寻找配偶的时间所剩无几，这只雌性帝企鹅放弃了繁文缛节，

不过这对地企鹅夫妻的感情已经非常牢固，第三者休想插足将他们分开。情场失意的地企鹅们准备打道回府，他们将在大海中觅食过冬，因为在这里的冰层上根本不可能找到食物。地企鹅夫妻现在要等待数周，直到雌性地企鹅顺利产蛋。但是有一对似乎要

试图保暖的对象竟然是一个雪球。看起来他们是在练习为真正的育儿时刻做准备。

暖，温度也越来越低。而最终，随着太阳的最后一次落下，直到两个月后的春天，太阳才会再次升起。

现在，帝企鹅们生活在昏暗的世界里，与他们相伴的只有南极洲皎洁的月光。对这对帝企鹅夫妻来说，漫长的等待就快结束了。雌性帝企鹅有感觉了，它的身体已经有了反应。

下一代帝企鹅就要诞生了。产蛋需要消耗大量的体能，雌性帝企鹅的体重因此减轻了将近四分之一。雌性帝企鹅已经一个多月没有进食了，现在它必须先返回到大海里填饱肚子。但雌性帝企鹅不能带着宝贵的蛋上路，它只能把蛋交给自己的配偶来照顾。雄性帝企鹅的腹部下方有一个特殊的育儿袋，可以让蛋贴近裸露的皮肤起到保暖作用。雄性帝企鹅必须迅速把蛋从冰层上挪到自己的脚上，否则蛋就会被冻住。现在雌性帝企鹅可以走了，可是它似乎不愿离开。

雌性帝企鹅走了以后，孵蛋成了雄性帝企鹅要独自面对的重任，它必须保证自己的蛋能度过漫长严寒的冬季。直到帝企鹅宝宝破壳而出，雄性帝企鹅才能再次见到配偶。

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群体里的所有雌性帝企鹅都会匆匆离去，行进20公里左右返回到大海中。

为了保持自身以及帝企鹅蛋的温度，雄性帝企鹅们展现出了一场大自然中极为壮观的合作景象。

们一个挨一个，紧紧地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由4000多只雄性帝企鹅组成的孵化器。

们别无选择，不得不放开彼此，努力走向避风的一面。

这只跌倒的雄性帝企鹅必须重新站立起来，还要同时确保蛋不掉出来。如果它失败了，蛋里的胚胎就会很快被冻住并且死去。

而当他们到达整个帝企鹅群避风的那一面后，就能稍微躲避一下寒风的攻击。一旦暴风雪来临，便会持续肆虐数天。

在暴风雪中幸存下来的雄性帝企鹅们倍感饥饿，身体也很疲惫，但他们仍旧不敢松懈半分。暴风雪把这些雄性帝企鹅们驱赶到了距离安全冰层大约1公里外的地方。他们必须返回原地，但这样的路程注定十分艰辛。

0: 现在他们重新聚拢在一起，准备抵御下一次的暴风雪。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暴风雪的来临。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购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仅仅几天的时间，帝企鹅群里就出现了数千张饥饿的小嘴等待喂食。第一批帝企鹅妈妈们赶回来了。而更多身体圆滚滚的帝企鹅妈妈跟在后面，他们给帝企鹅宝宝带来了食物。焦急等待的帝企鹅爸爸们终于盼来了这一刻。

帝企鹅妈妈第一次见到了年幼的宝宝，家人终于团聚了，全家都要庆祝一番。

可是，一些可怜的雌性帝企鹅却要经历丧子之痛。这些失去孩子的雌性帝企鹅依然有着强烈的母性，他们见到柔弱的帝企鹅宝宝便情不自禁地想要冲上去。

被抢的帝企鹅宝宝看起来似乎安全了，但是他却离开了自己的亲生父母。

对那些成功换班的帝企鹅夫妻来说，现在该轮到帝企鹅爸爸返回大海饱餐一顿了。而且帝企鹅爸爸还要为孩子储备食物。而妈妈则可以跟刚出生的宝宝建立感情。当然，当务之急是要喂饱帝企鹅宝宝。这是他第一次尝到海鲜的味道。不过，艰难的时期还远远没有结束。

对一些帝企鹅来说，这简直是一场灭顶之灾，他们跌进了深深的冰沟里。周围又陡又滑，此刻帝企鹅宝宝成了致命的负担，带着宝宝的帝企鹅妈妈无法抓牢冰面，如果出不去，母子俱亡就是等待他们的唯一结局。

0: 一案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嗨，
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7: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8: 来亲眼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眼长隆欢迎你。
0: 一案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有些时候，南极洲的气候也没有那么恶劣。天空晴朗，微风徐徐，南极大陆上空上演着绚丽变幻的壮观景象，南极光。

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日渐升高，冰层慢慢吸收着热量。企鹅所处的冰封世界在很短时间内就要开始融化了。在冰层融化的最后几周内，帝企鹅爸爸和妈妈会轮流喂养宝宝。不过随着帝企鹅宝宝的胃口越来越大，帝企鹅爸爸和妈妈只能同时离开去捕鱼。

有时候需要爱的一脚。如今地企鹅爸爸妈妈都能离开宝宝到大海里去捕鱼，地企鹅宝宝们第一次脱离父母的保护，独自面对外面的世界。其他成年地企鹅显然不愿意照顾他们。孤独的地企鹅宝宝们只能聚在一起互相安慰。

气温下降到了-25摄氏度左右，地企鹅宝宝们本能地聚拢成了一个小型群体，和地企鹅爸爸在孵蛋时的行为如出一辙。

绝不适合独自行事。一些帝企鹅宝宝很幸运，处于捕鱼休息期的父母还能为他们提供庇护。但大多数帝企鹅宝宝只能聚在一起，共同抵御暴风雪的侵袭。

孤身迷失在暴风雪中的这只帝企鹅宝宝，唯一的希望是遇见的这只成年帝企鹅会返回聚居地。如果帝企鹅宝宝能跟随它穿过这片茫茫冰地，就可以到达聚居地了。

随着最后一场暴风雪的结束，夏天到了。北地企鹅视为家园的冰层开始融化，这些地企鹅宝宝发育接近成熟，也变得越来越独立。

在离开聚居地前往海洋之前，所有的帝企鹅不论成年与否都要经历换羽。对帝企鹅宝宝来说，换羽是成年的标志。经历了各种磨难之后，这些帝企鹅宝宝终于存活了下来。然而，每年冰雪世界的消失则在提醒他们，未来充满了变数。根据预测，海洋的温度可能会逐年上升。所有帝企鹅赖以生存的这片南极洲冰层，冰冻的时间可能会逐年减少，又可能会不足以让它们完成奇妙的生命轮回。不过现在，当整个帝企鹅群准备离开阿特卡海湾的时候，这些帝企鹅父母已经成功地抚育出了下一代，延续了这个帝企鹅家族。

0: 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谢谢，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了？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9: 多？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4: 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嘛？
17: 干嘛？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念之计在于心。
4: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0: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1: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在过去四年多时间里，本系列纪录片的摄制组追踪拍摄了地球上的几种人人皆知又急需保护的动物。摄制组成员在野外度过了2000多个日日夜夜，足迹从非洲的草原

到亚洲的丛林，从撒哈拉沙漠的边界地带到南极洲的冻土荒原，摄制组与这些动物家族一起经历了他们生命中的关键时刻。他们遭遇过非洲荒野中的险情，经受了南极洲极端气候的考验，他们所有的付出只为更加深入细致地呈现这些动物的真实生活。本集将讲述这部系列纪录片的拍摄纪实。

0: West African chimp here in Senegal, and in West Africa in general, has been upgraded to critically endangered because so many have been lost.
1: 目前，塞内加尔的黑猩猩仅剩下数百只左右。在过去25年里， 80%的黑猩猩西非亚种已经消失。在不远的将来，吉尔等人的研究将变得更为重要，能帮助动物保护者和当地政府共同保护现存的黑猩猩，这不只限于塞内加尔境内，而是包括整个非洲。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创益生。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
4: 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老便秘啊。
7: 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数，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住建减量，三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古疏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在整个非洲，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正在不断减少。在这部系列纪录片涉及到的动物中，非洲野犬生存所需的领地面积相当大。 摄制组来到津巴布韦的马纳坦国家公园一带，记录两个分别由泰特和他的女儿黑坚带领的非洲野犬族群之间发生的矛盾冲突。但首先，摄制组成员们要跟得上他们的活动轨迹，这显然需要帮助。
4: This film is essentially undoable without

0: moments of my career. I never thought we'd get it, actually, but, you know, I didn't tell anyone else that.
1: <laughs> 一旦虎仔们离开洞穴，拉杰贝拉一家就会消失在森林中。现在摄制组需要换一种新技术了，红外触发相机。万达加国家公园的工作人员们经常使用这种摄像机，把它们安装在水塘等孟加拉虎可能出没的地方。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到寒风凛冽的山巅，大自然无处不在上演着生存之战。无论是为了获取食物，争夺交配权，还是抵御捕食者，恶劣的环境让生存变得尤为艰难。这就是生活在极寒之地的挑战。在野外，生命面临极限考验，只有少数动物能获得有限的资源，比如交配的机会、生存所需的食物，以及一方栖身之地。面对极端的环境和凶猛的对手，动物们必须拼尽全力，强力出击，威吓外敌，通过激烈的打斗一决高下，从而在这个生存竞技场中取得胜利，繁衍生息。

斯潘塞湾是澳大利亚南部的一个大型海湾，冬天寒冷的洋流涌入海湾。在海湾北部的一个海洋保护区内，有一片长约十公里布满礁石的浅海区域，这里非常适合一种极为特别的海洋生物繁殖。当海水温度下降到一定程度时，这里就会出现一种罕见的现象。十几万只伞蘑乌贼来到这片水域，展开一场求偶与繁衍之战。每年，雄性伞蘑乌贼都必须打败对手，以延续自己的基因。在这个大型栖息地中，它们更容易找到配偶。尽管如此，竞争仍然很激烈。雄性伞蘑乌贼的数量大约是雌性的十倍，它们争夺配偶的方式在动物界中可谓一绝。乌贼与鱿鱼、章鱼存在亲缘关系。乌贼的皮肤可以变色，它们身体表面分布有大量色素细胞，每个色素细胞内含有深棕色、橙黄色或红色色素。乌贼可以通过收缩肌肉控制色素细胞的大小，从而迅速改变身体颜色。大多数情况下，乌贼变色是为了伪装，也就是通过模仿周围物体的纹理和颜色，与环境融为一体。而现在，这些伞蘑乌贼的目标是吸引雌性并吓退对手。在进行身体接触前，雄性会评估他们的竞争对手。伞蘑乌贼的皮肤上呈现出不断变化的斑马纹，仿佛是在向对手发出警告。结构复杂的大眼睛能帮助他们准确地接收到对手发出的信号。有些挑战者会就此认输，有些则会就此开始激烈的打斗。伞蘑乌贼打斗的主要武器是肌肉发达的腕足，他们也会用锋利的喙互相撕咬。他们喷射墨汁，试图迷惑对方。墨汁还可以用作烟幕弹，掩护伞蘑乌贼逃离战场。

当雌性伞魔乌贼在岩石下方产卵时，仍有雄性试图靠近。他的伴侣守在一旁，驱赶其他追求者。产卵终于结束了。伞魔乌贼的寿命通常只有1到2年，交配季结束后，许多产下后代的伞魔乌贼便会死亡。他们必须抓住为数不多的机会，在冰冷的海水中赢得交配之战，延续基因。

在北极地区，白尾海雕的繁殖季结束了。在山崖上，一对白尾海雕感受到了秋风中的寒意。白尾海雕一生忠于一个伴侣，一对白尾海雕每年只会哺育一到两只雏鸟，但这就够他们忙的了。因为雏鸟每天要吃掉近一公斤的鱼，白尾海雕是一种凶猛的捕食者，它们的翼展超过2米，是翼展最长的雕类之一。它们有一对巨大的爪子，能从地面抓起小型哺乳动物。它们也喜欢捕食鱼类。白尾海雕会从高空向下俯冲，接近水面时，它们把腿向前伸，翅膀向后摆，在猎物正上方稍作停留，一击即中。这里鱼类众多，引来许多捕食者。白尾海雕经常抢夺其他鸟类的猎物。北极地区的海水再次开始结冰，对白尾海雕来说，捕鱼变得更加困难，竞争也变得越发激烈。这样的争斗通常不会持续太久，白尾海雕很少因此受伤。海水冻结的范围越来越大，白尾海雕必须调整生存策略。冬季的白天阴冷而昏暗，地面上食物稀少，严酷的生存条件让很多北极动物丧命，却为白尾海雕带来了难得的馈赠。腐肉成了它们重要的食物来源。接下来，我们离开北极地区，前往地球的另一端。南极地区同样异常寒冷。横贯南极山脉将这片大陆分隔为东西两个部分，南极地形中间高，四周低，在重力的作用下，冰盖中心区域密度较大的冷空气沿斜坡呼啸而下，从高原吹向海岸，风速可以超过每小时300

公里，气温有时会降至零下70摄氏度。只有少数动物能够适应这里的环境，它们的生存有赖于相对温暖的海洋。其中一种动物是帝企鹅，它们直面南极的严冬，只为孕育新的生命。随着气温降低，海冰增厚，帝企鹅陆续返回繁殖地。

求偶的叫声不绝于耳，有的帝企鹅已经找到了伴侣，大约一个月后，雌性帝企鹅会产下一枚卵，它将孵卵这项重任托付给雄性。雄性帝企鹅把卵拨到足背上，用腹部皮肤和羽毛将卵盖住。雄性帝企鹅需要确保卵的安全，并为其保暖。与此同时，雌性则会外出觅食。这是对雄性帝企鹅耐力的考验。没过多久，南极大陆上就听不到帝企鹅的求偶声了。冬天的第一场暴风雪袭来，帝企鹅们挤作一团。帝企鹅的身体特征有利于抵御严寒，它们的喙和鳍状肢相对较小，可以减少热量流失。它们体内有一层厚厚的脂肪，体表有两层羽毛，能起到很好的保温作用。帝企鹅还有一个有效的御寒方法，那就是抱团取暖。它们聚在一起，背对寒风，从而提高群体内部的温度。它们不断变换位置，轮流为同伴遮挡刺骨的风雪。外围的帝企鹅缓慢地挪动脚步，一边小心地保护卵，一边移动到温暖的群体内部。

雄性帝企鹅要一起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坚守数周，等待雌性归来。对一些帝企鹅来说，这样的等待太过漫长，不少卵被遗弃在暴风雪中。然而，大多数帝企鹅仍在坚持。经过60多天的孵化，雏鸟破壳而出。自抵达繁殖地，雄性帝企鹅已经接近4个月没有吃东西了。它们的体重减少了近一半，而刚孵化的雏鸟急需食物。雌性帝企鹅终于踏上归程，并为雏鸟带回了食物。它们回来的正是时候。雄性帝企鹅虽然饥肠辘辘，但还是不太愿意把雏鸟交给雌性。它为保护这个小家伙付出了太多。现在，轮到雄性离开繁殖地去觅食了。它们也会为雏鸟带回食物。企鹅雏鸟要等很久才能吃到下一餐，很多雏鸟都没能经受住这样的煎熬。因虚弱而死去的雏鸟引来了食腐动物，

0: 寒冬仍在继续，帝企鹅在南极漫天的风雪中顽强求生。
1: 爸，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在野外，动物们时刻面临遭到猎食的危险，因此一些动物会在捕食者难以抵达的地方繁殖后代。在北美洲西北部，袋式盘养保持高度警惕，守护着幼崽。这里地势险峻，山坡十分陡峭，虽然植被稀少，空气寒冷而稀薄，但地形让袋式盘羊在抵御某些捕食者时具备了优势。金雕是世界上体型最大、飞行最敏捷的猛禽之一，凭借敏锐的视力，这个顶级捕食者很快便发现了山上的羊群。成年袋式盘羊体型太大，很难抓获，幼崽也走得又稳又快。可是金雕的出现还是给羊群造成了恐慌。羊群不仅要躲避来自空中的捕食者，在地面上也遇到了威胁。一只阿拉斯加内陆狼

拉斯加内陆狼没有放弃，他爬到高处，从侧面出击，迫使羊群分散开来。一只幼崽脱离了羊群，沿山坡向下逃跑。随着坡度变缓，植被变得茂密，阿拉斯加内陆狼逐渐占据上风。

这场追逐战给金雕带来了意料之外的收获。另一只幼年戴氏盘羊在慌忙逃跑的过程中摔断了脖子。这只幼崽足够金雕一家吃的了。羊群少了两个成员，不过这不一定是坏事。高山上食物资源有限，现在每只戴氏盘羊能得到的草又多了一点。即便没有捕食者，在这里生存也相当艰难。

黎明时分，英国苏格兰的松林显得十分宁静，厚厚的积雪覆盖大地。然而，松林里正在进行一场激战。两只雄性松鸡互相比试，争夺与雌性交配的机会。雌性松鸡与它们保持安全距离，在树上观战。雌性并不急于做出选择。今天还会有很多追求者现身。

在清晨那场打斗中获胜的雄性松鸡在雪地上踱步，他抬着头会朝向天空，尽全力张开尾羽，好让自己看起来更加高大威风。他还发出独特的叫声，呼唤雌性。雄性松鸡的这种行为，既是在求偶，也是在威慑潜在的竞争对手。咔哒咔哒的叫声在松林中回响。从远处传来的不是回声，而是另一只雄性松鸡在向他发起挑战。咔哒声越来越近，这只雄性松鸡被激怒了，挑战者终于现身。一只雌性松鸡来到近处观战，这让雄性松鸡兴奋不已。雌性松鸡似乎对雄性之间的斗争没那么感兴趣，但战斗关乎的不止这一只雌性。附近被叫声吸引来的所有雌性松鸡都会成为获胜雄性的交配对象，与他繁衍后代。雌性松鸡的聚集引来了更多的雄性，他们非常亢奋，充满攻击性。

就此开始。雄性雄鸡可能会在激烈的打斗中身受重伤，甚至死亡。一只雄性雄鸡赢得了胜利，它失去了几根羽毛，却因为胜利而得意洋洋。他将获得雌性的青睐，顺利完成繁殖的使命。

寒风拍打着冰岛曲折的海岸，这里是拉特拉尔角悬崖，一段长约14公里的火山岩悬崖，由1000多万年前的一系列火山喷发塑造而成。地质活动在崖壁上留下一道道水平的岩架，岩架非常适合鸟类筑巢，这也让拉特拉尔角悬崖成了众多海鸟理想的繁殖地。只要是能落脚的地方，都挤满了种类繁多的海鸟。海里食物丰富，北极海鹰在此捕鱼，然后把鱼带给巢穴里的雏鸟。

这种地形也为北极狐创造了重要的捕食机会。这是蓝色型北极狐，冬季毛色为浅蓝褐色，夏季转变为深灰褐色。北极狐在繁殖季节会消耗大量脂肪，一对北极狐夫妇在悬崖下方安了家，他们相伴一生，共同养育幼崽。父母需要频繁换班，轮流为精力旺盛的幼崽觅食。北极狐妈妈离开巢穴，到附近寻觅猎物。很多鸟类都待在北极狐无法到达的地方。悬崖上鸟儿众多，可是空间有限，一些鸟没能抢到有利于躲避天敌的位置。这只海鸥选择了一个不太理想的筑巢点。北极狐在岩石和植被的掩护下接近猎物。海鸥为了守护巢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北极狐妈妈带着猎物回家了。这就是大自然的生命循环。海鸥肉让北极狐幼崽填饱了肚子。

广阔的海滨是北极熊的家园，它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冰面上活动。北极熊主要以海豹为食，它们需要借助海冰才能捕获海豹。这里猎物稀少，要想找到猎物并不容易。目之所及，不见海豹的踪影。北极熊在风中闻到了一丝猎物的气味，于是继续前进。只有坚持下去，才能找到生路。北极熊寻找海豹在冰面上留下的呼吸孔，海豹可能会从呼吸孔里探出头来。它能做的就是耐心等待。

北极熊终于在冰面上发现一只海豹。海豹周围毫无遮挡，北极熊几乎不可能偷偷靠近。海豹察觉到了危险，

北极熊擅长游泳，能在水下待3分钟左右。不过，它的游速比不上海豹。伏击是唯一的办法。

差一点。形势对北极熊很不利，他一生有一半的时间都在捕猎，成功率却不高。北极熊捕猎的难度还在增加，海冰融化的速度逐年加快，冰层也变得越来越薄。

海豹体内有丰富的脂肪和蛋白质，吃掉这只海豹后，北极熊可以一周左右不吃东西。海鸥会清理北极熊吃剩的食物，北极熊终于可以休息了。它蜷缩在海冰上，沉沉睡去。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

0: 享受依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7: 回到英国苏格兰，沼泽地里的鸟儿们在雨夹雪中开启了新的一天。潮湿的天气并没有浇灭鸟类的热情，有一种鸟类演化出了极为奇特的求偶方式。流苏鹬是一种鹬科涉禽，在非繁殖季节，雄性和雌性流苏鹬的羽毛都呈灰褐色，并带有斑点。到了繁殖季，在性激素的作用下，雄性流苏鹬的外形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大部分雄性流苏鹬的面部会变为橙色，胸部的羽毛变黑，头部和颈部长出鲜艳的羽簇。它们竭力展示自己华丽的饰羽，希望能赢得雌性的芳心。

这片水草茂密的沼泽地成了雄性流苏鹬的求偶场。它们扇动翅膀，极尽张扬，有时还会发生冲突。一只雌性流苏鹬前来观看表演，雄性立刻围了上来。这样的表演并不是流苏鹬唯一的求偶策略。雄性流苏鹬有三种类型，除了在自己的一小块领地里表演的独立型，还有一类雄性颈部的饰羽主要呈白色，被称为卫星型。它们也会像独立型一样展示羽毛，但地位较低。它们的作用是让求偶场看起来更加热闹，烘托独立型雄鸟的表演。卫星型流苏鹬的存在能吸引更多雌性，因此独立型流苏鹬允许它们进入领地，卫星型流苏鹬也能借此获得交配。

的机会。雌性流苏玉如果被打动了，会主动靠近雄性与他交配。雄性流苏玉中还有另外一种类型，它们和雌性外形类似，有灰褐色的羽毛和斑点，只是体型稍大。它们被称为拟雌型。拟雌型流苏玉不参与打斗，而是通过模仿雌性混入其他雄性的领地，这时如果有雌性靠近，它们就会冲上去进行交配。这种欺骗策略让拟雌型流苏玉在竞争中屡屡得手。在寒冷多风的苏格兰沼泽里，这些流苏玉完成了繁衍后代的使命。南极地区的冬天结束了，太阳再次出现在地平线上方。帝企鹅雏鸟现在长得又肥又壮，它们要走到海滨边缘，准备第一次下水游泳。抵御冬天的严寒相比，游泳轻松多了。不过在水边，他们面临新的威胁。对于许多捕食者而言，胖乎乎的帝企鹅雏鸟是理想的猎物。虎鲸在海滨边缘巡游，还有一些不易察觉的捕食者。豹海豹经常隐匿在海滨下方，等待企鹅入水。共有七种企鹅在南极的海域中觅食，每一种都是豹海豹的捕食对象。一群阿德利企鹅跳入海中，它们全速前进，像海豚一样不断跃出水面，从而在保持高速游动的同时呼吸换气，

当阿德利企鹅准备回到冰面上时，浮冰阻挡了他们的路线，使他们无法快速出水。这正是豹海豹一直在等待的时机。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海滩上，雄性象海豹每年冬天都要经历极其惨烈的战斗。它们返回出生的海滩，守护即将分娩的雌性，然后进行新一轮交配。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雄性象海豹一直在大量进食，给自己增肥。现在，它们一身的脂肪就派上用场了。体型较大的雄性象海豹体重可达雌性的三倍，只有块头

这只巨大的雄性象海豹是这片海滩上的霸主，守护着约100只雌性。处于主导地位的雄性象海豹要应对强悍的挑战者。雄性象海豹到9岁左右，体型就会变得相当硕大，有实力向占主导地位的雄性个体发起挑战。为了守护领地和圈群，占主导地位的雄性象海豹在繁殖期会不吃不喝2-3个月，依靠体内储存的脂肪维持生命。

一个挑战者闯入领地，海滩霸主打算给这只年轻的雄性好好上一课。

最终，年轻的挑战者退却了。即使是年长的雄性象海豹，打斗也会消耗大量体力，他们会尽量避免肢体冲突，用其他更省力的方式宣示自己的优势地位。象海豹奇特的长鼻子如同一个高效的扩音器，能将叫声放大成极具穿透力的咆哮，咆哮声可以震慑对手，表明自己是一个身经百战不可撼动的强者。

成为海滩霸主后，雄性象海豹还需要赶走接连不断的挑战者。一场打斗可能持续几分钟，也可能长达半小时。

战斗十分惨烈，雄性象海豹可能会因此身受重伤。一旦败局已定，挑战者便会认输离开。海滩霸主将继续守护他的眷群。

在加拿大育空地区的高山上，波丘派恩驯鹿要依靠极为有限的食物，在严寒中生活数月。随着季节更替，鹿群开始向北迁徙。每年春天，超过20万头波丘派恩驯鹿穿越上千公里，从北方针叶林里的越冬地，前往北部沿海平原。

远的繁殖地，场面十分壮观。大批波丘派恩驯鹿穿过古老的迁徙通道，发出雷鸣般的声响。他们的迁徙历史已有约3000年之久。经过长途跋涉的波丘派恩驯鹿最终抵达北冰洋沿岸，这里正值花草繁茂、色彩缤纷的夏季。动物园表层的冰雪已经融化，新长出的植被为处于哺乳期的雌鹿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营养。每年有上万只波丘派恩驯鹿幼崽在此出生，它们成长的速度很快，出生后一周就能跟上母亲奔跑的脚步，时速超过70公里。在如此极端的环境里，也有捕食者存在。北极狼在动物园上搜寻猎物，它们为了觅食会走上很长一段距离。狼群中也有几只幼崽。年幼的波丘派恩驯鹿很容易被北极狼盯上。一头雌鹿四处寻找自己的幼崽，它掉队了。一只北极狼锁定猎物，展开追击。随后，另一只北极狼也来帮忙。波丘派恩驯鹿幼崽就这样丢掉了性命。夏天过后，波丘派恩驯鹿再次踏上漫长的迁徙之路，返回越冬地。等待鹿群的是一场永不停歇的生存之战，他们要为食物而奔波，被天敌追击，还要直面刺骨的严寒。

0: 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有乃父之风啊，
2: 来大家
3: 分享就是种快乐，
4: 还不是遗传我的。
5: 分享就是种快乐，
6: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yeah!
7: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3: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嚼着吃的
15: 活性乳酸菌是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从炙热的沙漠到干燥的稀树草原，动物们都在为生存而战，正面较量，抢夺资源，弱肉强食。地球上每一个自然条件艰苦的地方都是一个生存竞技场，动物们各自施展本领，为生存下来努力拼搏。在野外，生命面临极限考验，只有少数动物能获得有限的资源，比如交配的机会、生存所需的食物以及一方栖身之地。面对极端的环境和凶猛的对手，动物们必须拼尽全力，强力出击，威吓外敌，通过激烈的打斗一决高下，从而在这个生存竞技场中取得胜利，繁衍生息。

对他们有着难以抗拒的吸引力，包括这片大陆上十分危险的动物。河马争夺领地，鳄鱼在岸边游荡，在这里喝水极具风险。尽管如此，这头油猪还是抓住机会享受泥浴，这有助于它摆脱酷热和寄生虫的困扰。洗过泥浴后，油猪感到非常畅快，它放松了警惕。当它发现狮子时，已经太晚了。在水坑周围，捕食的场面十分常见。很快，猎物越来越少。旱季已经到来，草原上出现大片烧焦的土地，捕食者变得不安。在几近干涸的河床上，鸟类争抢着水中为数不多的鱼，这是稀树草原的常态。兽群迁徙的时候到了。在地球上规模最大的陆地动物迁徙中，超过100万只角马向着马赛马拉自然保护区前进。一同迁徙的还有数十万头羚羊和斑马。庞大的兽群沿着顺时针的环形路线，穿越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边界线，用一年的时间完成大约1500公里的旅程。

迁徙途中，兽群必须渡过马拉河，大量角马聚集在河岸，一场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较量即将上演。马拉河中潜伏着大量尼罗鳄，尼罗鳄是一种体型庞大的鳄鱼，它们已经好几周没有进食了，此时它们全都饥肠辘辘，角马不安地来回踱步，扬起尘土，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角马徘徊不前。随着更多角马到达，岸边的兽群规模变得越来越大，最终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渡河。角马一只接着一只冲下河岸，

一些动物葬身恶口。还有很多动物在混乱的队伍中因遭到踩踏或体力不支被河水卷走。食腐动物前来分食残骸，河中堆积了大量死去的动物。那些成功渡河的动物要么足够强壮，要么足够幸运。

0: 在极端环境中，非同寻常的生存竞争正在上演。要想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中生存下来，动物们需要具备强大的适应能力，还要能敏锐地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索诺拉沙漠拥有独特的自然风光，但在炎热的日子里，这里就像一座熔炉。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冷冻后似雪糕，
6: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8: 五色英雄集结，
9: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索诺拉沙漠位于美国西南部和墨西哥西北部的雨影区，这一地区被山脉围绕，携带水汽的云层在迎风坡形成降雨。到达背风坡时，水汽已所剩无几，这让索诺拉沙漠成为一个极度干旱的地方。然而，这里仍然有蓬勃的生命。在独特的气候和地形条件下，顽强的沙漠动物形成了特殊的生态系统，他们充分利用着大自然提供的一切。

阳光。当夜幕降临后，再借助星光外出捕食。一只蔽日蛛在沙地上快速跑过，如同夜间的一阵微风。它是敏捷且凶猛的捕食者。蔽日蛛又名蜂蝎或者骆驼蜘蛛，不过它既不是蜘蛛，也不是蝎子，而是两者的近亲。蔽日蛛新陈代谢较快，需要不断补充能量。今晚的猎手不止他一个。亚利桑那后尾蝎正在仔细搜寻猎物。这是真正的蝎子，而且是体型较大的一种。亚利桑那后尾蝎对周围环境的变化极为敏感。在这宁静的夜晚，它身上的细毛捕捉到空气中的微弱扰动，这是猎物的信号，表明可口的食物就在附近。此时蔽日蛛正在尽情享用食物。对逼近的危险浑然不知。

终于察觉到时，已经来不及逃跑了。蔽日珠只能正面迎战。亚利桑那后尾些上前，他翘起尾部准备发起攻击。亚利桑那后尾些向蔽日珠注入毒液，蔽日珠最终丧命在亚利桑那后尾些巨大的鳌肢之下。

0: 这里是加拿大曼尼托巴省，春天到了，地表温度逐渐回升，雌性树袋蛇做好了交配的准备。它们从冬眠的洞穴中出来，释放出一种信息素，将众多雄性树袋蛇吸引过来。每条雄性树袋蛇都竭力将其他求偶者挤到一边，以获得雌性的青睐。只有坚持不懈的雄性才能最终获得交配的机会。密密麻麻的雄性树袋蛇挤在一起，就像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比赛。雄性树袋蛇会持续争斗3周的时间，尽量与更多雌性交配。在交配结束前，雄性树袋蛇不会睡觉和进食，它们的寿命会因为这场考验耐力的竞争而缩短。雌性树袋蛇则轻松得多，由于想获得交配机会的雄性树袋蛇数量太多，几乎每条雌性树袋蛇都能成功受精。雄性树袋蛇之间的竞争激烈，在每一处求偶的竞技场上，只有一条雄性能最终脱颖而出，然而就是这位赢家也可能一无所获，因为有时雄性树袋蛇会冒充雌性。一条雄性树袋蛇伪装成雌性，它来晚了，于是通过释放雌性信息素来吸引其他雄性，这样可以利用其他雄性蠕动的身体来为自己升温，以便它能更快地加入竞争。在生存竞争中，懂得把劣势转化为优势是一种重要的能力。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6: Perfect，
5: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7: 哎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8: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9: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6: 去吧。
10: 精选优质新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对于安全到达马赛马拉自然保护区的角马来说，交配季节早已结束。现在，它们正在向南迁徙。雌性角马即将迎来自己的后代。角马来到肥沃的塞伦盖蒂草原，一同到来的还有其他食草动物。随着迁徙队伍出现的还有捕食者。对于大型猫科动物来说，产崽季意味着充沛的食物。

抵达目的地后，许多雌性角马开始分娩。在这两三周的时间内，大约80%的雌性角马会完成生产。每天大约有8000只角马幼崽降生，基于庞大的数量，角马幼崽的存活率较高。

因为捕食者数量有限，而食物非常充足。宫缩带来的剧痛让一只即将分娩的雌性角马躺了下来。他所在的族群又开始往前走了，可他还没有将幼崽完全分娩出来。雌性角马试图跟上队伍，然而他无法站起来。他只好独自留下，暴露在捕食者的视野中，直到顺利产下幼崽。

时间亲热一番了。他们必须争分夺秒回到群体的庇护中，危险随时可能降临。猎豹行动了，他们锁定了一个角马群，

一只猎豹负责分散成年角马的注意，另一只趁机发起攻击。

在西树草原上，一个生命的消亡可能给另一个生命带来生机。这只新生的角马幼崽很幸运，它没有被捕食者发现。

聚集成群是一种防御策略，影响着许多动物的生活方式。虎皮鹦鹉是一种非常喜爱群居的鸟类，成百甚至上千只虎皮鹦鹉聚集在一起，形成规模庞大的群体。在过去500万年间，它们一直在澳大利亚生存繁衍。虎皮鹦鹉的生存策略很简单，那就是不断寻找新的生活地点。虽然虎皮鹦鹉可以在一年中的任何时候繁殖，但它们通常喜欢在雨季繁衍后代。当洪水来临时，它们也迎来了新生命。因为虎皮鹦鹉知道，雨水的到来会促使植物生长，随之而来的是营养丰富的种子，这是它们爱吃的食物。即使在

每天早晨，虎皮鹦鹉成群外出觅食和饮水。它们在飞行中不断转向，队形瞬息万变，就像闪着微光的烟云。这是一项重要的防御策略，旨在迷惑和躲避捕食者。进食和喝水是虎皮鹦鹉最容易受到攻击的时候。在炎热干燥的季节，水源周围尤其危险。一只鹤隼在附近修筑了巢穴，它需要不断的捕食来喂养雏鸟。当虎皮鹦鹉口渴时，鹤隼捕食的机会来了。因为虎皮鹦鹉成群飞行时，鹤隼很难找到机会下手，所以为了降低被捕食的风险，大多数虎皮鹦鹉会继续在空中飞行，只有少数停下来喝水。这样的场景会让捕食的猛禽感到无从下手。然而鹤隼并没有放弃，它俯冲到水面发起攻击，可惜没有成功。

成百上千的虎皮鹦鹉一起飞行，而且方向并不总是一致，却不会发生碰撞。这是因为虎皮鹦鹉的飞行遵循一些基本规则。它们在接近同类时会改变飞行高度，并且总是向右转。即便落地喝水，虎皮鹦鹉也是速战速决。不过，对于鹤隼来说，哪怕只有一秒，也有成功的机会。

非洲象是地球上体型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在炎热干燥的土地上，非洲象总是需要想办法保持凉爽。非洲象的皮肤较厚，加上身躯庞大，导致相对表面积较小，对他们来说，如何散发热量是一个难题。好在大耳朵有助于散热，每头非洲象每天能喝几百升水，以维持身体的水分。这个水坑中的水源已经枯竭。非洲象群依靠年长的雌性首领带领他们到另一处水源。象群由存在亲缘关系的成年雌性以及幼崽组成，他们都跟随首领的脚步。雌性首领选择了一条熟悉的路线。每年这个时候，选对路线对象群来说十分重要，因为有些路线的终点水源已经枯竭。非洲象的记忆力很强，雌性首领知道该走哪一条路。

非洲象幼崽努力跟上队伍，这样的长途跋涉实在辛苦。非洲象在寻找水源的路上，会给沿途环境带来不少影响。它们在旅途中会消耗大量食物。一头成年非洲象每天可吃下约200公斤的食物。非洲象还会推倒树木，让低矮的植物获得更多的生长空间以及阳光。随着非洲象四处行走，它们通过排出的粪便散播种子。口渴时，非洲象会挖洞取水，这就像打了一口井，其他动物也能因此受益。要想好好凉快一下，泥浴是不错的选择。跋涉了100多公里后，非洲象终于到达了一处水源地。

们可以好好放松一下了。非洲象幼崽惬意地自娱自乐起来。然而在塞伦盖蒂草原，动物们不会有完全放松的时刻。一头闲逛的非洲象幼崽渐渐远离了象群，它专心地探索着周围的环境。找到了一个洗沙浴的好地方，非洲象幼崽对许多危险并不了解。当其他非洲象继续沐浴时，这头幼崽远离了水坑，完全暴露在狮群的视野中。一头成年非洲象试图警告离群的幼崽，现在去救他已经太晚了。非洲象幼崽战胜了在炎热旱季长途跋涉的挑战，但在一群狮子面前，年幼的他毫无胜算。

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夏天是汉蚁忙碌的季节，现在是傍晚，汉蚁正在执行一次劫掠行动。他们向附近一处蚁巢奔去，这是一支包含1000多名成员的队伍。林蚁守卫着巢穴的入口，他们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但注定会失败。这样的劫掠行动从好几代前就开始了。最早的时候，为了建立自己的巢穴，汉蚁的蚁后攻击了林蚁的蚁后。汉蚁的蚁后杀死林蚁的蚁后，并吸收它的化学信息素，从而接管了其他林蚁，骗他们养育自己的后代。

现在汉乙的后代已经成年，他们的任务是寻找更多临乙奴隶。当汉乙进入临乙的巢穴时，会释放一种化学物质来制造混乱。这种物质可以吓跑临乙，降低临乙对汉乙的攻击性。凭借这一招，汉乙现在能肆意搬走临乙的蛹了。

一些林蚁坚守阵地，奋力抵抗，但无济于事。汉蚁将白色的蚁蛹搬回自己的巢穴，这场劫掠行动将持续一个小时左右，在此期间汉蚁搬走了500多个蛹，这些蛹会孵化出他们未来的奴隶。汉蚁需要这些奴隶帮他们完成觅食、抚养幼虫等基本生存任务，他们自己不具备这些能力，所以劫掠行动能否成功关系到他们的存亡。在汉蚁的巢穴中已经有很多成年林蚁了，这些林蚁把汉蚁的巢穴当成了自己的家，精心照料着蚁巢里的蛹。他们外出觅食，供养不断壮大的汉蚁蚁群。林蚁不仅要给汉蚁喂食，还要为它们清洁身体。一旦这些蛹变为成虫，它们也会被打上化学标记，然后融入汉蚁群。它们甚至可能参与未来的劫掠行动。即便如此，汉蚁的生活也并不轻松。每年夏天，他们需要从林蚁的巢穴中夺取大约6000个蛹来维持蚁群。一个成熟的汉蚁群对食物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

花豹是非洲第二大猫科动物，仅次于狮子，因此花豹在狮子面前常常处于下风。如果和狮子发生正面交锋，花豹很有可能丧命。为了避免冲突，花豹常常低调行动。 花豹生性谨慎，十分警惕，行踪非常隐秘，尤其在抚育幼崽时，更是很难发现它们。在生命最初的六周里，花豹幼崽很少从藏身处出来，现在它们已经开始探索外面的世界。花豹幼崽面临着比成年花豹更多的危险，它们还没有足够的力量保护自己。 因此，花豹幼崽的存活率并不高。花豹妈妈的一次疏忽，就可能导致幼崽失去生命。随着幼崽一天天长大，花豹妈妈需要捕获更多的猎物，才能满足幼崽的需求。为此，她必须冒险。 在白天捕猎总是充满挑战，这里地势太开阔了，羚羊的奔跑速度很快，花豹妈妈不能贸然发动攻击。

花豹妈妈有了主意，她沿着干涸的河床悄无声息地靠近羚羊群。猎物近在眼前了，花豹妈妈只需要再靠近一点。

花豹妈妈紧紧地咬住羚羊的脖子，等待羚羊窒息而死。几分钟过去了，猎物的血腥味引来了其他捕食者，斑鬣狗。花豹和斑鬣狗之间积怨已久，花豹妈妈不愿冒着受伤的风险跟斑鬣狗对抗。就这样，猎物被抢走了。

羚羊的生命终结了，而花豹的幼崽也可能遭遇同样的不幸。如果总是被夺走猎物，花豹幼崽很可能会饿死。花豹妈妈一无所获地回去了。目前花豹幼崽暂时安全，等到夜幕降临，花豹妈妈必须再次外出寻找猎物。

在地球的另一边，美洲的一种动物也在捕猎。响尾蛇，它在岩石地面上搜寻着猎物。响尾蛇脸部的颊窝有热感受器，能够感知到热源的红外线辐射，比如小型哺乳动物散发的热量，这让响尾蛇能看到猎物的热成像图。响尾蛇的毒性很强，大多数动物会避免与它发生冲突。然而，有一种生活在美洲的动物会主动挑战响尾蛇，那就是走鹃。这是一种奇特的鸟，它们不擅长飞行，大部分时间都在地面上捕食。走鹃的食谱很广，包括昆虫、啮齿类动物，还有响尾蛇。

走娟有一种巧妙的策略，可以在不受伤的情况下杀死致命的响尾蛇。首先，走娟会放下翅膀，把它们当作盾牌。然后，走娟开始绕着这条年幼的响尾蛇行走，不断挑衅它，试图让它筋疲力尽。响尾蛇的体力下降后，走娟瞄准位置，给了响尾蛇致命一击。

这种让其他动物避之不及的剧毒蛇类最终败给了走鹃。在美洲的动物生存竞技场，哪怕是致命的捕食者也不一定能活着回家。

人们至今仍不清楚澳大利亚鹈鹕是如何提前知道澳大利亚内陆发洪水的时间的。它们离开海岸，飞行超过1000公里进入内陆，去觅食和繁殖。大雨改变了这片土地的面貌。在干旱严重的季节，这里是一片干涸的盐碱滩。现在它又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盐湖。温暖的浅水里充满了食物，水生生物的卵在干裂的土壤中沉睡了很长时间，洪水为它们的茁壮成长创造了条件。较早抵达的澳大利亚鹈鹕享用着丰盛的食物，水里有华螯虾、各种昆虫和鱼类。数以千计的澳大利亚鹈鹕来到这片水域，

这里还有许多其他鸟类。有些鸟喜欢在湿软的地面活动，这里有树木供它们筑巢，可以躲避捕食者，它们也无需为争夺猎物大打出手。澳大利亚鹈鹕更愿意在岸边栖息，等它们安定下来，很快就要投入激烈的竞争中。澳大利亚鹈鹕仅在一个繁殖季实行一夫一妻制，现在雄性需要努力争取一个伴侣。雄性澳大利亚鹈鹕把喙张开，左右晃动，试图吓退其他求偶者，同时雄性还会衔起一些小东西，将它们抛向空中，以此来吸引雌性的注意。雄性澳大利亚鹈鹕紧跟在雌性身后，它们要有足够的毅力，只有坚持到最后，仍跟着雌性的求偶者，才能成功交配。在这里，澳大利亚鹈鹕产下的蛋数以万计，它们的巢很简单，就是用植物围起来的沙坑。

每对澳大利亚鹈鹕一般会产下两颗蛋，最先孵化出来的雏鸟通常体型比较大，为了生存下去，雏鸟会争抢食物，甚至可能手足相残。

趁着湖里还有充足的食物，雏鸟必须尽快长大，早日学会飞行。很快，鸟巢已经容纳不下长大的雏鸟了，它们挤在一起，形成一个个群体，每一群的数量可以多达100只。这为猎食动物提供了捕猎的机会。乌鸦来到了鸟群附近觅食，它们会啄食死去的雏鸟。还会攻击体弱的雏鸟。其他猛禽也会到湖岸觅食。对于澳大利亚鹈鹕来说，更大的挑战是适应迅速变化的环境。繁殖季过后，一些澳大利亚鹈鹕面临严峻的生存考验。出现死亡的成鸟是澳大利亚鹈鹕繁殖季结束的第一个迹象。强壮的成鸟已经飞走了，而有的成鸟由于过于虚弱，已经无法飞回海岸，它们只能挨饿。每只澳大利亚鹈鹕成鸟每天需要1公斤的食物才能活下去，可湖里大部分的鱼已经被吃掉了。在绝望中，澳大利亚鹈鹕试图用树枝和藻类填饱肚子，最终它们还是会死去。澳大利亚鹈鹕的繁殖季落下帷幕，湖泊再次干涸，而生存竞技没有终点，唯有生命的奇迹将不断演变下去。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

0: 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正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2: 火焰山，热浪滚滚。碎冰冰，
3: 吃我一半！
2: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是西安渭河北岸著名的咸阳园。西汉王朝的九个皇帝相继安葬在这片黄土之上，这些帝陵的高大封土似乎在俯瞰着关中平原，轻声诉说着王朝的兴衰。但有一位西汉皇帝，其陵墓却不在其中，他就是汉文帝刘恒。这位开创文景之治的帝王没有葬入咸阳人的皇家陵区。2000多年来，汉文帝的归处始终是一桩悬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马永莹数十年来都在与西汉帝陵对话。咸阳园上他走过一座座帝陵，但在他的心底始终埋藏着一个最迫切的夙愿，找到汉文帝的霸陵。
1: 汉文帝临终遗诏提到，说是霸陵山川因其故无有所改，在他的陵墓这个所在的地方呢，原来的山川地貌是什么样就什么样啊，意思就是不要。

0: 修封土啊。
1: 西汉盛行厚葬，高大的封土是帝王陵寝显著的标志。汉文帝不修封土，就失去了寻找霸陵的方向。遍览史籍，马永莹在元代学者骆天香的《泪编长安志》中发现了一段重要的文字。文帝霸陵在京兆通化门东40里白鹿原北凤凰嘴下，这近似孤证的寥寥数语是马永莹手中唯一的线索。于是他立即带领团队奔赴白鹿原北端的凤凰嘴。白鹿原是西安境内最大的黄土苔原，面积达263平方公里。从春天到初夏，洛阳铲一次次深入地层，但结果却难如人意。
0: 从3月份开始一直折腾到六月份啊，3-4个月时间，结果呢不但没有找到墓口，而且连建筑也没有找到，可以说这个没有找到任何遗存。
1: 这个结果让马永莹陷入了迷茫，汉文帝的霸陵难道不在这座巍峨的大山之下？他决定启用一件考古学家的神秘武器。这件仪器叫做高密度电法仪，与它配套的还有一支支深入地下的电极棒，它们会将电流注入地下，这个过程就像在给大地做心电图。操作这套设备的是陕西地矿雾化探队的总工程师刘建立。
2: 它的原理就是你到医院做心电图的时候是基本上一样的，它是就是在地面布设一定间距的电极，通过这个电极向大地供电，然后来接收它这个不同电极之间的电压，来计算不同电极之间的电阻率。就是咱们地下如果有墓葬、墓室或者是墓道，它这个电阻率变化是比较大的，就是基于这种差异我们去判断墓葬的一些分布。
1: 虽然考古队对这件神秘武器充满了期待，但每一处反馈回来的数据都异常平稳。面对数据，刘建立给出了结论：凤凰嘴山体之下并无墓葬，霸陵不在此地。2017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组成汉陵考古队，决定对白鹿原西端的江村大墓外藏坑进行抢救性发掘。这座江村大墓的位置极为特殊，它距离汉文帝的皇后窦皇后的陵墓仅800米，距离汉文帝的生母薄太后的南陵仅2000米。这个位置让专家们浮想联翩，这座江村大墓会是汉文帝的霸陵吗？更重要的是，这座墓葬规模很大，但没有封土，这与汉文帝的遗诏“霸陵山川因其故，无有所感”完全吻合。此外，马永莹在史料中发现，汉文帝年轻时不得父亲刘邦的宠爱，面对险恶的西汉宫廷，他和母亲薄姬，后来的薄太后，一直如履薄冰，相依为命。汉文帝是不是和母亲相邻而葬呢？很快，江村大墓外藏坑的发掘工作就全面展开了。一天下午，

动物考古专家胡松梅突然接到了一个来自发掘现场的电话。原来考古队发现了一具巨大的动物遗骸，这具遗骸的头上赫然长着三只脚，这让考古队员们感到非常惊奇，这难道是什么神兽吗？

0: 牛。
1: 这个就是当时我们发掘出来的完整的羚牛骨架，最初暴露出来的只有这一部分。当时我们一个技工他就说是呀，有三个脚的动物，他实际上把这个羚牛的这个鼻子特别高，他把这个鼻子给当上一个那个脚了。
0: 羚牛体型巨大，面庞憨厚，但一旦发起进攻却异常凶猛。虽然羚牛并非神兽，但它显然是牧主人的殉葬品。马永营相信，有如此大型猛兽陪葬的墓葬，江村大墓牧主人的身份一定非同寻常。很快，另一只动物的出现，再次让考古团队感到惊异。
1: 你看，从它这个牙齿看，它这个是一个派齿形，它这个牙齿一看，我们就知道这是墨的。
0: 原来，这是一只亚洲墨的骨骼。亚洲墨又叫马来墨，如今只分布于东南亚的热带雨林。为何汉代的殉葬坑中出现了亚洲墨？即便是显贵家族，当时也很难用这样珍稀的动物来陪葬。但要确认这只亚洲墨是否来自东南亚，还需要考古学家的神秘武器来做最终的验证。胡松梅邀请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张兴湘副教授参与到这个项目里来，以获得最后的答案。张兴湘将通过丝同位素的检测解开亚洲墨的身世之谜。
2: 丝同位素用于动物和人类迁徙研究，主要是基于这种丝同位素具有地球化学指纹特征。我们利用丝同位素的空间适中性来做这个人类和动物的这种溯源工作。
0: 丝元素蕴藏于岩石之中，随着岩石风化进入土壤与水体，使得每一片地域都蕴含着独一无二的丝同位素指纹。当人与动物长时间食用当地的水和植物后，其骨骼中便会携带这种特征，成为一种可追溯的地理标记。张兴湘决定从这只亚洲墨的牙齿里提取丝并进行检测。首先，科学家需要对牙齿进行打磨固定，露出牙齿最外层的白色坚硬物质牙釉质，它包裹着整个牙关，是动物体内最坚硬的组织。一旦形成，牙釉质就不再新陈代谢，像一封密封的信件，将动物幼年时期的环境信息完好封存。
2: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牙釉中的丝同位素来溯源个体幼年时期的地理信息。即使它迁徙到另一个地区，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幼稚的一些丝同位素特征来指针其出生地。
0: 很快，科学家将坚硬的牙釉质样本送进了考古学家的神秘武器——激光波识系统联合多接收等离子质谱仪。激光打在牙齿上，牙釉质会融化成微粒，而质谱仪就像一个分拣机，它先将粉末里的丝转化为带电离子，再把它们逐个分开。仪器会同时捕捉这些分道扬镳的离子，精确数出里面不同丝同位素，并算出它们的比值。张兴湘拿到数据后发现，亚洲墨牙齿里的序列丝同位素比值和关中本地数据完全对得上。最终，

0: 他确定这只亚洲墨是一只彻头彻尾的本地墨。
1: 因为气候是比较湿热，所以马来墨是能在这一块生存的。后来随着这个人类的大量出现，环境的变化，马来墨逐渐就退出了这个关中地区，然后逐步的向南，现在已经在我国没有了，它已经到那个泰国去了啊。这实际上就说明一个这个环境和人类的对这个动物的一个改变。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山西青铜博物馆里陈列着一件珍贵的文物，青铜墨尊。它出土于山西绛县衡水西周墓地，造型栩栩如生。这说明早在西周时期，中国很有可能就有墨的存在。此后在江村大墓中又发现了老虎、野牛、牦牛等多种珍稀动物骨骼，这些珍禽异兽的接连出土让马永莹越发兴奋。
1: 在此之前，我们在汉阳陵发掘的时候，在坑里边也发现了一个动物骨架，是给阴间皇帝生活所需提供肉食品的。但是这批坑呢，我们后来这个研究之后呢，发现它应该是有所象征，就是象征啊皇帝或者是皇后在地下的这种游乐啊娱乐游玩的这种皇家院用啊这么一个这个设施的啊。
0: 如此众多的猛兽珍禽作为陪葬品被深埋地下，这里简直就是一座地下动物园。谁才能拥有如此规模的地下动物园呢？汉文帝恰恰是一位对动物情有独钟的帝王，他的大臣贾山曾因他过于热爱狩猎而上书劝谏，说他与之驰驱涉猎，一日再三出。
2: 说的非常严重的是一日再三出啊，因为汉代那个时候呢，皇帝

0: 时的，他们是一天吃四顿饭的，一天四顿饭刚好把一天割成三块啊，就是一天呢，有时候出去两次，有时候出去三次啊，几乎吃完饭就出去打猎，他就迷恋到这种程度啊。
1: 一座没有风土的大漠，一群珍奇异兽，一个酷爱动物的帝王，三条线索交汇在一起。至此，马永营心中的那个念头愈发强烈，江村大墓很可能就是他寻找了半生的霸陵。与此同时，对江村大墓的考古勘探工作也在不断推进，考古队探明了拥有四条墓道的亚字形主墓室。在秦汉时期，这是皇帝或皇后才能使用的最高等级规制。很快，他们又在主墓室周围发现了100多座外藏坑，他们是官署机构的象征。
2: 这个外藏坑呢，实际上它这个既然象征官署机构，那么这说明这个墓主呢是皇帝，因为皇后不治国理政，只有皇帝才会领导这么多的官署机构三公九卿。
1: 很快，考古队在窦皇后陵与江村大墓的外围发现了一圈大型陵园夯土墙垣。
2: 因为当时的皇帝皇后合葬实行的是同营异穴啊，旁边的窦皇后的陵2000年来始无异议啊，然后与她合葬在一个大陵园里边的这个墓葬的主人呢，只能是她丈夫汉文帝。
1: 2021年12月14日，国家文物局正式公布，西安白鹿原江村大墓就是汉文帝刘恒的霸陵。与此同时，考古队对汉文帝的母亲薄太后南陵的外藏坑也展开了发掘工作。考古队同样发现了大量珍稀动物骨骼，其中一具动物遗骸由于保存不好，从形态学上已经无法辨认。专家们非常好奇，它到底是什么动物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傅巧妹团队承担了检测任务。在超静室里，实验人员用钻针钻取约50毫克的这具残骸的骨粉，然后将这些骨粉放到专门的提取液中，把骨粉里的蛋白质等杂质全部分解清洗掉，使动物的 DNA 片段释放出来，形成 DNA 溶液，为确定它的神秘身份做好准备。
3: 我们知道，骨骼埋藏在地底下，经过了水、阳光，还有微生物的这种侵蚀，使得它动物本身内源的 DNA 已经降解得非常非常的微量了。其中所有含的大量的都是微生物的 DNA， 如果你直接去测序提取出来的这个 DNA， 有可能获得的都是无效的信息。
1: 那么，怎么把这一点点珍贵的动物骨 DNA 片段精准捕捉出来呢？这就需要骨 DNA 捕获技术，而要实现骨 DNA 捕获技术的高效和自动化，就需要使用考古学家的神秘武器——自主编程的自动移液工作站了。它也被专家们称为机器人。这台工作站左边是核心操作台，右边是灵活精准的机械臂，旁边摆放着实验试剂和一次性无菌枪头。机械臂自动更换无菌枪头，精准调取探针试剂和 DNA 溶液，在操作台上完成 DNA 溶液与试剂的混合反应，让探针试剂与目标 DNA 充分杂交结合。 这些探针是基于242种哺乳动物特定基因位点设计的 DNA 片。

0: 可以与目标 DNA 精准配对，就像磁铁只能吸铁一样，捕捉到我们想要的哺乳动物 DNA 片段，从而将目标 DNA 从微生物 DNA 中分离调取出来。这样，原本混在海量微生物 DNA 里的那一点点动物自身的母 DNA 就被精准调了出来，纯度极大提升。最后，专家们通过基因组测序，并与数据库里的各种哺乳动物的参考基因组序列进行比对，就能准确知道这具古代骨骼到底是什么动物了。
1: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 K26 这个样本，它是落在了金毛鼠这个属里面，而且现在金毛鼠现存的两个物种，一个是波罗洲金毛，还有一个是亚洲金毛，它跟亚洲金毛在一个支系上，所以我们判断它是亚洲金毛。
0: 至此，那块无人能辨的股骨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名字，亚洲金猫。亚洲金猫现在在中国境内主要分布于秦岭地区，属于濒危物种。在古代，金猫也是极其罕见的动物，而薄太后的陵墓之中竟然发现了作为陪葬品的金猫，足见汉文帝对母亲那份深沉的孝心。那么，汉文帝为何不葬入咸阳园的皇家陵区，却要葬在白鹿原呢？
2: 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白鹿原的西端，我身后的这个呢，就是薄太后的南陵，然后呢，南陵偏北边啊这块呢，是汉文帝的陵墓啊，霸陵。汉文帝的陵墓呢，为什么选在白鹿原上边呢？就是为了解决他母亲的葬制问题。他母亲呢，作为刘邦的嫔妃，只能降低规格来埋葬啊。所以说，这是汉文帝不愿意看到的啊，不愿意接受的。因此，让汉文帝呢，就想了另外一个办法，就说是，我另外择址建陵，离开咸阳园。
0: 也就是说，汉文帝之所以将自己的陵墓建于白鹿原，完全是为了提高薄太后的安葬规格。这背后是一个儿子对曾经相依为命的母亲最深沉的爱。汉文帝的霸陵终于找到了，马永营还意外发现了一座地下皇家动物园，以及一个帝王最柔软的内心世界。而这一切的答案离不开一代代考古人的坚守，更离不开一件件神秘武器的赋能。从洛阳铲到高密度电法仪，从丝同位素质谱仪到古 DNA 捕获工作站，科技正在让沉默的历史开口说话。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一座城，因此而生，因此而名。一捧土，历经炼泥、拉坯、绘彩、施釉，浴火重生。一门艺，传承千年，跨越山海，成为中华文明最美的注脚。这里就是景德镇。皇帝以年号赐名，窑火自此生生不息。

0: 2024年底，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受邀前往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他此行的目的是印证一段穿越500年、行遍上万里的景德镇瓷器传播史。
1: 这种情况看到都是西北渡河一号沉船的，明代正德年间的。
2: 也不少量啊，大概多少量？
1: 量很大，
3: 主要是青花为主。
4: 这是一个鱼藻纹的盘，
2: 所以它这样，你看同样的设计，
1: 对
2: 它具体细节上画工啊，还是它有所创作的自由度的。
4: 一个开瓷釉色，
0: 眼前这些瓷器保留着景德镇500年前的温度，洁白细腻的胎质是景德镇高岭土独特的韵味，而规整的形制与灵动的画工，则是景德镇瓷器外销历史的重要实证。
2: 它这个至少沉船的时间，这肯定是在正德后来。
0: 17到18世纪，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景德镇瓷器在欧洲掀起中国热。而在世界的这一端，景德镇民窑与官窑并举，中国顶级的工匠把瓷器做成了中国的代名词。500年前，这些从景德镇出发的瓷器并没有完成他们最初的使命，但是500年后，他们通过另一种方式记录了景德镇千年的回响。景德镇落马桥窑址是宋至清代的综合性窑业遗存，这座遗址位于珠山区红光瓷厂厂区内。翁彦俊的母亲曾经就是这座瓷厂的一员。
2: 你这样子，翻一下，你这个维系了。
0: 翁彦俊曾出国留学多年，可冥冥之中的一个念想，让他又回到家乡，成为景德镇御窑的守护者。
5: 一进那个红光瓷厂的它的东门，就是我当年我母亲曾经在那工作过的地方，确实很穿越，又想到哎呀，怎么回到了少年时期。并且要亲手来去挖掘少年时候待过的这块地方，好像有轮回一样。
0: 御窑专为皇家烧造瓷器，从明代洪武2年开始，御窑的窑火烧了500多年，它见证着中国瓷器从实用器物升华为艺术珍品的过程，也承载着中华工匠精神与审美理想的千年流变。青花、玲珑、粉彩、颜色釉，中国古代陶瓷科技与艺术的最高成就凝聚于一壶一盏之间。2021年，景德镇御窑博物馆开放伊始便预约火爆，成为北京故宫般的存在。御窑瓷器曾是皇权与礼制的象征，借助这极致的美，今天的人们得以感受到中华美学的绵长深韵。近年来，越来越多受年轻人喜爱的文化 IP 诞生在这座宝藏般的博物馆里。
2: 所以我们考古是第一位的，像我们这个景德镇陶瓷考古。

0: 连锁这个牌子啊，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基础。现在我们有个非常简单的口号，我们叫做鸡鸭联盟。鸡呢就是我们的骨陶瓷基因库，鸭呢就是我们的碎碎鸭嘛，联盟呢就是走出去。
1: 碎碎鸭是玉窑博物馆的 IP， 它是由考古发现的碎瓷片拼接而成。明清时期，每年景德镇要向皇家送出造型各异、不同用途的陶瓷精品。因为玉窑专供皇家，所以不符合标准的瓷器必须就地敲碎掩埋，严禁流入民间。工艺精湛，用料考究，不计成本。皇家烧造的严苛也铸就了景德镇瓷器的极致美学。而那段被掩埋的碎瓷史，如今却成为我们理解历史的索引。从2002年开始，玉窑遗址先后出土100余吨、近2000万片碎瓷片，所以从今人的眼光看，玉窑的历史是一部碎瓷碎砖里的历史。
0: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第一期的库房，里面已经放了将近2400套，将近10000件标本，4000套，一个残片。然后从这个残片上呢，我们会提取它的断面，这是它的粉末，胎的粉末，这薄片，胎体的薄片，30微米，非常薄。
1: 不同历史时期的瓷器残片，记载着独属那个年代的密码。提取这些信息，不单是为了还原千年制瓷工艺，而且可以形成数据库，作为中国瓷器历史研究的基础。
0: 瓷器也不一样。现在我们所拥有的2000多万片古瓷片中的大部分，我们就觉得确实有一份沉甸甸的这样的一种使命感。
1: 翁彦俊面对的是残缺的食物，却要复原最极致的美学与最深沉的历史。这种与破碎的对话，成就了他与玉窑之间宿命般的契合。
0: 最好的不被遗忘，是活态的传承。
1: 翁彦俊决心让碎瓷片真正活起来，不再是库房中寂静的标本，而是能够与人共鸣的文化记忆。2025年夏，青花秘境特展再次启动。这次展览中的大部分展品都是景德镇出土的碎瓷片和被修复的瓷器。
0: 当时的落选品，当时的试验品，特殊的拣选制度形成了它特殊的破碎存在。人们感受到了曾经是的这样的一个玉窑为核心的老城区的这样的一种场景，去流连，去感知，去穿越，人们去了解瓷器的微观世界。
1: 这次特展的主题瓷器元青花，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商品，它是中国瓷器从单色釉走向彩瓷的转折点。作为那个时代的全球奢侈品，元青花也奠定了中国瓷之国的世界地位。
2: 元朝开始啊，一直到明清，是我们景德镇啊陶瓷物出口的主要产品。
1: 黄云鹏已是耄耋之年，这位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一生致力于元青花的创作和历史研究。
2: 元青花是一个盆子的莲石纹，上等青最好的元青花，青翠浓艳，有深蓝色的斑点，很天上高高贴地猛的产生斑点，产生焦媚效果，浓淡变化非常的生动自然。要先学习啊，像临摹啊，琢磨它的特征啊，它的绘画的风格啊。
1: 景德镇元代青花瓷的核心产地和研发中心，顶峰时期有10余万匠人汇聚景德镇，他们彼此交换技术，而这种师承之道也流传至今。

0: 是一个窑址，就是吧？
1: 从我父亲这辈开始，仿古瓷就是我们家的一个主线。做仿古瓷对我们这个行业最大的帮助是什么？是它很好的把过去最顶级的手工技术，一代一代人传递下来，是吧？
2: 他是余银，一个瓷四代，祖辈经营景德镇颇有名气的粉彩仿古瓷窑口。在景德镇，窑口、堂口多被用来形容偏传统工艺的手工陶瓷品牌。四大传统工艺的精髓，正是在一个个窑口间，经由一代代艺人的手与心，得以存续、流转与活化。要想做好仿古瓷，不仅需要技艺的传承，也需要在仿古基础上的创新。而瓷片是他们观摩学习前辈工艺的最好媒介。
3: 我里面一早上是买了块瓷片，
1: 两个用吧，
3: 真好。我给你看看，
1: 它是上釉的方式不一样。
2: 余银的父亲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经营仿古作坊。余银大学在上海学习艺术设计，心里却一直惦记着景德镇。
1: 其实我从2010年就想回来做瓷器，因为我觉得中国的文化正在崛起，生活越来越好。当我们的物质生活已经变得更好的时候，我们的文化是必然回归的。景德镇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保留了全产业链的手工制瓷城市。
2: 粉彩非常考验画工，为了更好地还原老瓷片的神韵，余银决定去请教一位老师，傅长敏。
1: 傅老师好，傅老师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1: 傅老师你好，你好，你好。
4: 幸会，幸会。
1: 这个就很沁人心脾。
4: 它就是萧瑟的感觉嘛。那么红色，我也要红色来呼应这块颜色。那么我减弱它，减弱，减弱。
1: 你给它降调，
4: 减弱，降调色。给它协调。
1: 确实，今天让我重新认知了一下我这么熟悉的粉彩，所以有时候我也会有很多想法，包括最近我也在想新主题。然后呢，我们的很多老师呢，他拘泥于传统的方式，你很难让他一下能打得开。
4: 其实最大的禁锢是自己的心灵的禁锢。其实不是别人给你设的圈子。
2: 作为传统粉彩瓷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傅长敏自小便跟着父亲傅尧生在瓷胎上描摹山水。一支细小的画笔挥出的却是意境深邃的瓷上世界。粉彩瓷画法既有刻画微妙的工笔，又有简洁洗练的写意。绘制粉彩工序尤为复杂，用墨线起稿进行创作构思，正式绘制时再进行颜色的描绘。复杂的着色技巧需要一以贯之的惜物精神，而对好作品的辨别与鉴赏能力是粉彩技艺最好的传承方式。
5: 差不多了，画完了。
6: 其实每一个工艺它都是有独立存在的意义的，因为景德镇它有四大传统名瓷，粉彩就是其中一项，也是景德镇才独有的一种工艺形式，所以粉彩在景德镇的那个地位，乃至在全世界的陶瓷界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
2: 傅长敏的女儿陈庆继承了母亲的衣钵，作为景德镇当代陶瓷艺术的新生代力量，陈庆自幼在陶瓷艺术氛围中成长，也延续了家族的素雅风格和注重细节刻画的艺术精神。一笔一画间，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从师傅手中交给了徒弟，于是千年瓷都的历史文脉在一代代手艺人中传承下来。粉彩用工最多，也最难以被其他地区取代。在景德镇，一支粉彩万花杯的完成周期约3个月，要通过整个流水车间合作，进窑烧6遍。
1: 欧洲的这些陶瓷品牌，甚至日本的陶瓷品牌，他们

0: 从中国学习了技术，然后再通过一两百年两三百年的发展，成为了世界级现象级的品牌，再输出回中国，把城市的这些消费者们还乐此不疲的在购买在认知。田震陶瓷这么优秀，中国人应该可以有自己的品牌。
1: 粉彩瓷的最后一关是近840摄氏度左右的低温炉完成最终发色。余银希望还原古法技艺，达到木古而不仿古。
0: 昨天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很多人问我们，他说用今天的科学方式，气窑已经完全能够烧好瓷器了，为什么我们还要坚持的选择柴窑？烧柴窑不仅仅是为了陶瓷最后的呈现，最重要的是希望我们能将这种精神，能将过去古人对于陶瓷的这种敬畏，在今天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传承下来。
1: 开窑是最令人紧张、最具戏剧性的时刻，成败在此一举。景德镇千百年来经历了无数个这样的时刻。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父亲那一代人都在做仿古，他是作为那个时代背景下，他把手工技术好的传承然后交到我手上的时候，我更想做的是属于这个时代的东西，是未来50年后100年以后人家再回归来看，他不可能说21世纪最好的瓷器是仿乾隆，对吧？因为乾隆就摆在前面一点点，所以我想去做能够去记录这个时代并且呈现这个时代的瓷器。
1: 学习古人，超越古人，仿古本身也是一种技艺的进步，它需要年轻人的勇气和智慧。如果说年轻人追寻的是历史的光，那老一辈守护的就是从未熄灭的火种。郎红佑，石窑久不成。这一抹温润红色是邓希平艺术生涯的起点。

0: 颜色釉的美，就美在独一无二。邓希平今年已是84岁高龄，他是国家级非遗项目景德镇传统颜色釉瓷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在景德镇四大传统名瓷中，颜色釉历史悠久，它的制作过程不用绘画，完全以天然矿物质原料经高温烧制而天成，充满未知，也因此有种独特的魅力。
1: 在现代的这些条件下去，把原来的好的东西拿过来借鉴过来，利用现在的这条件把它创造出来新的东西，它传承的基础是有原来的优秀的一些技艺，但是它根本的还在创新。
0: 邓希平的陶瓷艺术之路是科学精神与工匠精神的高度结合，从武汉大学化学系高材生到瓷厂工程师，从非遗传承人到陶瓷艺术创新者，邓希平用60载光阴诠释了景德镇千年不息的窑火精神。记忆可以更新，时代可以变迁，但唯有坚守，让传承真正有了温度。

0: 各种各样的形态。然而从器型上看，难度最大的恐怕是大剑瓷。自明代的龙冈窑开始，其制作过程如同与泥、火、重力进行一场惊心动魄的博弈，但总有人选择迎难而上，这正是景德镇技艺永不停滞的灵魂所在。
1: 其实有句古话叫做小件难化大件难烧，而大件呢它难烧的原因呢，就是说它对窑火的把控要求是非常高的，你不能出现上下温差或者左右的温差，温差出现的太大的话，它这个东西就废掉了。
0: 窑火的胀缩、绘制的手法都因为瓷器的体积变大而发生变化。吴江中始终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他最早学的是元青花，但从那时开始，吴江中对瓷器就有着理性的考量。
2: 没听明白。
1: 我们当下的陶瓷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怎么样用我们当下的陶瓷匠人的一个方式来表达当下的这个景德镇陶瓷应该是什么样子？
0: 景德镇多样化的瓷器工艺给了吴江中足够的选择空间，他将目光锁定在大件陶瓷制作工艺，并以此作为一生的追求，而这种追求终于在2025年春节有了一次具象化的展示。
3: 千年瓷都景德镇特别为我们春晚打造的春晚，所以今年啊，咱们一起过一个热热闹闹的非遗年。
0: 2025年中国春节，在热闹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一只直径1米的大碗令万众瞩目。这只碗让中国春节申遗成功有了实物的纪念，落笔在中国人心中。而这只春碗的制作者正是吴江中。
1: 最大的挑战就是时间，离大年三十就剩下40天了。做大件呢，特别是冬天非常长的一个自然干燥期，如果说人工干预的话，它就特别容易裂。
0: 春碗以正德碗为造型，碗身环绕5个不同书法的福字，装饰采用青花斗彩陶瓷工艺，将6大春节年俗融入。这只春碗是吴江中和10余名非遗传承人日夜协作的结晶，将雕刻、青花、釉彩集于一身的春碗，是景德镇瓷器顶级技艺的集大成者，也因此成为震撼世界的文化符号。瓷器是时间的舞，文化的脉，是中国人以水、土、火写给世界的千行诗。千年窑火烧出瓷都的晨昏，指尖流转，是山河倒影，亦是远航星火。传承为脉，创新为魂，这就是千年瓷都景德镇。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

0: 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4: 五色英雄集结，
5: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这只正在被打包的青花瓷盘，名为万里远航帆船红盘。几个小时后，它将开启漂洋过海的旅程。在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上，这只瓷盘遇到了它的新主人。在这里，更多陶瓷与各国买家的亲密接触正在发生。这一天，这座超过40万平方米的陶博城里，涌进了20余个国家的陶瓷品牌，43万人次汇聚于此，买全球，卖全球。在浩如烟海的瓷器中，景德镇制依然是享誉全球的世界品牌。这场盛会不仅发生在会展中心，互联网电商的线上直播也在同步进行，全球陶瓷产业链被打通，世界买手与他们所向往的景德镇瓷器可以正面相遇。然而，景德镇呈现于世界的纷繁业态背后，还有一段崎岖的产业成长历史。一些西方学者提出，景德镇可能是全世界最早工业化的城市之一。面对全球化进程，景德镇既守住传统手工业的特点和优势，又不断加速工业化，最终绽放出多样的现代产业形式。

这是一个最寻常的日子，雕塑瓷厂的创意市集上摊位密布，人潮涌动。前来打卡的游客们或许并不知道，这份热闹的发生地几乎与新中国同名。曾在雕塑瓷厂工作了40年的陈老明，正在工作室里忙活他今年的实验作品，一件大型传统雕塑瓷。门前创意市集的红火让陈老明

0: 发出一个想法。新中国成立后，景德镇陆续成立了十几家公有制瓷厂，每家瓷厂都有自己的独门技艺。在那个百花齐放的时代，这里每年产出上亿件瓷器，覆盖了亿万人的生活。这些瓷厂被广泛地称为十大瓷厂，雕塑瓷厂就是其中之一。
1: 像我们进厂了就安排师傅，我们的师傅都非常厉害的，就现在叫大师，所以学的但相对来说起步就很高了。
0: 刘远长，中国工艺美术大师，20世纪90年代初担任原雕塑瓷厂厂长，现年87岁的刘远长仍然每天泡在工作室。他的作品取传统技艺之功，融现代画理之妙，韵味深长，广受赞誉。陈老明是刘远长最后一批徒弟之一。雕塑瓷在景德镇已传承千年，与人们所熟悉的实用陶瓷不同，雕塑瓷是一种立体艺术品，瓷土烧制成型后，往往还需用手工彩绘进行装饰，所以一件雕塑瓷是许多手艺人合力的作品，这非常考验手工艺人的技巧和能力。
1: 比如画画的人啊，他画山水，他这一辈子他就画山水，他放瓷板上画，花瓶上画，都是山水。做雕塑不一样，要做人，要做动物，要做草，要做花，每次得挑战自己，甚至给自己很大的压力。
0: 陈老明制作的大狮子虽是传统造型，但是经过等比放大后，内部结构已经完全改变，一旦倒塌，几个月的心血就付诸东流。
2: 如果没有炸掉，就是很不错了。很热很热的天，我说一般做陶瓷的人那个时候都是大家都休息不做，就为了做这个大的，他们几个人都生了大病了。做一件东西他可以做几年，做不成功他又做摩羯，哇，就是那种太执着了。
0: 20世纪90年代初，原有的生产方式开始迭代，于是雕塑瓷厂率先改制，个人工作室取代了大工厂，雕塑瓷厂摇身一变成为陶瓷文化创意产业中心，点燃了个人创作的无限热情。近年来在市场的推动下，市级文化爆红，雕塑瓷厂成为景德镇热门打卡地，老厂区洋溢着青春和潮流的气息。
1: 雕塑火了以后呢，保安都跟我说了，就很多的游客嘛，我在雕塑瓷厂为什么看不到做雕塑的。
0: 其实在火爆市集的背后，还有一群静静创作的老雕塑手艺人，他们各怀绝技，却很少出现在这热闹之中。
3: 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一些现代的雕塑，一些现代雕塑我们也可以把这种装饰图案放上去嘛，一样可以做的，但是我们对这一块还是有感情，说实在的，做到这一辈子了，也是我们自己的原因，跟不上时代吧。
0: 把传统雕塑手艺融入当代潮流生活，重现老手艺人的荣光，是陈老明当下想做的事情。酝酿许久，两口子决定邀请老伙计们出山，组织一场传统雕塑瓷技艺表演活动，向年轻人展示传统雕塑瓷的技法。他给这个活动起名为百匠云集。
4: 哎，没拿的嘞，你是肯定要这个了。
1: 好，就有个老
2: 好了，
1: 好的，好就好就好。他能在家里不愿意，
2: 他不愿意。
1: 对，文化那不直接的放，那不正宗。
2: 你拿东西的放，不，你这边放了，来的游客可以给你留面子了，聊聊脸的了。
1: 对对对。
0: 准备工作并不顺利。

陈浪明有些焦急。

0: 这种退缩其实在陈老明的意料之中，但是他并没有就此放弃。
1: 哎，李老师。
2: 哎，李老师。听我们那个北疆音乐嘛，其实我们的师兄弟，其实我一直在邀请，所以非常好。
1: 愿意出来。
2: 哎，你怎么说呢？
3: 想不到我会给你打电话，是，因为罗米那里的活动，我是看到你们这个去参加，你因为没人说，你们就以为做做就算了，也不知道好还是坏，所以我作为一个观众，我是积极的鼓励你，好吧，啊，
4: 手工劳动万岁，手工有你的聪明智慧，有你的个性。但是你又要产业，没有产业就没有就业，你不能做这个，你又丢面。我既有传统，又有现代，还有发展，还有未来，这样子好。
1: 如果不落雨就从近铁，我给你一讲过来，是最好的，是吧？落雨就麻烦。
0: 又是一个开吉日，雕塑瓷厂的周末市集异常火爆，陈老明两口子天不亮就起来准备。
1: 等，猫，猫走。
0: 那些说自己跟不上潮流的老手艺人，大多都来了。老手艺成功博得了游客们的兴趣，此刻的陈老明更加确信他做了一件对的事。
2: 啊，用完了送一个给你，等一下哈，做了好送一块泥给你，好吧。
0: 百匠云集活动的成功给了陈老明继续的勇气。回到工作室，他继续制作自己的大狮子。很快这件作品进入了最关键的时刻。
2: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雕塑点一把，其他地方点一把，这才是精神。
0: 从辉煌的瓷厂到热闹的市集，雕塑瓷厂只是景德镇产业变迁的一个缩影。十大瓷厂时期，景德镇创造了中国瓷器产业的辉煌，而今天的作坊和工作室则释放了瓷器产业的活力。可贵的是，手艺还在延续。在景德镇，试图将传统技艺与当代产生链接的不止陈老明一人。
5: 来儿
6: 怎么说？站在来儿
5: 来儿
6: 啊，那个苹果是怎么说？
5: Apple
6: 芒果呢？
5: 芒果。
0: 这位老人在景德镇是个小有名气的网红，被大家亲切地叫做玲珑奶奶。现已年近九旬的她，依旧清晰地记得当年与丈夫创业的情形。
5: 24小时呢，我们家里就做到了二十个小时的工作。
6: 当时96年时候，我父亲已经60岁了，然后他做了一辈子玲珑瓷嘛，带领我三个姐姐创业。
0: 网友口中的玲珑奶奶就是李辉峰的母亲。多年前，李辉峰的父母同在景德镇红光瓷厂工作，玲珑瓷正是红光瓷厂的特色。而李辉峰的父亲曾是瓷厂的技术负责人，他参与并见证了玲珑瓷这一景德镇原创瓷器品类的辉煌。
6: 玲珑瓷的最高峰是在新中国那代人，他们发明了玲珑打印机，而玲珑瓷就可以大规模的稳定的生产。当时计划经济的时候，它有4个第一，就是产值、

0: 利润税收出口，在整个景德镇的所有的工艺品类里面，玲珑瓷一直排第一位的。
1: 玲珑瓷的生产对泥料和釉料要求极高，因为釉料在高温烧制时具有流动性，流过玲珑孔时极易产生空洞和气泡，外国工匠几经仿制都宣告失败。但是景德镇人凭借精准的手工艺与机器制造的结合，不仅开创了玲珑瓷产业，而且将青花与玲珑相融合，打造出青花玲珑产品。
0: 我是从小到大在红光瓷厂长大的，总是希望玲珑瓷被更多的人所看见。
1: 20世纪90年代，红光瓷厂改制，李辉峰的父亲创办了自己的工厂，后来由李辉峰接手。父子俩的经营方式大不相同，李辉峰不仅想扩大玲珑瓷产量，更希望打开一个广阔而多样的市场，但他很快就发现一个问题。
0: 是有一年直播会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当时一些展位上的一些年轻人看到我的瓷器，叫我的玲珑瓷叫什么？叫月光杯的也有，叫夜光杯的也有，各种各样名字都有。
1: 玲珑瓷这个曾经为景德镇出口创汇的瓷器品类，在当下的年轻人心中却留不下名字。这让李辉峰意识到，玲珑瓷的传统手艺必须跟现代社会发生链接。
2: 在杯底的这个部分，它正好跟这个底下的这个灯光最接近的地方，也是一个视觉中心嘛。
0: 现在摆的感觉，你一个影就强调别人在使用场景的了。
1: 针对年轻用户和新时代审美，设计全新的玲珑瓷产品是李辉峰的第一步，但他想做的还不止于此。
0: 我是在思考怎么做让玲珑瓷出圈。
3: 将盖打开一条向上的缝隙，开始闻香。
0: 肉肉既然玲珑瓷在传统的货架品牌不容易被别人看到，我就干脆我自己来做这种场景。现在的网红大概点叫玲珑夜宴啊，我们用了5200个灯做了一个玲珑峡谷，我们在那里用餐。有了这个场景，我把我的玲珑瓷在这里面植入，更容易把玲珑瓷的光影特点给展现出来。
1: 从打造玲珑产品到打造玲珑生活，李辉峰已经远远走在父亲的前面。他的品牌化思路是景德镇传统手艺当代化的有趣尝试，这让玲珑瓷完成了一场顺应时代的蜕变。
0: 我还是有个梦想，就是希望在我们的这个年代，我们可以重新看到玲珑瓷的再度辉煌。
1: 传统手艺链接工业生产，景德镇大大小小的瓷厂一直在融入当代潮流。在这潮流之中，茶具市场最为红火，而茶文化在景德镇亦有历史渊源。白居易的诗句“前月浮梁买茶去”，印证着这里早已是茶叶贸易的核心枢纽。千百年来，浮梁茶与景德镇瓷一直互相成就，景德镇茶具的制造技艺也不断被推上新高度。那么除此之外，是否还能萌发新的市场机遇呢？
4: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5: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五色英雄集结，
7: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哎，春天的味道，
5: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8: 在这家陶瓷工厂里，一种新的尝试正在进行。
9: 就是刚刚成立一个新项目，我最开心的就是看窑、看瓷器，这感觉就特别的爽，有成就感，你知道吗？圆满，看一下，今天你们开了没有？没看是吧？哇，现在温度好高哎！
10: 刷出来。
11: 这两个硬度还行。
9: 这是白釉的是吧？
11: 两个新烧的。敲击应该都没什么问题。
8: 这是一家现代化陶瓷工厂，在13万平方米的厂房里，35条自动生产线日夜不停地烧制陶瓷摆件、日用瓷。如此巨大的产量和标准的工业化流水线，似乎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瓷厂林立时代颇有些暗合。
9: 从2006年开始做，一直做陶瓷，做到现在。应该在景德镇陶瓷类目的产业化里面，我们是做的一直在往前。你看，现在景德镇的这个茶具赛道已经真的，已经突破天际了。但是餐具我们好像涉足的很少。做餐具当时我纠结了好久，以哪个切入点？
8: 沈峰颇有市场意识，餐具是陶瓷领域使用量最大的品类。所以他想开辟高端餐具瓷新赛道，而做产业化和规模化却是沈峰一直以来的坚持。可如何在当下的规模化生产中体现景德镇餐具瓷的优势呢？
9: 景德镇做餐具一定要景德镇的 DNA， 也景德镇的特色，也借助景德镇的势。
8: 沈峰的梦想并不是空谈，他深知景德镇瓷器传承千年的艺术优势，也清晰地看到了产业化的必然趋势，他想集采二者之长。
11: 一个故宫的正德碗，这是这个碗的一个照片，然后呢，我们画了一个方面图，碗的腹要稍微再鼓一点。
9: 后面我想啊，景德镇的是什么的？一千年的陶瓷文化，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几万名匠人。比如说我找个拉坯师傅，先拉，再找个修坯师傅修。
8: 手工立坯不单单只是立出设计的器型，还会考虑器型在烧制时的收缩应力、使用手感等。也正是这毫厘间的细微差异，才能展现出景德镇立坯师傅的技术。但产业化时代，如何复原手工艺人的精巧，就是沈峰必须考虑的问题。
9: 第一个，我们把这个数据拿出来，这个厚薄、这个重量我们拿出来，输入进去我们的，比如我们的设备，让我们的效率会更快一点，这个数据就很好了。
8: 沈峰近期的主攻方向是量产高质量餐具瓷，瓷器的物理性能是重要的衡量标准。为此，他找来市场上物理数据较好的餐具瓷进行对比。
9: 一般的酒店用瓷要用的多少？
11: 通常是4到5，这个6
9: 也有很多人做到6、7。

0: 也有八的哈，
1: 有，你八的没有了。然后这个就会有
2: 末世硬度数值用一到十表示，釉面硬度需要达到七，不锈钢刀叉划才不会留下痕迹。
0: 啊，六试一下，六就没有了，好神奇啊！
2: 这一批餐具瓷的釉面硬度只有六，虽然已经超越了市面上大部分餐具瓷，但是沈峰并不满意。
0: 既然吹了牛说要做最好的，那么肯定我们还是要按照最好的去对标嘛。
2: 沈峰的执着来源于他作为瓷三代的成长经历。
0: 这我觉得我最能说得出手的就是我的爷爷是红旗瓷厂五车间的一个车间主任。那时候我记得早先别人到景德镇的瓷厂买餐具的时候，真的就是很难买得到的。我是在瓷厂长大，见证过十大瓷厂辉煌的。所以我21年的时候拿了这块地，投了3个多亿。我是想再现十大瓷厂的荣光。
2: 为了使餐具瓷的物理性能有所突破，沈峰的团队尝试使用传感器对工业窑炉做流量控制。
1: 可能试烧了有40窑左右吧，现在稳定了。今天早上开始稳定了。
0: 几月有期？
2: 沈峰的餐具瓷终于达到了满意的物理性能。
0: 一点问题都没有。
2: 现在量产在即，
0: 我也希望我的这个做法能让更多的人更看好景德镇的产业化。
2: 今天景德镇的陶瓷企业正在进行一场产业化迭代，一条条智能化生产线加速着景德镇陶瓷产业的现代化，那是更加高效同时也更富有科技魅力的未来。特种陶瓷是景德镇陶瓷版图上一块独特的拼图，高强度、高绝缘、耐高温、耐腐蚀，它是电力、医疗工程、通信、航天不可或缺的一种秘密元件。工人们手上的陶瓷元件最终将被安装在数万伏的高压线上。陶瓷元件两端的金属化层能够帮助陶瓷件与金属完美焊接在一起。
3: 这是我们金属化炉高的一个环节，它需要一个平整跟厚度的均匀性，就是应用我们传统陶瓷的一个化工的一个作用，必须采用人工来制作我们这个陶瓷。
2: 景德镇化工传承千年的手感，成为保障特种陶瓷质量的关键环节。在高度工业化流水线上，人与机器产生了奇妙的链接。以手工艺之精准，制作科技之美，许多国家重大航空航天项目中都有景德镇特种陶瓷配套件的身影，它们成为国之重器上隐秘而重要的一环，默默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在景德镇的改革变迁道路上，有人如陈老明与李辉峰，在传统与创新的交融中走向新生；也有人如沈峰，尝试在陶瓷的产业化中寻找突破；还有人用科技为景德镇陶瓷注入新的活力。这是一条从手工业到产业，从产品到品牌，再到高科技材料的跃迁之路。瓷已不仅是器物，它是时间的沉淀，是智慧的结晶，更是未来可期的中国制造。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

0: 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9 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
5: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这里是欧洲。作为世界第六大洲，欧洲的陆地面积约占全球陆地总面积的6.8%，但这里同样栖息着千姿百态的野生动物。除了丰富的物种多样性，欧洲的自然景观也动人。

心魄。欧洲有很多奇异之处，也是一些罕见动物的家园。不少物种隐秘难寻，我们对它们所知甚少。现在，我们将深入探索这片大陆，去发现那些近在城市庭院、远在山野与深海中的灵动身影。让我们一起前往欧洲的自然奇境，聆听动人的生命故事。

蓝鲸是目前地球上现存最大的动物，其体重甚至远超已经灭绝的大型恐龙。每年春天，这种庞大的哺乳动物都会频频出没于亚速尔群岛周边丰饶的海域。这里距离葡萄牙海岸约1500公里。亚速尔群岛由9座岛屿组成，每一座都郁郁葱葱，犹如世外桃源。

这里降雨充沛，气候温润，植被四季常青。大约1000万年前，板块运动引起火山喷发，逐渐形成了这些岛屿。即便在今天，部分岛屿上仍然有火山活动。亚速尔群岛附近的海水中食物丰富，是蓝鲸前往北欧海区途中理想的补给站。成年蓝鲸的体长可达30米，体重可长到惊人的200吨左右。蓝鲸为人所知的不只是它们庞大的体型，它们发出的声音频率很低，就算在海洋中相隔1600公里，也能相互交流。

亚速尔群岛周边的海底地形复杂，多股洋流在此交汇，把富含养分的下层冷水推向海洋上层，为多种野生动物创造了理想的生存条件。 其中就包括不少海洋哺乳动物。据统计，这里已经发现了20多种鲸豚类动物。

有一群短吻真海豚，它们十分欢迎蓝鲸的到来。蓝鲸在前进时就像一艘航行的大船，头部前方的部分海水会形成压力波浪，因此海豚在蓝鲸前方游泳时就能节省体力。

不过，这样的轻松时刻不会持续太久。一头成年蓝鲸每天需要吞食约16吨磷虾才能生存，因此他们会不时前往阳光几乎照射不到的海水层。这个深度区间被称为暮色带，这里的环境昏暗而神秘，栖息着一些奇形怪状的生物。多种深海水母都生活在这里，这是一只治水母，抵达暮色带的阳光很少，但这里的很多生物自己能发光。暮色带还生活着一些珍奇的鱼类，比如这条番鳍尖背角鲨。以及这条雌性乔氏鲸角安康。这种安康的雄性个体在发现雌性后会附着在雌性的身上生活。深水海域是一个很少有人能近距离观察的世界。而欧洲海域60%以上都是深水海域。欧洲大陆之外广阔而神秘的海洋仍然等待着我们去探索。

这里是冰岛，尽管名字叫冰岛，可当地的火山似乎更为有名。冰岛是世界上火山活动最频繁的国家之一，

山喷发时，岩浆会从地下喷涌到地表，让人得以窥见地球深处岩浆沸腾的炽热景象。冰岛之所以火山活动频繁，是因为它位于北美板块和欧亚板块的交界处，这两个大陆板块正在缓慢分离。板块之间因此产生了裂谷，为炙热的岩浆提供了上升通道。喷涌的岩浆

大自然在这里展现出狂暴的一面，势不可挡的熔岩流无情地吞噬着前方的一切。熔岩流不会永远保持高温，熔岩冷却后会变成岩石， 然后逐渐风化为肥沃的火山土，不断孕育出新的生命。在冰岛，涌出地表的不只有熔岩，岛上有很多地热区， 能将地下水加热到很高的温度。由于高温地下水产生的蒸汽不能立刻从深层裂隙中外溢，压力不断积蓄，直到最后喷出地表。 冰岛不仅有活跃的火山，还有一些静谧的角落。这里是史费拉大裂缝，它是由板块运动形成的一道地表裂缝。一眼看去，裂缝中似乎没什么生机，但这里其实藏着一个隐秘的微观世界。

裂缝中生活着许多当地特有的微生物。在史菲拉大裂缝，欧洲和北美洲相距仅数米，像这样的地方在地球上屈指可数。欧洲与亚洲的交界处则是另一番风景，这里群山耸立，

横亘于欧洲东南缘的高加索山脉是欧洲海拔最高的山系之一，拥有多座海拔超过5000米的山峰。这里栖息着一种行踪隐秘的捕食者，波斯豹。目前在欧洲极少能见到波斯豹的身影，它们在高加索地区的数量可能已不足40只。几十年来，由于盗猎活动的影响，波斯豹的数量大幅减少。别说亲眼看见，就算使用新型的远程摄像机，也很难拍到它们现身的画面。此外，波斯豹主要在夜间活动，这进一步加大了观察难度。高加索地区还生活着不少其他野生动物。随着夜幕降临，它们也活跃起来。

其中就有一只独行的波斯豹。在夜色的掩护下，猎手与猎物之间的局势发生了逆转。

波斯豹是一种善于攀爬的大型猫科动物，但它们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高加索山脉多座山峰的海拔高度超过了阿尔卑斯山脉的最高峰。世界自然基金会在这里划定了高加索生态区，涉及六个国家，总面积超过58万平方千米。生态区中高耸入云的山峰大多没有进行冬季旅游开发，也鲜有人类定居，因此这片地区仍保持着较为原始的自然状态。小高加索山脉是波斯豹的重要栖息地之一，山上还生活着它们喜爱的猎物。野山羊

人类也曾大量捕杀野山羊，获取它们的肉和角。得益于有效的保护，如今山坡上又能看到成群结队的野山羊了。

们攀岩的本领真是令人叹为观止。成年雄性野山羊的头部长着硕大的角，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候，他们会结伴活动。到了繁殖季节，占主导地位的雄性野山羊会加入雌性群体，寻找处于发情期的雌性个体。

有时雄性会对雌性紧追不舍，一只雌性还可能会吸引多只雄性。在此情况下，雄性个体之间很容易产生冲突。只有最强壮的雄性才能获得交配机会。两只雄性野山羊的打斗引起了另一只雄性的注意，他也想加入竞争。

成年雄性野山羊的体重可超过60公斤，脚能长到1米以上。眼下，这场争斗不再是一对一的较量，新来的挑战者发起了攻击。可惜，激烈的混战并没有引起这几只雌性的兴趣。更糟糕的是，其中一只雄性的后腿还受了很严重的伤。获胜者最终获得了交配的机会，而受伤的野山羊处境十分不妙，失去了行动能力，它只能慢慢等死。如果被天敌发现，只会加速它的死亡。

0: 波斯豹曾长期遭受过度捕杀，后来人们终于认识到这个物种对维持生态平衡的重要作用，也意识到它们已濒临灭绝，必须加以保护。如今在自然保护人士的努力下，这种行踪隐秘的猫科动物恢复了正常生活。种群数量也在缓步回升。或许有一天，这几只幼崽也能繁衍自己的后代，让波斯豹这个物种在这片人迹罕至的荒野中再次兴旺起来。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在北马其顿共和国，有一座面积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小岛。岛屿虽小，岛上的居民却有可能让一部分人毛骨悚然。小岛被湖水环绕，如今早已无人居住，别的动物成了这里的主宰。那就是蛇，因此这座小岛被人们称为蛇岛。这是一条沙蜽，沙蜽是生活在欧洲的剧毒爬行动物之一。蛇岛上更多的是另一种无毒的蛇，鳍斑水游蛇，数量估计在5000条以上。鳍斑水游蛇通常单独活动，到了春天，它们从冬眠中苏醒后便开始寻找配偶。由于岛上的同种个体

功夫了。这座小小的岛屿满足不了所有个体的食物需求。好在奇斑水游蛇具备一项很多蛇类都没有的本领，它们不仅能在陆地上觅食，还可以在水下捕猎。幼蛇喜欢在湖岸附近水温较高的地带捕猎，奇斑水游蛇的游泳能力很强，而且能在水下憋气15分钟以上。他们通过视觉和嗅觉来追踪猎物。还能摆动舌头吸引猎物。这种蛇通常采用伏击的捕食策略。

又扑了个空。奇斑水游蛇是变温动物，如果在水下的时间太长，体温就会变得过低，这时它们就需要上岸晒太阳取暖。到了下午，岸边的岩石被晒得热乎乎的，一条成年奇斑水游蛇盘在上面取暖。成年蛇的体型更大，维持体温的时间比幼蛇更长，因此成年蛇不用像幼蛇一样局限在岸边捕猎。它们可以游到更远处去寻找猎物，有时甚至能到湖水深处。和很多蛇类一样，奇斑水游蛇游泳时也是从头部开始左右摆动身体，通过尾部的推动，像波浪一样向前游动。这条体型较大的奇斑水游蛇来到了湖中

一块覆盖着一倍的岩石。这里距离湖岸少说也有200米。他来过这片水域，知道在这里捕猎一定会有所收获。杂乱的岩石之间有不少隐蔽的角落，引来众多水生动物，是捕食者理想的狩猎场。成年鳍斑水游蛇小心地慢慢向前游动，避免惊扰猎物。它藏在阴影中，搜寻着湖水深处的目标。

这次进食足够他维持几天了。当然，前提是他能顺利回到岸上。偷猎者在湖边设有渔网，每年都有很多蛇被网具困住。如果他们无法把头露出水面呼吸，就会溺亡。

1.8千山脉覆盖着大片的茂密森林，这里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小，保持着较为原始的自然风貌。在这片幽深广袤的林海中，隐藏着众多出没无常的动物。 地区体型最大的捕食者之一，棕熊也栖息在这里。这片森林里生活着约8000只棕熊，它们的活动范围遍及喀尔巴阡山脉两侧的广大地区。 棕熊具有高超的捕猎技巧，但在它们的食谱中，植物的占比有时能达到90%。它们会花很多时间寻找草叶、浆果、坚果和根茎。喀尔巴阡山区广阔的森林为棕熊提供了理想的栖身之所，这里植物种类丰富，食物来源充足。 在欧洲，像这样适合棕熊生活的地方并不多，因此这片森林就成了棕熊繁衍后代的安乐窝。这几只幼崽看上去只有几个月大。 在随后的2年中，他们会和母亲一起生活，学习独立生存的本领。他们要学会分辨食物，了解哪些东西不能吃，以及到哪里才能找到可口的食物。 比如藏在石头下面的蠕虫和甲虫。雄性棕熊不参与养育后代，棕熊母亲不仅要养育幼崽，还要负责保护它们的安全。

母亲就能暂时留下他们独自外出觅食。这时棕熊母亲嗅到了一股特别的香气，要知道除了这些大家伙，森林里还生活着许多其他动物。密密麻麻的红鹤林蚁正忙碌着，对于一只松鸦而言，红鹤林蚁是一种富含蛋白质的美食。

0: 松鸭马上就能享用一顿自助大餐。可松鸭并未开始啄食，原来它是来洗澡的。蚁群以为遭到了攻击，随即向松鸭喷射蚁酸。松鸭正好利用蚁酸来清除羽毛中讨厌的寄生虫。整个过程中，没有一只红鹤林蚁受到伤害。但是，这群昆虫即将经受一场严峻的考验。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8: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9: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雌性棕熊很容易就找到了蚁种，

伸出大爪子扒开蚁种，舔食里面营养丰富的幼虫。红鹤鳞蚁利用自己的秘密武器迅速发

发起了反击，蚁群联合起来向棕熊喷射蚁酸，每个成员都竭尽了全力。有一股蚁酸直接命中了棕熊的眼睛，弱小的一方终于战胜了强大的对手。与此同时，棕熊幼崽们似乎觉得有些无聊了。棕熊母亲离开蚁种往回走，她要确保孩子们都安然无恙。似乎有几只红鹤翎蚁爬到了他的头上，他挠了挠痒，吃掉爪子上的小点心，然后带着幼崽们继续游荡。卡尔巴千山区的森林是众多野生动物的乐园，不过在人口密集的繁华都市中，我们依然能看到野生动物的身影。目前有大约7.5亿人生活在欧洲，其中大部分居住在城镇地区，而且欧洲人口还在不断增长，伦敦也不例外。如今伦敦的常住人口接近1000万，

城市的扩张挤占了赤湖的栖息地，但它们并没有消失，它们只是藏了起来。比起生活在荒野中的同类，混迹在城市里的赤狐更喜欢在夜间活动。可城市的街道并不完全属于它们。幸好伦敦有大量绿地，赤狐可以在此捕食田鼠等小型哺乳动物。不过竞争十分激烈，生活在这一地区的赤狐数量很多，所以这里的成年雄性个体常常为了争夺领地而打斗，尤其是在交配季节，

一曲火药味十足的胡步舞结束后，双方胜负已分，失败的一方不得不再次流落街头。

要在拥挤的城市找到属于自己的栖身之处，真是不容易。伦敦地铁修建时间较早，地下环境潮湿闷热，一些区域常有积水，这为一种不起眼的生物提供了理想的繁殖条件，那就是骚扰库蚊。这是一种演化历史较短的蚊子，它们在温暖潮湿阴暗的地下空间繁殖，没有冬眠的习性。骚扰库蚊将卵产在地铁系统的积水中，幼虫孵化后就以水中的微生物和有机物为食。它们慢慢长大，然后进入生命的下一阶段，结成蚊蛹。幼虫在蛹内发育完全后羽化为成虫，伺机吸食其他动物的血液。吸血的只有雌蚊，动物的血液能为雌蚊提供营养，促进卵的发育。而地铁车厢正是蚊子寻找吸血目标的绝佳环境。我们常常在被蚊子叮咬发痒时才会注意到这些吸血的小昆虫，可惜这个时候它们或许已经享受完大餐了。

生活在城市中的动物们不仅适应了市区生活，甚至学会了利用城市设施。当然，城里的绿地越多，动物就越容易适应。春天，气温日渐升高，人们的庭院中呈现出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形成一片片宁静的小绿洲。这些庭院不仅仅是人类活动的区域，这是一只雌性赤狐，随着白昼的时间逐渐变长，赤狐厚厚的冬毛开始脱落，最终它会换上夏毛。夏天将至，它们需要维持适宜的体温，才能以更好的状态养育后代。赤狐幼崽看到母亲回来了，连忙上前迎接，他们盼望母亲能带来一些食物。伦敦市区的赤狐主要以捡食餐饮垃圾为生，但他们也不会放弃捕捉猎物的机会。当然，发现猎物是一回事，能不能抓住猎物又是另一回事了。

一只喜鹊发出警报，鸽子得以及时逃离。这只爱看

热闹的喜鹊一直跟在赤狐身后。他根本不怕赤狐。赤狐要想抓住猎物，必须设法摆脱这只碍事的喜鹊。

鸽子再次出现，这一次它没能逃脱。 进入四月，赤狐幼崽开始来到巢穴外活动。园内的庭院相对安全，赤狐妈妈在其中可以安心地养育幼崽。繁华的都市里，人与动物共享同一片天地，这样的空间 只是万千奇妙生境中的一隅，而正是这些生境，共同交织出绚丽多彩的自然世界。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

0: 腰突，藤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7: 安排一下，
6: 还要出片。
8: 收到。这样行吗？
7: 阿宝，就这么办。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南通，地处长江入海口，东有大海，南有大江，大江大海通天地。这座城市以通出名，也以通命名。然而上世纪的当地人却说，南通往南不通啊，因为南通往南是长江，上世纪没有路，从这里跨江只能靠船。1987年5月8日，南通的一艘渡轮和货运船队相撞，105人遇难，9人失踪，仅7人获救。南通不能不通，国人立下朴素又大胆的誓言，造公路大桥，跨天堑长江。长江是世界上运量最大最繁忙的内河水运通道，每天平均有3000艘大型船舶在此通行，高峰期这个数字会翻上1倍。航道上建桥，前提是不能影响航运。以特大型集装箱船为标准，桥面与水面的净空高度不能小于62米，同时桥墩不能立于江心，且桥墩之间的距离要满足船队双向通航需求。苏通长江公路大桥位于南通和常熟之间，这座跨境达到1088米的斜拉桥满足了全部苛刻的要求。20多年前，这个数字挑战了全世界的胆量，它比当时的世界纪录日本多多罗大桥长了近200米，也比之前位列中国第一的南京长江

梁三桥长了440米，是全球斜拉桥首次突破1000米主跨境，并引发了一系列破纪录的创举。苏通大桥总计桥墩113座，主塔桥墩只有2座，分别由131根长约120米、直径在2.5米左右的群桩组成，城台面积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塔基础。在此之上，两座主塔高达300.4米，如同在江面建起2栋100多层的高楼。而之前的世界纪录多多罗大桥的主塔高度仅为224米。大桥上的272根斜拉索，有60根的长度打破了世界纪录，最长的为577米。如今，每天有近10万辆车经此跨越长江，耗时只要7分钟。

0: 它根据这个养护情况以及使用情况，类似于汽车一样的维修保养，一段时间后它可能要进行中修，它目前是在进行一个中修的这个阶段，包括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桥面铺装，还有一个就是斜拉索的这个修复工作啊。
1: 在这根斜拉索上缓缓移动的是一辆智能载人检修车，它从容地检测着斜拉桥的生命线。此时距离这座大桥建成已经过去了整整15年，它见证了了不起的智慧、胆量和决心。就在这里，10项世界级关键技术难题被攻克，之后更高、更长、更难的桥梁不断出现。苏通大桥的记录接连被打破，中国进入桥梁强国的时代。从2008年的夏天开始，南通往南也能通，在中国的土地上，哪儿都能通。

0: 迂回包抄，锁定弱点，正面佯攻，默契的合围中，群体的力量得到最大化发挥。
1: 不同地域的猎手们正以协作之名演绎着一场场激烈生存角逐。
0: 对他们而言，群体的默契配合是穿越险境赢得生机的秘药。

眼下，草原上的食草动物很多，走在狮群前面的这头母狮是当之无愧的顶级猎手。它冷酷、强大、聪明，是狮群的女王。这两头强壮的公狮负责捍卫领地。微风之下，一场战斗正悄然展开。母狮发动了攻击，身旁的妹妹成了最好的帮手。紧密配合下，战斗很快结束。分享果实是群居动物最常见的画面。没过几小时，猎物就被分食殆尽。公狮吃饱后，继续为狮群护卫领地，母狮则继续进食。狮群要找到下一个目标。广阔的领地上，母狮们需要充分调动感官系统。它们的耳朵可以朝不同方向转动。哪怕是1500米之外的声音，也可能被捕捉。它们甚至可以分辨出不同动物的声音。灵敏的嗅觉也是他们寻找猎物的利器。远处吹来的微风引起了母狮的注意。原来是一大群口渴的非洲水牛。这种大块头足够喂饱整个狮群。然而，非洲水牛拥有强大的攻击力，它们的体重可达650公斤，硕大而沉重的牛角可以轻松御敌。要想一击致命，狮群唯有通力合作。经验老道的母狮并不急于出击，非洲水牛一次能喝下大约35升水，由此体重就会增加35公斤，行动速度也会大打折扣。母狮仔细观察，一只受伤的非洲水牛引起了它的注意。狮群逐渐靠拢，行动开始。很快从群体中孤立出来，母狮跳到猎物背上，它紧咬猎物不放，用利爪刺穿猎物的皮毛。力大无比的非洲水牛拼命挣扎，接下来狮子下颌发力，压迫非洲水牛的气管，使其窒息。狮群彻底制服了猎物，
战术配合近乎完美，又是酣畅淋漓的进食时间，每头狮子都能饱餐一顿。

旱季，草原上的气温不断升高，恶劣的生存条件将动物们逼入绝境。

食草动物们早已离去。这是附近最后一处水源，狮群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为了解渴出现在狮群面前，这几乎是狮群最后的机会。

狮子女王注视着非洲象群，象群根本没把狮子放在眼里，很少有捕食者敢于挑战非洲象。成年非洲象体重可达6吨，几乎是狮子的30倍。它们力大无穷，2米长的象牙如同长矛一般危险。但眼下，狮群别无选择。他们勘察地形，最终狮子们下定了决心。但眼下还不是时候，夜幕降临，气温随之降低。

狮群成员纷纷发出吼叫声，这是第二阶段行动开始的信号。震耳欲聋的咆哮打破了非洲象群的安宁。

惊恐的非洲象群四散奔逃。狮子女王开始执行第三阶段，她锁定了猎物。狮子女王用锋利的爪子刺入非洲象厚实的皮肤，拼尽全力抓住不放。公狮则守在一旁，随时准备加入战斗。狮子女王还是被猎物甩了下来。就在此时，公狮冲了上去，它咬住了非洲象的后背。

狮群集中攻击猎物的后腿，用利齿和尖爪撕扯肌腱，最终将非洲象拖倒在地。随之，整个狮群一拥而上。狮子女王控制住非洲象的象鼻，公狮咬住了喉咙，直至猎物窒息。一场不可思议的胜利就发生在夜幕掩护下。凭借数量上的优势，狮群成功猎杀了一头非洲象。

随着太阳升起，狮子们继续大快朵颐。这头非洲象的尸体将为狮群提供大约一周的食物。这群难以阻挡的捕食者将继续称霸草原。深谙协同之道的并非只有狮子。草原上另一群刚成年的大猫放下独行的天性，结成了联盟，这将弥补年轻猎手经验和耐力上的劣势。两只刚刚长大的雄性猎豹远远地走来，不久前他们才和妈妈分别。他们运气不错，很快被另外两只年长的雄性猎豹接纳。于是四只雄性猎豹组成了新的联盟。新团队已经迫不及待了，角马这种大家伙难以捕获，但协作捕猎却增加了胜算。这只角马不经意间离开了自己的族群，年长的雄性猎豹带头冲向目标，

年轻的猎豹随即发起进攻，耐力十足且速度迅猛的联盟完美接力。猎豹抓住机会将角马扑倒，猎杀瞬间结束。猎豹兄弟共同享受着高效捕猎的成果，联盟强化了猎手们的优势。即便面对强大的猎物，猎手们也敢于亮剑。地球另一端的冰封台原上，生存挑战仍在继续。这里的环境与猎物更为严酷难缠，成员之间需要更高效的协作。在长达六个月的冬季极夜，这里气温会骤降至零下30摄氏度，春季转暖后又会迎来极昼。在这里生活，要么努力适应，要么被淘汰。

这只雌性北极狼失去了伴侣，只能独自领导族群。它已经六岁了，很少有雌性北极狼能领导狼群这么长时间。每天早上，北极狼群都会通过玩耍巩固群体关系。再过一个月就要入冬了，这片土地也将陷入漫长的寒夜。雌性北极狼首领必须抓住任何可能的捕

眼下四周还没有猎物的踪影，但狼群首领一直都在做着准备。北极狼的鼻子里有将近三亿个嗅觉感受器，两个鼻腔可以分别捕捉来自两侧的气味，依据这种细微的差别，北极狼就能准确地锁定猎物的方位。雌性北极狼首领发现了他们的老对手，麝牛，他们是生活在北极苔原上的巨兽。这种庞然大物已经完全适应了北极的生活，它们的形态从末次冰期以来没有太多变化。它们重达360公斤的身体充满了肌肉，奔跑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48公里，半米长的弧形尖角是致命的武器。对北极狼来说，麝牛不是能轻易得手的猎物。北极狼知道不能着急，他们不会贸然进攻。两种动物之间的较量已经在苔原上持续了上万年。北极狼群逐步靠近，麝牛群摆出了防御阵型，麝牛用尖角组成了致命防线。雌性北极狼带领狼群在外围寻找破绽，北极狼群在麝牛的防线上撕开了一道口子，掉队的麝牛幼崽惊慌失措。

0: 北极狼群协同进攻，从两侧将射牛群冲散。他们不断瓦解射牛群，孤立出个体目标。雌性北极狼首领信心十足，他锁定了一只成年射牛。这样一只射牛足够北极狼群吃上几周。射牛长有厚实的皮毛，犹如铠甲一般。北极狼群无法扑倒成年射牛，于是将它赶走，转而攻击射牛幼崽。成年射牛群试图救援，但失败了。所有成员都得到了食物。这次冒险虽然收获不大，但至少可以充饥了。狮群围猎时的步步为营，猎豹联盟冲刺时的风驰电掣，北极狼群攻坚时的稳扎稳打，每一幕协作都充满力量。正是这份刻在血脉里的默契，让猎手们在残酷的自然法则中站稳脚跟，也让生命与自然的博弈绽放出最野性、最动人的光彩。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嚼着吃的，
3: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鲜。

0: 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入选北纬47。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地球的诸多角落，极端环境如同一道道严苛的生存考题，横亘在每一种生灵面前。北极的环境变迁，草原掠食者的威胁，北美的凛冽寒风，每一寸土地都在考验着生命的韧性。瞬息万变的自然法则下，动物们唯有拼尽全力，才能觅得一线生机。

夏季到来，北极妆容渐变，食物丰饶期已经彻底结束。夏季结束之前，北极熊将受到饥饿的严重威胁。北极熊妈妈必须充分发掘各种进食机会，它可以继续追逐快速融化的海冰捕猎，但显然这不是长久之计。它还可以前往100公里之外的陆地，那里有更多机会找到食物。但游泳会严重消耗体力，远距离游泳的幼崽近一半会在中途丧命。但北极熊妈妈决定挑战极限，随着浮冰的减少，临时休息站之间的距离也在不断扩大。饱受饥寒折磨的幼崽迫切需要补充食物。两头幼崽第一次感受到北极的残酷，他们甚至连退路都没有。在北极熊妈妈嗅到了某种食物的气味，这是腐肉的味道。大概在15公里外，但眼下没有更好的选择。头长须鲸尸体，它不仅是食物，更是休息站。幼崽们表现出了强烈的捕食本能，但它们不能停留太久，因为长须鲸的尸体会引

上岸的同时，自然的挑战也接踵而至。北极熊妈妈必须调动往年在这里生活时的所有经验。北极燕鸥会在这里抚养雏鸟，而且就在地面上筑巢。雏鸟最先造样，那些试图保护雏鸟的北极燕鸥父母也没能幸免。接下来，北极熊妈妈来到了河边。这个时节，鱼类会在此大量聚集。大西洋鲑和北极红点鲑的脂肪将为北极熊妈妈提供能量。对他们母子而言，这是应对极端挑战的法宝。极端环境对雌性动物的育幼行为是极大的挑战，它们往往需要付出极高的生存代价，才能提高后代的成活率。进入九月，格鲁梅地地区气温开始攀升，严酷的环境考验着所有生命。一条雌性尼罗鳄不久前刚刚完成交配，现在它找到了一处完美的沙滩。它要产下数十枚卵，然后在大约90天的时间里守护它们孵化。它夜以继日的守卫巢穴，雌性尼罗鳄精心选择了巢穴的位置。这小小的区域是它对抗自然天险的唯一赌注。这里阳光适量，温度过高或者过低，卵都无法孵化。保护巢穴的雌性尼罗鳄会暴露在高温之下，它需要时不时下水冷却身体。这恰恰把巢穴推向了生死边缘，脱离守护的卵会成为非洲海雕和尼罗河巨蜥的点心。这只尼罗河巨蜥长约1.8米，它几乎什么都吃，昆虫、鸟类和小型哺乳动物都在它的食谱上。尼罗鳄卵营养丰富，正是它的最爱。尼罗鳄妈妈察觉到了危险，

他奋力赶走了尼罗河巨蜥，但这次防御代价非常大。尼罗鳄妈妈在护卵期间无法进食，体力消耗殆尽，被迫进行剧烈的防御活动后，肌肉和血液中的乳酸像枷锁捆住了四肢，它的运动能力断崖式下降。此时尼罗鳄妈妈和它的卵都处于脆弱状态，

一丝反抗的力气都没有，几乎只能听凭处置。一只狒狒为了觅食绒果靠近了，它丢弃的残渣落到了尼罗河巢穴的周围，其他狒狒也被吸引而来。几只狒狒打起了鳄鱼卵的主意，虚弱的尼罗鳄妈妈只能用力吐气以降低身体温度，她侥幸地期待张开的大嘴能吓退掠食者，然而收效甚微。酷热与疲惫双重夹击下，他只能躲到树荫下喘息。尼罗河巨蜥发现了这个难得的机会，他迅速折返，直奔鳄卵而去。无比虚弱的尼罗河妈妈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一切发生。狒狒也想分一杯羹，尼罗鳄尽力了，他只能祈求掠食者们吃饱后离开。40枚卵在几分钟内变成了20枚，身体温度刚刚下降，尼罗鳄妈妈不顾一切地冲出去战斗。90天的守护漫长而煎熬，12月，短暂的降雨让气温凉爽不少。夜里，一阵阵响亮的叫声在空中回荡。这是尼罗鳄妈妈期待已久的叫声。现在是时候和宝宝们见面了。妈妈致命的嘴巴成了柔软舒适的便车，他载着尼罗鳄宝宝去往河边。

但对宝宝们来说，挑战才刚刚开始。将来的顶级猎手现在还弱不禁风，很容易受到其他捕食动物的攻击。非洲海雕捕获它们易如反掌。河中的雄性尼罗鳄也会对幼崽下手。大迁徙的动物们还有几个月返回，这条雄性尼罗鳄不得不吃些零食，

这次备受摧残的尼罗河妈妈奋起保护幼崽。遭到还击的雄性尼罗河不情愿地撤退了，

0: 只有极少数的尼罗鳄宝宝可以顺利长大。残酷的自然法则似乎没有同情心的选项，无论是绝望的母亲还是幸存的孤狼，他们必须拼尽全力才能见到次日的阳光。
1: 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

0: 在七月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3: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这只年轻的雌性灰狼在一场领地争斗中幸存下来，它如今形单影只，独自面临着极寒与食物匮乏的双重绝境，生死或许只在一线间。雌性灰狼决定铤而走险，他盯上了美洲野牛幼崽，但体重近400公斤的成年美洲野牛牢牢站在幼崽前方。灰狼只有把成年野牛引开才能靠近猎物，可眼下他孑然一身，可以说毫无胜算，他只能罢手，忍着饥饿继续在极寒中搜寻生机。黄石国家公园的地热资源丰富，一些河流在冬季也不会结冰，终年不断的淡水资源吸引了众多食草动物，这里成为孤狼在绝境中锁定的生存资源区。

一只马鹿，重达300公斤的马鹿，体型是雌性灰狼的4倍，能够轻易踢断它的骨头。但雌性灰狼必须冒险一试。马鹿的腿又细又长，可以轻易渡过湍急的河流。雌性灰狼只能从陆地接近目标，

灰狼通常会用下颌咬住目标，同时用强壮的腿踩住地面把猎物拽倒。但在河水中，雌性灰狼无法借力扳倒猎物。他精疲力竭，捕猎失败，还浪费了体力。他仰天长啸，如果还没有更高效的策略，死亡或许近在眼前。极寒绝境中，雌性灰狼已经独自生活了几周时间。此时他循着气味找到了同伴，这是一只刚刚离群的雄性灰狼。他和他的兄弟想组建自己的狼群，雌性灰狼对狼兄弟中的哥哥表现出了兴趣，他们相互摩擦，触碰对方的身体，表达着爱意。狼群的建立为抵御极寒绝境带来了希望，他们终于能实施协同捕猎策略。马路进入他们的视线，狼群成员从不同方向逼近，马路不知道该往哪边跑，他们被包围了。三只灰狼在捕食策略上达成了一致，狼群规模虽小，但可以通过灵活应变弥补不足。

雌性灰狼将马路朝狼兄弟所在的方向赶去。灰狼锁定了最虚弱的马路作为目标，现在只需要消耗猎物的体力。他瞄准马路的大腿出击，同时避免被蹄子踢倒。

集体的力量更加强大。狼群顺利捕获了第一只猎物，极端环境下不断发展壮大的狼群会有更多胜算，但挑战与考验也在不断增加。大自然不总是馈赠者，也会以残酷法则划定生存边界。这场博弈中，动物们为了生存或被迫极限迁徙，或以生命守护后代，或结盟以求生的希望。这是生命最磅礴的抗争，正是那些夹缝中求生的身影，演绎了万物生生不息的传奇。

0: 18万件文物实证，10年考古揭秘，一传独见，南宋海丝的尘封岁月。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着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着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1: 400-807-6996，400-807-699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0: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从品质到营养，
1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1: 400-807-699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我估计我有一天会死在文物前，因为我热爱这个，它成了我生活和生命的一部分。
1: 有敌情，我得注意了。
2: 越让你吃喝，越让你吃喝，我吃。对不对？吃羊肉泡的稀饭。
3: 老杨今年七十整，高级导游证持证上岗十几年，却在这个夏天成为网红顶流。
4: 给女儿看了之后，她第一反应就是，她都多大年纪了。

0: 是王羲之的字。
1: 你看他这么有活力，比妈妈都有活力。
0: 天下有三绝，一李白的诗，二张旭的狂草，三裴隐将军的剑法。
2: 所有的知识都是即兴而出，然后喷涌而出。
0: 作为统帅，我
3: 特别有趣。
0: 孔夫子，大家来看你了。
4: 有杨老师带队的碑林的讲解，我们第一时间就抢购了门票。
0: 你们要是遇到唐玄宗，要躲得远一点。
5: 有些历史啊，他又很深入浅出的给大家讲出来，很有意思，很生动，很活泼。
0: 人品又好，字又好，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做人，
5: 这确实是在弘扬中华文化。
0: 岳飞怒发冲冠凭栏处，笑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驾长车踏破贺兰山。
6: 去
7: 好，
0: 从兼职导游走到专职导游，在60岁以后到现在整整10年，我当了工人，当了干部、团干部以后再学习，但是不够系统。这就告诉我，杨建啊，你做一个导游，你差得很远。我是今天大家的导游，叫杨建，希望我的讲解呢大家能喜欢啊。这个是元代的
8: 古都西安，文物众多，景点密布，游客如织。老杨的日程表也是满满当当，丝毫不得闲。
0: 好，大家随我来。话说有一年，书圣王羲之家的门前对联还不见，老婆着急了。我也这个暑假已经有一个多月了，一讲就是上午下午连着讲，每个礼拜连轴转，一个礼拜7天，讲上13-14场，
9: 对不对？
0: 是常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还宣传他的主张。有时候气温40度，但是他们一测量，地表温度48，我还在讲。
9: 话说，
0: 地面都烫脚，上午就浑身是汗，讲完了必须换衣服，下午接着讲。
9: 还有。
8: 大水壶、小扇子、双肩包，老杨的标志性行头，那是手舞足蹈、连蹦带跳，活力四射，堪比男团出道。老杨的外在标签，
0: 大呼几声，拿起毛笔来刷刷刷刷，就是这
8: 旁征博引、信手拈来、博古通今，胜似专家学者。老杨的精神内核，
0: 苦练杀敌的本领，准备打仗。果然公元755年，安禄山、史思明在河北、北京一带发动了动乱，矛头直指首都长安。
8: 这内外兼修的杨氏风格，对体力脑力的挑战可被达到了极致。
0: 中国楷书有四大家，
6: 颜真卿、柳宗元，还有两个人。
0: 柳宗元吗？柳公权。
6: 哦，柳公权。
0: 柳公权，对对的。游客不断的，我们是互相反馈嘛，哎，大家喜欢我这种，慢慢就成了，我觉着这是我的一个特点，就这么走下去。我们现在看天下第一狂草张旭的《杜通篇》，随我来，很妙的啊。
8: 老杨是个行走的吸铁石，所到之处游客越聚越多，这种魅力四射的讲解不来蹭听，简直是人生一大遗憾。
0: 是全世界保存完好最大的古代城墙，就是这个城墙。我就想每天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自己的知识、自己的能力、自己的热情和激情，奉献给游客更好一点的感受。我觉得好像基本达到目标了，这种完成的目标，这种满足感，实现的价值感，可能减轻了一些疲劳感。
8: 生在城墙下，长于鼓楼旁，土生土长的西安人老杨从小有三大爱好：
0: 什么唐僧骑马东哪个东啊，
8: 爱讲故事，爱旅游，爱钻研历史。没有白龙马。三个爱好一融合，老杨在知天命之年终于找到自己未来的方向。
0: 到西天取经到了。
8: 有梦不觉天涯远，扬帆起航再出发。循规蹈矩的日子困不住老杨，琐碎繁重的工作也无法成为老杨的羁绊。 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唯有坚持与热爱不可辜负。从新手小白到初级、中级，老杨一路升级打怪，终于在退休前一年考取了高级导游资格证。
3: 西安北站方向。
8: 纵然是自学成才、持证上岗，但高龄小白转型成为全职导游，面临的挑战远比想象的更多、更复杂。西安前。
0: 那时候第一次导游，好像就是说有点被导游词儿，因为对这个景区不是很熟悉，文物不太熟悉，在游客又不熟悉，有一种紧张，再加上知识储备不太够，他能延伸的进一步多表达的内容和能力有限，我印象很深。
8: 想成为顶尖高手的老杨当然不服输，越挫越勇才是真的强者。
7: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1: 400-807-6996，400-807-699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从品质到营养，
1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1: 400-807-699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仗先捡硬的打，骨头先挑硬的啃，发誓要把西安景点吃透的老杨，首先从最难的碑林博物馆下手。
0: 他讲的是书法的艺术，牵扯到中国文字汉字的演变，而且书法大师有这么多，他们有共性之美，他们又有个性之美，每一个人的成长经历，每一个人的风格，以及在历史上独特的地位，比较难，比较深，但是非常的有趣。他带着悲愤写下了天下第二行书，啊，祭侄文稿。第一是王羲之的《兰亭序》，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带着深厚的感情。褚遂良是这样想的。我可以当高官，也可以当小官，我可以当小官，也可以不当官，我甚至可以死去，但是我做人要有做人的原则。据我们知道，在中国书法的历史，
8: 不放过每一个作者，不遗漏每一段历史，不忽视每一个细节，老杨饱读诗书，潜心研究，所以老杨的讲解才能如此奔放酣畅、灵动洒脱，让人感心动耳、荡气回肠。
0: 在一段时间，例如1年、2年甚至3年内，重点攻克一个难关，这样反过来 再攻克第二个，就容易更有信心，更容易入手。兵马俑气势恢宏，是秦朝的军事，是战术，是武器，分为前锋、主戟、侧翼和后卫。我们到这儿来争取看能不能看一下啊。有方阵，有直阵，有圆阵，有曲阵，有车兵、步兵、骑兵，三兵种混合。
8: 熟悉每一个兵马俑，揣摩每一个动作，注重每一处设计，老杨研习典籍如琢如磨。
0: 他们都面朝东，为什么面朝东呢？因为敌人六国在东方，我们是战国七雄最西边。你看每个人的发髻胡子都不一样，真跟士兵一样，就像我们陕西人，就像我们西北人，很粗犷。你看他这个表情，这个感觉呀，
8: 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兵马俑的讲解精髓很快也被老杨掌握，甚至回到家里还不忘和老伴儿比划两下。
0: 你老伴儿，你来一下，你看，如果说我们俩，对吧，都在这儿射，你在前面射，我在后边射，弄不好会把自己人射住，都是立射用吗？哎，在呀，对，哎，他跪下来，你看我立射，立射用射完了，他拔剑变为跪射用，跪射用准备好了，哎。这样为什么可以不停顿地向敌人射击？谁准备的时候往下低，越低越好，隐蔽自己；谁进攻手立起来越高越好。一、二、三，换，二、二、三，再来。祝贺大家把敌人打跑了，辛苦了，辛苦了，我们胜利了，耶！所以我就觉得，我喜欢琢磨这个。啊，琢磨这个事，就是一个道理啊，一种科学的军事的艺术和战术，咋样让老百姓让游客参与进来？整个过程应该是生动、活泼、幽默、简单、明了，而知识性贯穿其中。咱俩年龄有点大，心态不老。
8: 奔波在外，老杨时刻保持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回家之后，老杨累了倦了，倒头就睡。温暖的家是老杨的充电站，全心全意默默陪伴的老伴儿就是老杨的定海神针。
0: 在以后就像碑林俑，我再跟他们问几个问题，哎，让他们来动脑子。所以咱总结，
8: 向下扎根，托举梦想。老杨还要唤起年轻人对导游职业的兴趣与爱好，指引他们干一行钻研一行。
0: 六度的斜坡排除，同学里面有年龄大的，有年龄小的，我说60岁不要觉着自己大，好吧，20岁不要觉着自己小，大家努力，我始终和你们同在，同学习，同讲西安的故事。书法艺术的圣殿，全世界最厚重的石质图书，中国四大碑林之首，外国人，哎，你好，你好，
7: 老师，
0: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7: 我刚进去学习，刚出来。
0: 在越来越多的景点，也越来越遇到我的学生，当然不是我一个人啊，是我们这些老师培养的学生。
8: 追求完美，注重细节，执着坚韧，半师半友半知己，老杨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年轻一代。
0: 我就觉着啊，我们做的这种教育培训啊，和以身作则呀，收到一点的效果。
13: 加油！
0: 就是不同年龄的一代一代的导游员在进步，在成长，我特别高兴。自古以来，唐朝的时候，这街上走的是谁？一会儿来个李白，一会儿来个杜甫，一会儿来个白居易，一会儿来个颜真卿，都是大文人、大秀才。唐诗是浪漫的，唐诗中的诗仙李白又是最浪漫的。我也是个浪漫的人。
8: 老杨是浪漫的， 扇子轻拂，是沙场秋点兵的一腔热血，手臂一挥，便是沧海一声笑的侠义。
0: 好了，拉索米甩兜，米甩兜拉索的，索拉索拉兜，人一索拉索米甩兜甩，沧海笑，滔滔岭南潮，浮沉随浪，知己今朝，苍天笑，粉饰上朝，水出水生。

0: 古都的文物、文化、文明以及中国人的精神之光，他们不因历史的改变而褪色，却永远能引发所有人的共鸣和震撼。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5: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7: 安排一下，
6: 还要出片。
8: 收到。这样行吗？

0: 到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这里是欧洲。作为世界第六大洲，欧洲的陆地面积约占全球陆地总面积的6.8%，但这里同样栖息着千姿百态的野生动物。除了丰富的物种多样性，欧洲的自然景观也动人心魄。欧洲有很多奇异之处，也是一些罕见动物的家园。不少物种隐秘难寻，我们对它们所知甚少。现在，我们将深入探索这片大陆，去发现那些近在城市庭院、远在山野与深海中的灵动身影。让我们一起前往欧洲的自然奇境，聆听动人的生命故事。

蓝鲸是目前地球上现存最大的动物，其体重甚至远超已经灭绝的大型恐龙。每年春天，这种庞大的哺乳动物都会频频出没于亚速尔群岛周边丰饶的海域。这里距离葡萄牙海岸约1500公里。亚速尔群岛由9座岛屿组成，每一座都郁郁葱葱，犹如世外桃源。

这里降雨充沛，气候温润，植被四季常青。大约1000万年前，板块运动引起火山喷发，逐渐形成了这些岛屿。即便在今天，部分岛屿上仍然有火山活动。亚速尔群岛附近的海水中食物丰富，是蓝鲸前往北欧海区途中理想的补给站。

成年蓝鲸的体长可达30米，体重可长到惊人的200吨左右。蓝鲸为人所知的不只是它们庞大的体型，它们发出的声音频率很低，就算在海洋中相隔1600公里，也能相互交流。

亚速尔群岛周边的海底地形复杂，多股洋流在此交汇，把富含养分的下层冷水推向海洋上层，为多种野生动物创造了理想的生存条件。其中就包括不少海洋哺乳动物。据统计，这里已经发现了20多种鲸豚类动物。这里有一群短吻真海豚，它们十分欢迎蓝鲸的到来。蓝鲸在前进时就像一艘航行的大船，头部前方的部分海水会形成压力波浪，因此海豚在蓝鲸前方游泳时就能节省体力。

不过，这样的轻松时刻不会持续太久。一头成年蓝鲸每天需要吞食约16吨磷虾才能生存，因此他们会不时前往阳光几乎照射不到的海水层。这个深度区间被称为暮色带，这里的环境昏暗而神秘，栖息着一些奇形怪状的生物。多种深海水母都生活在这里，这是一只稚水母，抵达暮色带的阳光很少，但这里的很多生物自己能发光。暮色带还生活着一些珍奇的鱼类，比如这条番鳍尖背角鲨。以及这条雌性乔氏鲸角安康。这种安康的雄性个体在发现雌性后会附着在雌性的身上生活。深水海域是一个很少有人能近距离观察的世界，而欧洲海域60%以上都是深水海域。欧洲大陆之外广阔而神秘的海洋仍然等待着我们去探索。

名字叫冰岛，可当地的火山似乎更为有名。冰岛是世界上火山活动最频繁的国家之一，

冰岛之所以火山活动频繁，是因为它位于北美板块和欧亚板块的交界处，这两个大陆板块正在缓慢分离。板块之间因此产生了裂谷，为炙热的岩浆提供了上升通道。喷涌的岩浆在地面形成约1000摄氏度的熔岩流，

大自然在这里展现出狂暴的一面，势不可挡的熔岩流无情地吞噬着前方的一切。熔岩流不会永远保持高温，熔岩冷却后会变成岩石，然后逐渐风化为肥沃的火山土，不断孕育出新的生命。在冰岛，涌出地表的不只有熔岩，岛上有很多地热区，能将地下水加热到很高的温度。由于高温地下水产生的蒸汽不能立刻从深层裂隙中外溢，压力不断积蓄，直到最后喷出地表。冰岛不仅有活跃的火山，还有一些静谧的角落。这里是史费拉大裂缝，它是由板块运动形成的一道地表裂缝。一眼看去，裂缝中似乎没什么生机，但这里其实藏着一个隐秘的微观世界。

裂缝中生活着许多当地特有的微生物。在史菲拉大裂缝，欧洲和北美洲相距仅数米，像这样的地方在地球上屈指可数。欧洲与亚洲的交界处则是另一番风景，这里群山耸立，

横亘于欧洲东南缘的高加索山脉是欧洲海拔最高的山系之一，拥有多座海拔超过5000米的山峰。这里栖息着一种行踪隐秘的捕食者，波斯豹。目前在欧洲极少能见到波斯豹的身影，它们在高加索地区的数量可能已不足40只。几十年来，由于盗猎活动的影响，波斯豹的数量大幅减少。别说亲眼看见，就算使用新型的远程摄像机

也很难拍到他们现身的画面。此外，波斯豹主要在夜间活动，这进一步加大了观察难度。高加索地区还生活着不少其他野生动物。随着夜幕降临，它们也活跃起来。摄像机拍到了多种捕食者，

其中就有一只独行的波斯豹。在夜色的掩护下，猎手与猎物之间的局势发生了逆转。

波斯豹是一种善于攀爬的大型猫科动物，但它们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高加索山脉多座山峰的海拔高度超过了阿尔卑斯山脉的最高峰。世界自然基金会在这里划定了高加索生态区，涉及六个国家，总面积超过58万平方千米。生态区中高耸入云的山峰大多没有进行冬季旅游开发，也鲜有人类定居，因此这片地区仍保持着较为原始的自然状态。小高加索山脉是波斯豹的重要栖息地之一，山上还生活着它们喜爱的猎物。野山羊

人类也曾大量捕杀野山羊，获取它们的肉和角。得益于有效的保护，如今山坡上又能看到成群结队的野山羊了。

他们攀岩的本领真是令人叹为观止。成年雄性野山羊的头部长着硕大的角，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候，他们会结伴活动。到了繁殖季节，占主导地位的雄性野山羊会加入雌性群体，寻找处于发情期的雌性个体。

在繁殖季节，成年雄性野山羊常常追着雌性跑，所以羊群总在迁移。有时雄性会对雌性紧追不舍，一只雌性还可能会吸引多只雄性。在此情况下，雄性个体之间很容易产生冲突。只有最强壮的雄性才能获得交配机会。两只雄性野山羊的打斗引起了另一只雄

成年雄性野山羊的体重可超过60公斤，脚能长到1米以上。眼下，这场争斗不再是1对1的较量，新来的挑战者发起了攻击。可惜，激烈的混战并没有引起这几只雌性的兴趣。更糟糕的是，其中一只雄性的后腿还受了很严重的伤。获胜者最终获得了交配的机会，而受伤的野山羊处境十分不妙，失去了行动能力，它只能慢慢等死。如果被天敌发现，只会加速它的死亡。

波斯豹曾长期遭受过度捕杀，后来人们终于认识到这个物种对维持生态平衡的重要作用，也意识到它们已濒临灭绝，必须加以保护。如今在自然保护人士的努力下，这种行踪隐秘的猫科动物恢复了正常生活。种群数量也在缓步回升。

0: 或许有一天，这几只幼崽也能繁衍自己的后代，让波斯豹这个物种在这片人迹罕至的荒野中再次兴旺起来。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机，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在北马其顿共和国，有一座面积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小岛。岛屿虽小，岛上的居民却有可能让一部分人毛骨悚然。小岛被湖水环绕，如今早已无人居住，别的动物成了这里的主宰。那就是蛇，因此这座小岛被人们称为蛇岛。这是一条沙蝰，沙蝰是生活在欧洲的剧毒爬行动物之一。蛇岛上更多的是另一种无毒的蛇，鳍斑水游蛇，数量估计在5000条以上。鳍斑水游蛇通常单独活动，到了春天，它们从冬眠中苏醒后便开始寻找配偶。由于岛上的同种个体

0: 功夫了。
1: 这座小小的岛屿满足不了所有个体的食物需求。好在奇斑水游蛇具备一项很多蛇类都没有的本领，它们不仅能在陆地上觅食，还可以在水下捕猎。幼蛇喜欢在湖岸附近水温较高的地带捕猎，奇斑水游蛇的游泳能力很强，而且能在水下憋气15分钟以上。他们通过视觉和嗅觉来追踪猎物。还能摆动舌头吸引猎物。这种蛇通常采用伏击的捕食策略。

又扑了个空。奇斑水游蛇是变温动物，如果在水下的时间太长，体温就会变得过低，这时它们就需要上岸晒太阳取暖。到了下午，岸边的岩石被晒得热乎乎的，一条成年奇斑水游蛇盘在上面取暖。成年蛇的体型更大，维持体温的时间比幼蛇更长，因此成年蛇不用像幼蛇一样局限在岸边捕猎。它们可以游到更远处去寻找猎物，有时甚至能到湖水深处。和很多蛇类一样，奇斑水游蛇游泳时也是从头部开始左右摆动身

体，通过尾部的推动，像波浪一样向前游动。这条体型较大的棋斑水游蛇来到了湖中一块覆盖着一倍的岩石，这里距离湖岸少说也有200米。他来过这片水域，知道在这里捕猎一定会有所收获。杂乱的岩石之间有不少隐蔽的角落，引来众多水生动物，是捕食者理想的狩猎场。成年棋斑水游蛇小心地慢慢向前游动，避免惊扰猎物。它藏在阴影中，搜寻着湖水深处的目标，

这次进食足够他维持几天了。当然，前提是他能顺利回到岸上。偷猎者在湖边设有渔网，每年都有很多蛇被网具困住。如果他们无法把头露出水面呼吸，就会溺亡。

八千山脉覆盖着大片的茂密森林，这里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小，保持着较为原始的自然风貌。在这片幽深广袤的林海中，隐藏着众多出没无常的动物。 地区体型最大的捕食者之一，棕熊也栖息在这里。这片森林里生活着约8000只棕熊，它们的活动范围遍及喀尔8000山脉两侧的广大地区。 棕熊具有高超的捕猎技巧，但在它们的食谱中，植物的占比有时能达到90%。它们会花很多时间寻找草叶、浆果、坚果和根茎。喀尔八千山区广阔的森林为棕熊提供了理想的栖身之所。这里植物种类丰富， 食物来源充足。在欧洲，像这样适合棕熊生活的地方并不多，因此这片森林就成了棕熊繁衍后代的安乐窝。 这几只幼崽看上去只有几个月大，在随后的2年中，他们会和母亲一起生活，学习独立生存的本领。他们要学会分辨食物，了解哪些东西不能吃。 以及到哪里才能找到可口的食物，比如藏在。

石头下面的蠕虫和甲虫。雄性棕熊不参与养育后代，棕熊母亲不仅要养育幼崽，还要负责保护它们的安全。

有时成年雄性棕熊还会杀死其他雄性的幼崽，因此幼崽必须学会爬树。幼崽学会爬树后，母亲就能暂时留下它们独自外出觅食。这时棕熊母亲嗅到了一股特别的香气，要知道除了这些大家伙，森林里还生活着许多其他动物。密密麻麻的红鹤林蚁正忙碌着，对于一只松鸦而言，红鹤林蚁是一种富含蛋白质的美食。

0: 松鸭马上就能享用一顿自助大餐。可松鸭并未开始啄食，原来它是来洗澡的。蚁群以为遭到了攻击，随即向松鸭喷射蚁酸。松鸭正好利用蚁酸来清除羽毛中讨厌的寄生虫。整个过程中，没有一只红鹤鳞蚁受到伤害。但是，这群昆虫即将经受一场严峻的考验。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他伸出大爪子扒开一种舔食，里面营养丰富的幼虫。红鹤林蚁利用自己的秘密武器迅速发起了反击，蚁群联合起来向棕熊喷射蚁酸，每个成员都竭尽了全力。有一股蚁酸直接命中了棕熊的眼睛，弱小的一方终于战胜了强大的对手。与此同时，棕熊幼崽们似乎觉得有些无聊了。棕熊母亲离开蚁种往回走，她要确保孩子们都安然无恙。似乎有几只红鹤林蚁爬到了他的头上，他挠了挠痒，吃掉爪子上的小点心，然后带着幼崽们继续游荡。喀尔巴阡山区的森林是众多野生动物的乐园，不过在人口密集的繁华都市中，我们依然能看到野生动物的身影。目前有大约7.5亿人生活在欧洲，其中大部分居住在城镇地区，而且欧洲人口还在不断增长，伦敦也不例外。如今，伦敦的常住人口接近1000万。

城市的扩张挤占了赤湖的栖息地，但它们并没有消失，它们只是藏了起来。比起生活在荒野中的同类，混迹在城市里的赤狐更喜欢在夜间活动。可城市的街道并不完全属于它们。幸好伦敦有大量绿地，赤狐可以在此捕食田鼠等小型哺乳动物。不过竞争十分激烈，生活在这一地区的赤狐数量很多，所以这里的成年雄性个体常常为了争夺领地而打斗，尤其是在交配季节，

一曲火药味十足的胡步舞结束后，双方胜负已分，失败的一方不得不再次流落街头。要在拥挤的城市找到属于自己的栖身之处，真是不容易。伦敦地铁修建时间较早，地下环境潮湿闷热，一些区域常有积水，这为一种不起眼的生物提供了理想的繁殖条件，那就是骚扰库蚊。这是一种演化历史较短的蚊子，它们在温暖潮湿阴暗的地下空间繁殖，没有冬眠的习性。骚扰库蚊将卵产在地铁系统的积水中，幼虫孵化后就以水中的微生物和有机物为食。它们慢慢长大，然后进入生命的下一阶段，结成蚊蛹。幼虫在蛹内发育完全后羽化为成虫，伺机吸食其他动物的血液。吸血的只有雌蚊，动物的血液能为雌蚊提供营养，促进卵的发育。而地铁车厢正是蚊子寻找吸血目标的绝佳环境。我们常常在被蚊子叮咬发痒时才会注意到这些吸血的小昆虫，可惜这大餐了，

春天气温日渐升高，人们的庭院中呈现出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形成一片片宁静的小绿洲。这些庭院不仅仅是人类活动的区域，这是一只雌性赤狐，随着白昼的时间逐渐变长，赤狐厚厚的冬毛开始脱落，最终它会换上夏毛。夏天将至，它们需要维持适宜的体温，才能以更好的状态养育后代。赤狐幼崽看到母亲回来了，连忙上前迎接，他们盼望母亲能带来一些食物。伦敦市区的赤狐主要以捡拾餐饮垃圾为生，但他们也不会放弃捕捉猎物的机会。当然，发现猎物是一回事，能不能抓住猎物又是另一回事了。

鸽子再次出现，这一次它没能逃脱。 进入四月，赤狐幼崽开始来到巢穴外活动。人类的庭院相对安全，赤狐妈妈在其中可以安心地养育幼崽。繁华的都市里，人与动物共享同一片天地。 这样的空间只是万千奇妙生境中的一隅，而正是这些生境，共同交织出绚丽多彩的自然世界。

南通，地处长江入海口，东有大海，南有大江，大江大海通天地。这座城市以通出名，也以通命名。然而上世纪的当地人却说，南通往南不通啊，因为南通往南是长江，上世纪没有路，从这里跨江只能靠船。1987年5月8日，南通的一艘渡轮和货运船队相撞，105人遇难，9人失踪，仅7人获救。南通不能不通，国人立下朴素又大胆的誓言，造公路大桥，跨天堑长江。长江是世界上运量最大最繁忙的内河水运

通道，每天平均有3000艘大型船舶在此通行，高峰期这个数字会翻上1倍。航道上建桥，前提是不能影响航运。以特大型集装箱船为标准，桥面与水面的净空高度不能小于62米，同时桥墩不能立于江心，且桥墩之间的距离要满足船队双向通航需求。苏通长江公路大桥位于南通和常熟之间，这座跨境达到1088米的斜拉桥满足了全部苛刻的要求。20多年前，这个数字挑战了全世界的胆量，它比当时的世界纪录日本多多罗大桥长了近200米，也比之前位列中国第一的南京长江三桥长了440米，是全球斜拉桥首次突破1000米主跨境，并引发了一系列破纪录的创举。苏通大桥总计桥墩113座，主塔桥墩只有2座，分别由131根长约120米、直径在2.5米左右的群桩组成。城台面积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塔基础。在此之上，2座主塔高达300.4米，如同在江面建起2栋100多层的高楼。而之前的世界纪录多多罗大桥的主塔高度仅为224米。大桥上的272根斜拉索，有60根的长度打破了世界纪录，最长的为577米。如今，每天有近10万辆车经此跨越长江，耗时只要7分钟。

0: 它根据这个养护情况以及使用情况，类似于汽车一样的维修保养，一段时间后它可能要进行中修，它目前是在进行一个中修的这个阶段，包括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桥面铺装，还有一个就是斜拉索的这个修复一些工作啊。
1: 在这根斜拉索上缓缓移动的是一辆智能载人检修车，它从容地检测着斜拉桥的生命线。此时距离这座大桥建成已经过去了整整15年，它见证了了不起的智慧、胆量和决心。就在这里，10项世界级关键技术难题被攻克，之后更高、更长、更难的桥梁不断出现。苏通大桥的记录接连被打破，中国进入桥梁强国的时代。从2008年的夏天开始，南通往南也能通，在中国的土地上，哪儿都能通。

次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

0: 夜夜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从冰冷刺骨的海底，到寒风凛冽的山巅，大自然无处不在上演着生存之战。无论是为了获取食物，争夺交配权，还是抵御捕食者，恶劣的环境让生存变得尤为艰难。这就是生活在极寒之地的挑战。在野外，生命面临极限考验，只有少数动物能获得有限的资源，比如交配的机会、生存所需的食物以及一方栖身之地。面对极端的环境和凶猛的对手，动物们必须拼尽全力，强力出击，威吓外敌，通过激烈的打斗一决高下，从而在这个生存竞技场中取得胜利，繁衍生息。

斯潘塞湾是澳大利亚南部的一个大型海湾，冬天寒冷的洋流涌入海湾。在海湾北部的一个海洋保护区内，有一片长约10公里布满礁石的浅海区域，这里非常适合一种极为特别的海洋生物繁殖。当海水温度下降到一定程度时，这里就会出现一种罕见的现象。十几万只伞蘑乌贼来到这片水域，展开一场求偶与繁衍之战。每年，雄性伞蘑乌贼都必须打败对手，以延续自己的基因。在这个大型栖息地中，它们更容易找到配偶。尽管如此，竞争仍然很激烈。雄性伞蘑乌贼的数量大约是雌性的10倍，它们争夺配偶的方式在动物界中可谓一绝。乌贼与鱿鱼、章鱼存在亲缘关系。乌贼的皮肤可以变色，它们身体表面分布有大量色素细胞，每个色素细胞内含有深棕色、橙黄色或红色色素。乌贼可以通过收缩肌肉控制色素细胞的大小，从而迅速改变身体颜色。大多数情况下，乌贼变色是为了伪装，也就是通过模仿周围物体的纹理和颜色，与环境融为一体。而现在，这些伞蘑乌贼的目标是吸引雌性并吓退对手。在进行身体接触前，雄性会评估他们的竞争对手。伞蘑乌贼的皮肤上呈现出不断变化的斑马纹，仿佛是在向对手发出警告。结构复杂的大眼睛能帮助他们准确地接收到对手发出的信号。有些挑战者会就此认输，有些则会就此开始激烈的打斗。伞蘑乌贼打斗的主要武器是肌肉发达的腕足，它们也会用锋利的喙互相撕咬。它们喷射墨汁，试图迷惑对方。墨汁还可以用作烟幕弹，掩护伞蘑乌贼逃离战场。毕竟打斗造成的伤害可能会致命。胜利的一方得到了雌性的认可，雄性伞蘑乌贼张开腕足包住雌性的头部，将鲸夹输送到雌性体内。

当雌性伞魔乌贼在岩石下方产卵时，仍有雄性试图靠近。他的伴侣守在一旁，驱赶其他追求者。产卵终于结束了。伞魔乌贼的寿命通常只有1到2年，交配季结束后，许多产下后代的伞魔乌贼便会死亡。

在北极地区，白尾海雕的繁殖季结束了。在山崖上，一对白尾海雕感受到了秋风中的寒意。白尾海雕一生忠于一个伴侣，一对白尾海雕每年只会哺育一到两只雏鸟，但这就够他们忙的了。因为雏鸟每天要吃掉近一公斤的鱼，白尾海雕是一种凶猛的捕食者，它们的翼展超过2米，是翼展最长的雕类之一。它们有一对巨大的爪子，能从地面抓起小型哺乳动物。它们也喜欢捕食鱼类。白尾海雕会从高空向下俯冲，接近水面时，它们把腿向前伸，翅膀向后摆，在猎物正上方稍作停留，一击即中。这里鱼类众多，引来许多捕食者。白尾海雕经常抢夺其他鸟类的猎物。北极地区的海水再次开始结冰，对白尾海雕来说，捕鱼变得更加困难，竞争也变得越发激烈。这样的争斗通常不会持续太久，白尾海雕很少因此受伤。海水冻结的范围越来越大，白尾海雕必须调整生存策略。冬季的白天阴冷而昏暗，地面上食物稀少，严酷的生存条件让很多北极动物丧命，却为白尾海雕带来了难得的馈赠。腐肉成了它们重要的食物来源。接下来，我们离开北极地区，前往地球的另一端。南极地区同样异常寒冷。横贯南极山脉将这片大陆分隔为东西两个部分，南极地形中间高，四周低，在重力的作用下，冰盖中心区域密度较大的冷空气沿斜坡呼啸而下，从高原吹向海岸，风速可以超过每小时300公里，气温有时会降至-70摄氏度，只有少数动物能够适应这里的环境，它们的生存有赖于相对温暖的海洋。其中一种动物是帝企鹅，它们直面南极的严冬，只为孕育新的生命。随着气温降低，海冰增厚，帝企鹅陆续返回繁殖地。

的叫声不绝于耳，有的帝企鹅已经找到了伴侣。大约一个月后，雌性帝企鹅会产下一枚卵，它将孵卵这项重任托付给雄性。雄性帝企鹅把卵拨到足背上，用腹部皮肤和羽毛将卵盖住。雄性帝企鹅需要

确保卵的安全并为其保暖，与此同时雌性则会外出觅食，这是对雄性帝企鹅耐力的考验。没过多久，南极大陆上就听不到帝企鹅的求偶声了。冬天的第一场暴风雪袭来，帝企鹅们挤作一团。帝企鹅的身体特征有利于抵御严寒，藤羽毛能起到很好的保温作用。帝企鹅还有一个有效的御寒方法，那就是抱团取暖。它们聚在一起，背对寒风，从而提高群体内部的温度。它们不断变换位置，轮流为同伴遮挡刺骨的风雪。外围的帝企鹅缓慢地挪动脚步，一边小心地保护卵，一边移动到温暖的群体内部。

0: 雄性帝企鹅要一起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坚守数周，等待雌性归来。对一些帝企鹅来说，这样的等待太过漫长，不少卵被遗弃在暴风雪中。然而，大多数帝企鹅仍在坚持。经过60多天的孵化，雏鸟破壳而出。自抵达繁殖地，雄性帝企鹅已经接近4个月没有吃东西了。它们的体重减少了近一半，而刚孵化的雏鸟急需食物。雌性帝企鹅终于踏上归程，并为雏鸟带回了食物。它们回来的正是时候。雄性帝企鹅虽然饥肠辘辘，但还是不太愿意把雏鸟交给雌性。它为保护这个小家伙付出了太多。现在，轮到雄性离开繁殖地去觅食了。他们也会为雏鸟带回食物。帝企鹅雏鸟要等很久才能吃到下一餐，很多雏鸟都没能经受住这样的煎熬。因虚弱而死去的雏鸟引来了食腐动物。寒冬仍在继续，帝企鹅在南极漫天的风雪中顽强求生。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在野外，动物们时刻面临遭到猎食的危险，因此一些动物会在捕食者难以抵达的地方繁殖后代。在北美洲西北部，袋式盘羊保持高度警惕，守护着幼崽。这里地势险峻，山坡十分陡峭，虽然植被稀少，空气寒冷而稀薄，但地形让袋式盘羊在抵御某些捕食者时具备了优势。金雕是世界上体型最大、飞行最敏捷的猛禽之一，凭借敏锐的视力，这个顶级捕食者很快便发现了山上的羊群。成年袋式盘羊体型太大，很难抓获，幼崽也走得又稳又快。可是金雕的出现还是给羊群造成了恐慌。羊群不仅要躲避来自空中的捕食者，在地面上也遇到了威胁。一只阿拉斯加内陆狼

阿拉斯加内陆狼没有放弃，他爬到高处，从侧面出击，迫使羊群分散开来。一只幼崽脱离了羊群，沿山坡向下逃跑。随着坡度变缓，植被变得茂密，阿拉斯加内陆狼逐渐占据上风。

这场追逐战给金雕带来了意料之外的收获。另一只幼年戴氏盘羊在慌忙逃跑的过程中摔断了脖子。这只幼崽足够金雕一家吃的了。羊群少了两个成员，不过这不一定是坏事。高山上食物资源有限，现在每只戴氏盘羊能得到的草又多了一点。即便没有捕食者，在这里生存也相当艰难。

黎明时分，英国苏格兰的松林显得十分宁静，厚厚的积雪覆盖大地。然而，松林里正在进行一场激战。两只雄性松鸡互相鄙视，争夺与雌性交配的机会。雌性松鸡与它们保持安全距离，在树上观战。雌性并不急于做出选择。今天还会有很多追求者现身。

在清晨那场打斗中获胜的雄性松鸡在雪地上踱步，他抬着头会朝向天空，尽全力张开尾羽，好让自己看起来更加高大威风。他还发出独特的叫声，呼唤雌性。雄性松鸡的这种行为，既是在求偶，也是在威慑潜在的竞争对手。咔嗒咔嗒的叫声在松林中回响。从远处传来的不是回声，而是另一只雄性松鸡在向他发起挑战。咔嗒声越来越近，这只雄性松鸡被激怒了，挑战者终于现身。一只雌性松鸡来到近处观战，这让雄性松鸡兴奋不已。雌性松鸡似乎对雄性之间的斗争没那么感兴趣，但战斗关乎的不止这一只雌性。附近被叫声吸引来的所有雌性松鸡都会成为获胜雄性的交配对象，与他繁衍后代。雌性松鸡的聚集引来了更多的雄性，它们非常亢奋，充满攻击性。

一只雄性松鸡试图靠近一只雌性，他的对手可不同意，战斗就此开始。雄性松鸡可能会在激烈的打斗中身受重伤，甚至死亡。一只雄性松鸡赢得了胜利，它失去了几根羽毛，却因为胜利而得意洋洋。他将获得雌性的青睐，顺利完成繁殖的使命。

寒风拍打着冰岛曲折的海岸，这里是拉特拉尔角悬崖，一段长约14公里的火山岩悬崖，由1000多万年前的一系列火山喷发塑造而成。地质活动在崖壁上留下一道道水平的岩架，岩架非常适合鸟类筑巢，这也让拉特拉尔角悬崖成了众多海鸟理想的繁殖地。只要是能落脚的地方，都挤满了种类繁多的海鸟。

海里食物丰富，北极海鹰在此捕鱼，然后把鱼带给巢穴里的雏鸟。

这种地形也为北极狐创造了重要的捕食机会。这是蓝色型北极狐，冬季毛色为浅蓝褐色，夏季转变为深灰褐色。北极狐在繁殖季节会消耗大量脂肪，一对北极狐夫妇在悬崖下方安了家，他们相伴一生，共同养育幼崽。父母需要频繁换班，轮流为精力旺盛的幼崽觅食。北极狐妈妈离开巢穴，到附近寻觅猎物。很多鸟类都待在北极狐无法到达的地方。悬崖上鸟儿众多，可是空间有限，一些鸟没能抢到有利于躲避天敌的位置。这只海鸥选择了一个不太理想的筑巢点。北极狐在岩石和植被的掩护下接近猎物。海鸥为了守护巢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北极狐妈妈带着猎物回家了。这就是大自然的生命循环。海鸥肉让北极狐幼崽填饱了肚子。

在更北的地方，北冰洋的海冰开始融化破裂，广阔的海冰是北极熊的家园，它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冰面上活动。北极熊主要以海豹为食，它们需要借助海冰才能捕获海豹。这里猎物稀少，要想找到猎物并不容易。目之所及，不见海豹的踪影。北极熊在风中闻到了一丝猎物的气味，于是继续前进。只有坚持下去，才能找到生路。北极熊寻找海豹在冰面上留下的呼吸孔，海豹可能会从呼吸孔里探出头来。它能做的就是耐心等。

北极熊终于在冰面上发现一只海豹。海豹周围毫无遮挡，北极熊几乎不可能偷偷靠近。海豹察觉到了危险，

北极熊擅长游泳，能在水下待3分钟左右。不过，它的游速比不上海豹。伏击是唯一的办法。

差一点。形势对北极熊很不利，他一生有一半的时间都在捕猎，成功率却不高。北极熊捕猎的难度还在增加，海冰融化的速度逐年加快，冰层也变得越来越薄。

海豹体内有丰富的脂肪和蛋白质，吃掉这只海豹后，北极熊可以一周左右不吃东西。海鸥会清理北极熊吃剩的食物，北极熊终于可以休息了。它蜷缩在海冰上，沉沉睡去。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重器，金箔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回到英国苏格兰，沼泽地里的鸟儿们在雨夹雪中开启了新的一天。潮湿的天气并没有浇灭鸟类的热情，有一种鸟类演化出了极为奇特的求偶方式。流苏鹬是一种鹬科涉禽，在非繁殖季节，雄性和雌性流苏鹬的羽毛都呈灰褐色。

带有斑点。到了繁殖季，在性激素的作用下，雄性流苏玉的外形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大部分雄性流苏玉的面部会变为橙色，胸部的羽毛变黑，头部和颈部长出鲜艳的羽簇。它们竭力展示自己华丽的饰羽，希望能赢得雌性的芳心。

这片水草茂密的沼泽地成了雄性流苏玉的求偶场。它们扇动翅膀，极尽张扬，有时还会发生冲突。一只雌性流苏玉前来观看表演，雄性立刻围了上来。这样的表演并不是流苏玉唯一的求偶策略。雄性流苏玉有三种类型，除了在自己的一小块领地里表演的独立型，还有一类雄性颈部的饰羽主要呈白色，被称为卫星型。它们也会像独立型一样展示羽毛，但地位较低。它们的作用是让求偶场看起来更加热闹，烘托独立型雄鸟的表演。卫星型流苏玉的存在能吸引更多雌性，因此独立型流苏玉允许它们进入领地，卫星型流苏玉也能借此获得交配的机会。雌性流苏玉如果被打动了，会主动靠近雄性与它交配。雄性流苏玉中还有另外一种类型，它们和雌性外形类似，有灰褐色的羽毛和斑点，只是体型稍大。它们被称为拟雌型。拟雌型流苏玉不参与打斗，而是通过模仿雌性混入其他雄性的领地。这时如果有雌性靠近，它们就会冲上去进行交配。这种欺骗策略让拟雌型流苏玉在竞争中屡屡得手。在寒冷多风的苏格兰沼泽里，这些流苏玉完成了繁衍后代的使命。南极地区的冬天结束了，太阳再次出现在地平线上方。帝企鹅雏鸟现在长得又肥又壮，他们要走到海滨边缘，准备第一次下水游泳。与抵御冬天的严寒相比，游泳轻松多了。不过，在水边，他们面临新的威胁。对于许多捕食者而言，胖乎乎的帝企鹅雏鸟是理想的猎物。虎鲸在海滨边缘巡游，还有一些不易察觉的捕食者。豹海豹经常隐匿在海滨下方，等待企鹅入水。共有七种企鹅在南极的海域中觅食，每一种都是豹海豹的捕食对象。一群阿德利企鹅跳入海中，它们全速前进，像海豚一样不断跃出水。

阿德利企鹅准备回到冰面上时，浮冰阻挡了他们的路线，使他们无法快速出水。这正是豹海豹一直在等待的时机。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海滩上，雄性象海豹每年冬天都要经历极其惨烈的战斗。它们返回出生的海滩，守护即将分娩的雌性，然后进行新一轮交配。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雄性象海豹一直在大量进食，给自己增肥。现在，它们一身的脂肪就派上用场了。体型较大的雄性象海豹体重可达雌性的三倍，只有块头足够大、力量足够强的雄性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圈群。

这只巨大的雄性象海豹是这片海滩上的霸主，守护着约100只雌性。处于主导地位的雄性象海豹要应对强悍的挑战者。雄性象海豹到9岁左右，体型就会变得相当硕大，有实力向占主导地位的雄性个体发起挑战。为了守护领地和圈群，占主导地位的雄性象海豹在繁殖期会不吃不喝2-3个月，依靠体内储存的脂肪维持生命。

一个挑战者闯入领地，海滩霸主打算给这只年轻的雄性好好上一课。

最终，年轻的挑战者退却了。即使是年长的雄性象海豹，打斗也会消耗大量体力，他们会尽量避免肢体冲突，用其他更省力的方式宣示自己的优势地位。象海豹奇特的长鼻子如同一个高效的扩音器，能将叫声放大成极具穿透力的咆哮，咆哮声可以震慑对手，表明自己是一个身经百战不可撼动的强者。

成为海滩霸主后，雄性象海豹还需要赶走接连不断的挑战者。一场打斗可能持续几分钟，也可能长达半小时。

战斗十分惨烈，雄性象海豹可能会因此身受重伤。一旦败局已定，挑战者便会认输离开。海滩霸主将继续守护他的眷群。

在加拿大育空地区的高山上，波丘派恩驯鹿要依靠极为有限的食物，在严寒中生活数月。随着季节更替，鹿群开始向北迁徙。每年春天，超过20万头波丘派恩驯鹿穿越上千公里，从北方针叶林里的越冬地，前往北部沿海平原的繁殖地，场面十分壮观。大批波丘派恩驯鹿穿过古老的迁徙通道，发出雷鸣般的声响，它们的迁徙历史已有约3000年之久。经过长途跋涉的波丘派恩驯鹿最终抵达北冰洋沿岸，这里正值花草繁茂、色彩缤纷的夏季。动员表层的冰雪已经融化，新长出的植被为处于哺乳期的雌鹿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营养。每年有上万只波丘派恩驯鹿幼崽在此出生，它们成长的速度很快，出生后一周就能跟上母亲奔跑的脚步，时速超过70公里。在如此极端的环境里，也有捕食者存在。北极狼在动员上搜寻猎物，它们为了觅食会走上很长一段距离。狼群中也有几只幼崽。年幼的波丘派恩驯鹿很容易被北极狼盯上。一头雌鹿四处寻找自己的幼崽，它掉队了。一只北极狼锁定猎物，展开追击。随后，另一只北极狼也来帮忙。波丘派恩驯鹿幼崽就这样丢掉了性命。夏天过后，波丘派恩驯鹿再次踏上漫长的迁徙之路，返回越冬地。等待鹿群的是一场永不停歇的生存之战，他们要为食物而奔波，被天敌追。

0: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跟范范妈妈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怎么是哪儿啊？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0: 叫辣肉，
11: 知道吧？
12: 知道吧？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从炙热的沙漠到干燥的稀树草原，动物们都在为生存而战，正面较量，抢夺资源，弱肉强食。地球上每一个自然条件艰苦的地方都是一个生存竞技场，动物们各自施展本领，为生存下来努力拼搏。在野外，生命面临极限考验，只有少数动物能获得有限的资源，比如交配的机会、生存所需的食物以及一方栖身之地。面对极端的环境和凶猛的对手，动物们必须拼尽全力，强力出击，威吓外敌，通过激烈的打斗一决高下，从而在这

在非洲干旱的草原上，寻找水源是动物们的头等大事。水坑是动物们的必争之地。对他们有着难以抗拒的吸引力。包括这片大陆上十分危险的动物。河马争夺领地，鳄鱼在岸边游荡，在这里喝水极具风险。尽管如此，这头油猪还是抓住机会享受泥浴，这有助于它摆脱酷热和寄生虫的困扰。洗过泥浴后，油猪感到非常畅快。它放松了警惕，当它发现狮子时，已经太晚了。在水坑周围，捕食的场面十分常见。很快，猎物越来越少。旱季已经到来，草原上出现大片烧焦的土地，捕食者变得不安。在几近干涸的河床上，鸟类争抢着水中为数不多的鱼。这是稀树草原的常态。兽群迁徙的时候到了。在地球上规模最大的陆地动物迁徙中，超过100万只角马向着马赛马拉自然保护区前进。一同迁徙的还有数十万头羚羊和斑马。庞大的兽群沿着顺时针的环形路线，穿越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边界线，用一年的时间完成大约1500公里的旅程。

迁徙途中，兽群必须渡过马拉河，大量角马聚集在河岸，一场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较量即将上演。马拉河中潜伏着大量尼罗鳄，尼罗鳄是一种体型庞大的鳄鱼，它们已经好几周没有进食了，此时它们全都饥肠辘辘。角马不安地来回踱步，扬起尘土，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角马徘徊不前，随着更多角马到达，岸边的兽群规模变得越来越大。最终，他们别无选择，

只能渡河。角马一只接着一只冲下河岸，

水流十分湍急，角马奋力游向对岸，身形巨大的尼罗鳄趁机发动攻击。

一些动物葬身恶口。还有很多动物在混乱的队伍中因遭到踩踏或体力不支被河水卷走。食腐动物前来分食残骸，河中堆积了大量死去的动物，那些成功渡河的动物要么足够强壮，要么足够幸运。

0: 在极端环境中，非同寻常的生存竞争正在上演。要想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中生存下来，动物们需要具备强大的适应能力，还要能敏锐地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索诺拉沙漠拥有独特的自然风光，但在炎热的日子里，这里就像一座熔炉。
1: 嚼着吃的
2: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钙诗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钙诗冻干草莓米饼，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哎，春天的味道，
2: 钙诗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钙诗果汁饮品系列。
0: 索诺拉沙漠位于美国西南部和墨西哥西北部的雨影区，这一地区被山脉围绕，携带水汽的云层在迎风坡形成降雨，到达背风坡时，水汽已所剩无几，这让索诺拉沙漠成为一个极度干旱的地方。然而，这里仍然有蓬勃的生命。在独特的气候和地形条件下，顽强的沙漠动物形成了特殊的生态系统，它们充分利用着大自然提供的一切。

蔽日珠新陈代谢较快，需要不断补充能量。今晚的猎手不止他一个。亚利桑那后尾蝎正在仔细搜寻猎物，这是真正的蝎子，而且是体型较大的一种。亚利桑那后尾蝎对周围环境的变化极为敏感，在这宁静的夜晚，它身上的细毛捕捉到空气中的微弱扰动，这是猎物的信号，表明可口的食物就在附近。此时蔽日珠正在尽情享用食物，对逼近的危险浑然不知。

终于察觉到时，已经来不及逃跑了。蔽日珠只能正面迎战。亚利桑那后尾蝎上前，他翘起尾部准备发起攻击。亚利桑那后尾蝎向蔽日珠注入毒液，蔽日珠最终丧命在亚利桑那后尾蝎巨大的螯肢之下。

里是加拿大曼尼托巴省，春天到了。地表温度逐渐回升，雌性树袋蛇做好了交配的准备。它们从冬眠的洞穴中出来，释放出一种信息素，将众多雄性树袋蛇吸引过来。每条雄性树袋蛇都竭力将其他求偶者挤到一边，以获得雌性的青睐。只有坚持不懈的雄性才能最终获得交配的机会。密密麻麻的雄性树袋蛇挤在一起，就像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比赛。雄性树袋蛇会持续争斗三周的时间，尽量与更多雌性交配。在交配结束前，雄性树袋蛇不会睡觉和进食，它们的寿命会因为这场考验耐力的竞争而缩短。雌性树袋蛇则轻松得多，由于想获得交配机会的雄性树袋蛇数量太多，几乎每条雌性树袋蛇都能成功受精。雄性树袋蛇之间的竞争激烈，在每一处求偶的竞技场上，只有一条雄性能最终脱颖而出，然而就是这位赢家也可能一无所获，因为有时雄性树袋蛇会冒充雌性。一条雄性树袋蛇伪装成雌性，它来晚了，于是通过释放雌性信息素来吸引其他雄性，这样可以利用其他雄性蠕动的身体来为自己升温，以便它能更快地加入竞争。在生存竞争中，懂得把劣势转化为优势是一种重要的

0: 能力。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哎，春天的味道，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对于安全到达马赛马拉自然保护区的角马来说，交配季节早已结束。现在，它们正在向南迁徙。雌性角马即将迎来自己的后代。角马来到肥沃的塞伦盖蒂草原，一同到来的还有其他食草动物。随着迁徙队伍出现的还有捕食者。对于大型猫科动物来说，产崽季意味着充沛的食物。

抵达目的地后，许多雌性角马开始分娩。在这两三周的时间内，大约80%的雌性角马会完成生产。每天大约有8000只角马幼崽降生，基于庞大的数量，角马幼崽的存活率较高。因为捕食者数量有限，而食物非常充足。宫缩带来的剧痛让一只即将分娩的雌性角马躺了下来。他所在的族群又开始往前走了，可他还没有将幼崽完全分娩出来。雌性角马试图跟上队伍，然而他无法站起来。他只好独自留下，暴露在捕食者的视野中，直到顺利产下幼崽。

没时间亲热一番了。他们必须争分夺秒回到群体的庇护中，危险随时可能降临。猎豹行动了，他们锁定了一个角马群，

一只猎豹负责分散成年角马的注意，另一只趁机发起攻击。

在西树草原上，一个生命的消亡可能给另一个生命带来生机。这只新生的角马幼崽很幸运，它没有被捕食者发现。

聚集成群是一种防御策略，影响着许多动物的生活方式。虎皮鹦鹉是一种非常喜爱群居的鸟类。成百甚至上千只虎皮鹦鹉聚集在一起，形成规模庞大的群体。在过去500万年间，它们一直在澳大利亚生存繁衍。虎皮鹦鹉的生存策略很简单，那就是不断寻找新的生活地点。虽然虎皮鹦鹉可以在一年中的任何时候繁殖，但它们通常喜欢在雨季繁衍后代。当洪水来临时，它们也迎来了新生命。因为虎皮鹦鹉知道，雨水的到来会促使植物生长，随之而来的是营养丰富的种子，这是它们爱吃的食物。即使在食物充足的地方，它们也不能过多停留，因为有虎皮鹦鹉的地方就有捕食它们的猛禽。

每天早晨，虎皮鹦鹉成群外出觅食和饮水。它们在飞行中不断转向，队形瞬息万变，就像闪着微光的烟云。这是一项重要的防御策略，旨在迷惑和躲避捕食者。到地面进食和喝水是虎皮鹦鹉最容易受到攻击的时候。在炎热干燥的季节，水源周围尤其危险。一只鹤隼在附近修筑了巢穴，它需要不断的捕食来喂养雏鸟。当虎皮鹦鹉口渴时，鹤隼捕食的机会来了。因为虎皮鹦鹉成群飞行时，鹤隼很难找到机会下手，所以为了降低被捕食的风险，

大多数虎皮鹦鹉会继续在空中飞行，只有少数停下来喝水。这样的场景会让捕食的猛禽感到无从下手。然而鹤隼并没有放弃，它俯冲到水面发起攻击，可惜没有成功。

成百上千的虎皮鹦鹉一起飞行，而且方向并不总是一致，却不会发生碰撞。这是因为虎皮鹦鹉的飞行遵循一些基本规则。它们在接近同类时会改变飞行高度，并且总是向右转。即便落地喝水，虎皮鹦鹉也是速战速决。

非洲象是地球上体型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在炎热干燥的土地上，非洲象总是需要想办法保持凉爽。非洲象的皮肤较厚，加上身躯庞大，导致相对表面积较小，对他们来说，如何散发热量是一个难题。好在大耳朵有助于散热，每头非洲象每天能喝几百升水，以维持身体的水分。这个水坑中的水源已经枯竭，非洲象群依靠年长的雌性首领带领他们到另一处水源。象群由存在亲缘关系的成年雌性以及幼崽组成，他们都跟随首领的脚步。雌性首领选择了一条熟悉的路线。每年这个时候，选对路线对象群来说十分重要，因为有些路线的终点水源已经枯竭。非洲象的记忆力很强，雌性首领知道该走哪一条路。

非洲象幼崽努力跟上队伍，这样的长途跋涉实在辛苦。非洲象在寻找水源的路上，会给沿途环境带来不少影响。它们在旅途中会消耗大量食物。一头成年非洲象每天可吃下约200公斤的食物。非洲象还会推倒树木，让低矮的植物获得更多的生长空间以及阳光。随着非洲象四处行走，它们通过排出的粪便散播种子。口渴时，非洲象会挖洞取水，这就像打了一口井，其他动物也能因此受益。要想好好凉快一下，泥浴是不错的选择。跋涉了100多公里后，非洲象终于到达了一处水源地。

他们可以好好放松一下了。非洲象幼崽惬意地自娱自乐起来。然而在塞伦盖蒂草原，动物们不会有完全放松的时刻。一头闲逛的非洲象幼崽渐渐远离了象群，它专心地探索着周围的环境。找到了一个洗沙浴的好地方，非洲象幼崽对许多危险并不了解。当其他非洲象继续沐浴时，这头幼崽远离了水坑，完全暴露在狮群的视野中。一头成年非洲象试图警告离群的幼崽，现在去救它已经太晚了。非洲象幼崽战胜了在炎热旱季长途跋涉的挑战，但在一群狮子面前，年幼的它毫无胜算。

国亚利桑那州的夏天是汉蚁忙碌的季节。现在是傍晚，汉蚁正在执行一次劫掠行动。他们向附近一处蚁巢奔去。这是一支包含1000多名成员的队伍。林蚁守卫着巢穴的入口，他们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但注定会失败。这样的劫掠行动从好几代前就开始了。最早的时候，为了建立自己的巢穴，汉蚁的蚁后攻击了林蚁的蚁后。汉蚁的蚁后杀死林蚁的蚁后，并吸收它的化学信息素，从而接管了其他林蚁，骗他们养育自己的后代。现在汉蚁的后代已经成年，他们的任务是寻找更多林蚁奴隶。当汉蚁进入林蚁的巢穴时，会释放一种化学物质来制造混乱。这种物质可以吓跑林蚁，降低林蚁对汉蚁的攻击性。凭借这一招，汉蚁现在能肆意搬走林蚁的蛹了。

一些林蚁坚守阵地，奋力抵抗，但无济于事。汉蚁将白色的蚁蛹搬回自己的巢穴，这场劫掠行动将持续一个小时左右。在此期间，汉蚁搬走了500多个蛹，这些蛹会孵化出他们未来的奴隶。汉蚁需要这些奴隶帮他们完成觅食、抚养幼虫等基本生存任务，他们自己不具备这些能力，所以劫掠行动能否

功关系到他们的存亡。在汉乙的巢穴中，已经有很多成年林蚁了。这些林蚁把汉乙的巢穴当成了自己的家，精心照料着蚁巢里的蛹。他们外出觅食，供养不断壮大的汉蚁蚁群。林蚁不仅要给汉蚁喂食，还要为它们清洁身体。一旦这些蛹变为成虫，它们也会被打上化学标记，然后融入汉蚁群。它们甚至可能参与未来的劫掠行动。即便如此，汉蚁的生活也并不轻松。每年夏天，他们需要从林蚁的巢穴中夺取大约6000个蛹来维持蚁群。一个成熟的汉蚁群对食物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

花豹是非洲第二大猫科动物，仅次于狮子。因此，花豹在狮子面前常常处于下风。如果和狮子发生正面交锋，花豹很有可能丧命。为了避免冲突，花豹常常低调行动。 花豹生性谨慎，十分警惕，行踪非常隐秘，尤其在抚育幼崽时，更是很难发现它们。在生命最初的六周里，花豹幼崽很少从藏身处出来，现在它们已经开始探索外面的世界。花豹幼崽面临着比成年花豹更多的危险，它们还没有足够的力量保护自己。 因此，花豹幼崽的存活率并不高。花豹妈妈的一次疏忽，就可能导致幼崽失去生命。随着幼崽一天天长大，花豹妈妈需要捕获更多的猎物，才能满足幼崽的需求。为此，她必须冒险。 在白天捕猎总是充满挑战，这里地势太开阔了，羚羊的奔跑速度很快，花豹妈妈不能贸然发动攻击。花豹妈妈有了主意，她沿着干涸的河床，悄无声息地靠近羚羊群。 猎物近在眼前了，花豹妈妈只需要再靠近一点。

花豹妈妈紧紧地咬住羚羊的脖子，等待羚羊窒息而死。几分钟过去了，猎物的血腥味引来了其他捕食者，斑鬣狗。花豹和斑鬣狗之间积怨已久，花豹妈妈不愿冒着受伤的风险跟斑鬣狗对抗。就这样。

羚羊的生命终结了，而花豹的幼崽也可能遭遇同样的不幸。如果总是被夺走猎物，花豹幼崽很可能会饿死。花豹妈妈一无所获地回去了。目前花豹幼崽暂时安全，等到夜幕降临，花豹妈妈必须再次外出寻找猎物。

在地球的另一边，美洲的一种动物也在捕猎。响尾蛇，它在岩石地面上搜寻着猎物。响尾蛇脸部的颊窝有热感受器，能够感知到热源的红外线辐射，比如小型哺乳动物散发的热量，这让响尾蛇能看到猎物的热成像图。响尾蛇的毒性很强，大多数动物会避免与它发生冲突。然而，有一种生活在美洲的动物会主动挑战响尾蛇，那就是走鹃。这是一种奇特的鸟，它们不擅长飞行，大部分时间都在地面上捕食。走鹃的食谱很广，包括昆虫、啮齿类动物，还有响尾蛇。

走娟有一种巧妙的策略，可以在不受伤的情况下杀死致命的响尾蛇。首先，走娟会放下翅膀，把它们当作盾牌。然后，走娟开始绕着这条年幼的响尾蛇行走，不断挑衅它，试图让它筋疲力尽。响尾蛇的体力下降后，走娟瞄准位置，给了响尾蛇致命一击。

这种让其他动物避之不及的剧毒蛇类最终败给了走鹃。在美洲的动物生存竞技场，哪怕是致命的捕食者也不一定能活着回家。

人们至今仍不清楚澳大利亚鹈鹕是如何提前知道澳大利亚内陆发洪水的时间的。它们离开海岸，飞行超过1000公里进入内陆，去觅食和繁殖。

大雨改变了这片土地的面貌。在干旱严重的季节，这里是一片干涸的盐碱滩。现在，它又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盐湖。温暖的浅水里充满了食物，水生生物的卵在干裂的土壤中沉睡了很长时间，洪水为它们的茁壮成长创造了条件。较早抵达的澳大利亚鹈鹕享用着丰盛的食物，水里有华螯虾、各种昆虫和鱼类。数以千计的澳大利亚鹈鹕来到这片水域，

这里还有许多其他鸟类。有些鸟喜欢在湿软的地面活动，这里有树木供它们筑巢，可以躲避捕食者，它们也无需为争夺猎物大打出手。澳大利亚鹈鹕更愿意在岸边栖息，等它们安定下来，很快就要投入激烈的竞争中。澳大利亚鹈鹕仅在一个繁殖季实行一夫一妻制，现在雄性需要努力争取一个伴侣。雄性澳大利亚鹈鹕把喙张开，左右晃动，试图吓退其他求偶者，同时雄性还会捡起一些小东西，将它们抛向空中，以此来吸引雌性的注意。雄性澳大利亚鹈鹕紧跟在雌性身后，它们要有足够的毅力，只有坚持到最后，仍跟着雌性的求偶者，才能成功交际。它们的巢很简单，就是用植物围起来的沙坑，

每对澳大利亚鹈鹕一般会产下两颗蛋，最先孵化出来的雏鸟通常体型比较大，为了生存下去，雏鸟会争抢食物，甚至可能手足相残。趁着湖里还有充足的食物，雏鸟必须尽快长大，早日学会飞行。很快，鸟巢已经容纳不下长大的雏鸟了，它们挤在一起，形成一个个群体，每一群的数量可以多达100只。这为猎食动物提供了捕猎的机会。乌鸦来到了鸟群附近觅食，它们会啄食死去的雏鸟。还会攻击体弱的雏鸟。其他猛禽也会到湖岸觅食。对于澳大利亚鹈鹕来说，更大的挑战是适应迅速变化的环境。繁殖季过后，一些澳大利亚鹈鹕面临严峻的生存考验。出现死亡的成鸟是澳大利亚鹈鹕繁殖季结束的第一个迹象。强壮的成鸟已经飞走了，而有的成鸟由于过于虚弱，已经无法飞回海岸。

0: 他们只能挨饿。每只澳大利亚鹈鹕成鸟每天需要1公斤的食物才能活下去，可湖里大部分的鱼已经被吃掉了。在绝望中，澳大利亚鹈鹕试图用树枝和藻类填饱肚子，最终它们还是会死去。澳大利亚鹈鹕的繁殖季落下帷幕，湖泊再次干涸，而生存竞技没有终点，唯有生命的奇迹将不断演变下去。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是西安渭河北岸著名的咸阳园。西汉王朝的九个皇帝相继安葬在这片黄土之上，这些帝陵的高大封土似乎在俯瞰着关中平原，轻声诉说着王朝的兴衰。但有一位西汉皇帝，其陵墓却不在其中，他就是汉文帝刘恒。这位开创文景之治的帝王没有葬入咸阳人的皇家陵区。2000多年来，汉文帝的归处始终是一桩悬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马永莹数十年来都在与西汉帝陵对话。咸阳原上他走过一座座帝陵，但在他的心底始终埋藏着一个最迫切的夙愿，找到汉文帝的霸陵。
1: 汉文帝临终遗诏提到，说是霸陵山川因其故无有所改，在他的陵墓这个所在的地方呢，原来的山川地貌是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啊，意思就是不要修封土啊。
0: 西汉盛行厚葬，高大的封土是帝王陵寝显著的标志。汉文帝不修封土，就失去了寻找霸陵的方向。遍览史籍，马永莹在元代学者骆天香的《泪编长安志》中发现了一段重要的文字。文帝霸陵在京兆通化门东40里白鹿原北凤凰嘴下，这近似孤证的寥寥数语是马永莹手中唯一的线索。于是他立即带领团队奔赴白鹿原北端的凤凰嘴。白鹿原是西安境内最大的黄土苔原，面积达263平方公里。从春天到初夏，洛阳铲一次次深入地层，但结果却难如人意。
1: 从3月份开始，一直折腾到六月份啊，3-4个月时间，结果呢，不但没有找到墓口，而且连建筑也没有找到，可以说这个没有找到任何遗存。
0: 这个结果让马永莹陷入了迷茫。汉文帝的霸陵难道不在这座巍峨的大山之下？他决定启用一件考古学家的神秘武器。这件仪器叫做高密度电法仪，与它配套的还有一支支深入地下的电极棒，他们会将电流注入地下，这个过程就像在给大地做心电图。操作这套设备的是陕西地矿物化探队的总工程师刘建立。
2: 它的原理就是你到医院做心电图的时候是基本上一样的，它是就是在地面布设一定间距的电极，通过这个电极向大地供电，然后来接收它这个不同电极之间的电压，来计算不同电极之间的电阻率。就是咱们地下如果有墓葬、墓室或者是墓道，它这个电阻率变化是比较大的，就是基于这种差异我们去判断墓葬的一些分布。
0: 虽然考古队对这件神秘武器充满了期待，但每一处反馈回来的数据都异常平稳。面对数据，刘建立给出了结论：凤凰嘴山体之下并无墓葬，霸陵不在此地。2017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 组成翰林考古队，决定对白鹿原西端的江村大墓外藏坑进行抢救性发掘。这座江村大墓的位置极为特殊，它距离汉文帝的皇后窦皇后的陵墓仅

0: 800米。距离汉文帝的生母薄太后的南陵仅2000米。这个位置让专家们浮想联翩，这座江村大墓会是汉文帝的霸陵吗？更重要的是，这座墓葬规模很大，但没有封土。这与汉文帝的遗诏“霸陵山川因其故，无有所感”完全吻合。此外，马永莹在史料中发现，汉文帝年轻时不得父亲刘邦的宠爱，面对险恶的西汉宫廷，他和母亲薄姬，后来的薄太后，一直如履薄冰，相依为命。汉文帝是不是和母亲相邻而葬呢？很快，江村大墓外藏坑的发掘工作就全面展开了。一天下午，动物考古专家胡松梅突然接到了一个来自发掘现场的电话。原来，考古队发现了一具巨大的动物遗骸。这具遗骸的头上赫然长着三只脚，这让考古队员们感到非常惊奇。这难道是什么神兽吗？胡松梅立刻赶往工地，然而眼前所见却让他瞬间啼笑皆非。他一眼就认出，这所谓的神兽其实是一头羚牛。
1: 这个就是当时我们发掘出来的完整的羚牛骨架，最初暴露出来的只有这一部分。当时我们一个技工他就说是，呀，有三个脚的动物，他实际上把这个羚牛的这个鼻子特别高，他把这个鼻子给当上一个那个脚了。
0: 羚牛体型巨大，面庞憨厚，但一旦发起进攻却异常凶猛。虽然羚牛并非神兽，但它显然是墓主人的殉葬品。马永莹相信，有如此大型猛兽陪葬的墓葬，江村大墓墓主人的身份一定非同寻常。很快，另一只动物的出现再次让考古团队感到惊异。
1: 你看，从它这个牙齿看，它这个是一个派齿形，它这个牙齿一看我们就知道这是墨的。
0: 原来这是一只亚洲墨的骨骼。亚洲墨又叫马来墨，如今只分布于东南亚的热带雨林。为何汉代的殉葬坑中出现了亚洲墨？即便是显贵家族，当时也很难用这样珍稀的动物来陪葬。但要确认这只亚洲墨是否来自东南亚，还需要考古学家的神秘武器来做最终的验证。胡松梅邀请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张兴香副教授参与到这个项目里来，以获得最后的答案。张兴香将通过丝同位素的检测解开亚洲墨的身世之谜。
2: 丝同位素用于动物和人类迁徙研究，主要是基于这种丝同位素具有地球化学指纹特征。我们利用丝同位素的空间适中性来做这个人类和动物的这种溯源工作。
0: 丝元素蕴藏于岩石之中，随着岩石风化进入土壤与水体，使得每一片地域都蕴含着独一无二的丝同位素指纹。当人与动物长时间食用当地的水和植物后，其骨骼中便会携带这种特征，成为一种可追溯的地理标记。张兴香决定从这只亚洲墨的牙齿里提取丝， 并进行检测。首先，科学家需要对牙齿进行打磨固定，露出牙齿最外层的白色坚硬物质牙釉质，它包裹着整个牙冠，是动物体内最坚硬的组织。一旦形成，牙釉质就不再新陈代谢，像一封密封的信件，将动物幼年时期的环境信息完好封存。
2: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牙釉中的斯通微素来溯源个体幼年时期的地理信息，即使它迁徙到另一个地区，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幼稚的一些斯通微素特征来指针其出生地。
0: 很快，科学家将坚硬的牙釉质样本送进了考古学家的神秘武器——激光波蚀系统联合多接收等离子质谱仪。激光打在牙齿上，牙釉质会融化成微粒，而质谱仪就像一个分拣机，它先将粉末里的丝转化为带电离子，再把它们逐个分开。仪器会同时捕捉这些分道扬镳的离子，精确数出里面不同丝同位素，并算出它们的比值。张星香拿到数据后，发现亚洲末牙齿里的序列丝同位素比值和关中本地数据完全对得上。最终，他确定这只亚洲末是一只彻头彻尾的本地末。
1: 因为气候是比较湿热，所以马来貘是能在这一块生存的。后来随着这个人类的大量出现，环境的变化，马来貘逐渐就退出了这个关中地区，然后逐步的向南，现在已经在我国没有了，它已经到那个泰国去了啊。这实际上就说明一个这个环境和人类的对这个动物的一个改变。
3: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 不要急走，再跟

0: 山西青铜博物馆里陈列着一件珍贵的文物——青铜墨尊。它出土于山西绛县衡水西周墓地，造型栩栩如生。这说明，早在西周时期，中国很有可能就有墨的存在。此后，在江村大墓中又发现了老虎、野牛、牦牛等多种珍稀动物骨骼，这些珍禽异兽的接连出土，让马永营越发兴奋。
1: 在此之前，我们在汉阳陵发掘的时候，在坑里边也发现了一个动物骨架，是给阴间皇帝生活所需提供肉食品的。但是这批坑呢，我们后来这个研究之后呢，发现它应该是有所象征，就是象征啊皇帝或者是皇后在地下的这种游乐啊娱乐游玩的这种皇家院用啊这么一个这个设施的啊。
0: 如此众多的猛兽珍禽作为陪葬品被深埋地下，这里简直就是一座地下动物园。谁才能拥有如此规模的地下动物园呢？汉文帝恰恰是一位对动物情有独钟的帝王，他的大臣贾山曾因他过于热爱狩猎而上书劝谏，说他与之驰驱涉猎，一日再三出，
2: 说的非常严重的是一日再三出啊。因为汉代那个时候呢，皇帝皇室他们是一天吃四顿饭的，一天四顿饭刚好把一天割成三块啊，就是一天呢有时候出去两次，有时候出去三次啊，几乎吃完饭就出去打猎，他就迷恋到这种程度啊。
0: 一座没有封土的大墓，一群珍奇异兽，一个酷爱动物的帝王，三条线索交汇在一起，至此马永营心中的那个念头愈发强烈，江村大墓很可能就是他寻找了半生的霸陵。与此同时，对江村大墓的考古勘探工作也在不断推进，考古队探明了拥有四条墓道的亚字形主墓室。在秦汉时期，这是皇帝或皇后才能使用的最高等级规制。很快，他们又在主墓室周围发现了100多座外藏坑，他们是官署机构的象征。
1: 这个外藏坑呢，实际上它这个既然象征官署机构，那么这个这说明这个墓主呢是皇帝，因为皇后不治国理政，只有皇帝才会领导这么多的官署机构三公九卿。
0: 很快，考古队在窦皇后陵与江村大墓的外围发现了一圈大型陵园夯土墙垣。
1: 因为当时的皇帝皇后合葬实行的是同陵异穴啊，旁边的窦皇后的陵2000年来始无异议啊，然后与她合葬在一个大陵园里边的这个墓葬的主人呢，只能是她丈夫汉文帝。
0: 2021年12月14日，国家文物局正式公布，西安白鹿原江村大墓就是汉文帝刘恒的霸陵。与此同时，考古队对汉文帝的母亲薄太后南陵的外藏坑也展开了发掘工作。考古队同样发现了大量珍稀动物骨骼，其中一具动物遗骸由于保存不好，从形态学上已经无法辨认。专家们非常好奇，它到底是什么动物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傅巧妹团队承担了检测任务。

0: 在超静室里，实验人员用钻针钻取约50毫克的这具残骸的骨粉，然后将这些骨粉放到专门的提取液中，把骨粉里的蛋白质等杂质全部分解清洗掉，使动物的 DNA 片段释放出来，形成 DNA 溶液，为确定它的神秘身份做好准备。
1: 我们知道骨骼埋藏在地底下，经过了水、阳光还有微生物的这种侵蚀，使得它动物本身内源的 DNA 已经降解得非常非常的微量了，其中所有含的大量的都是微生物的 DNA。 如果你直接去测序提取出来的这个 DNA， 有可能获得的都是无效的信息。
0: 那么怎么把这一点点珍贵的动物骨 DNA 片段精准捕捉出来呢？这就需要骨 DNA 捕获技术，而要实现骨 DNA 捕获技术的高效和自动化，就需要使用考古学家的神秘武器——自主编程的自动移液工作站了。它也被专家们称为机器人。这台工作站左边是核心操作台，右边是灵活精准的机械臂，旁边摆放着实验试剂和一次性无菌枪头。机械臂自动更换无菌枪头，精准调取探针试剂和 DNA 溶液，在操作台上完成 DNA 溶液与试剂的混合反应，让探针试剂与目标 DNA 充分杂交结合。这些探针是基于242种哺乳动物特定基因位点设计的 DNA 片段，可以与目标 DNA 精准配对，就像磁铁只能吸铁一样，捕捉到我们想要的哺乳动物 DNA 片段，从而将目标 DNA 从微生物 DNA 中分离调取出来。这样原本混在海量微生物 DNA 里的那一点点动物自身的骨 DNA 就被精准调了出来，纯度极大提升。最后专家们通过基因组测序，并与数据库里的各种哺乳动物的参考基因组序列进行比对，就能准确知道这具古代骨骼到底是什么动物了。
1: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 K26 这个样本，它是落在了金毛鼠这个鼠里面，而且现在金毛鼠现存的两个物种，一个是波州金猫，还有一个是亚洲金猫，它跟亚洲金猫在一个支系上，所以我们判断它是亚洲金猫。
0: 至此，那块无人能辨的骨骼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名字，亚洲金猫。亚洲金猫现在在中国境内主要分布于秦岭地区，属于濒危物种。在古代，金猫也是极其罕见的动物，而薄太后的陵墓之中竟然发现了作为陪葬品的金猫，足见汉文帝对母亲那份深沉的孝心。那么汉文帝为何不葬入咸阳园的皇家陵区，却要葬在白鹿原呢？
2: 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白鹿原的西端，我身后的这个呢就是薄太后的南陵，然后呢南陵偏北边啊这一块呢是汉文帝的陵墓啊，霸陵。汉文帝的陵墓呢为什么选在白鹿原上边呢？就是为了解决他母亲的葬制问题。他母亲呢作为刘邦的嫔妃，只能降低规格来埋葬啊，所以说这是汉文帝不愿意看到的啊，不愿意接受的。因此让汉文帝呢就想了另外一个办法，就说是我另外择址建陵，离开咸阳园。
0: 也就是说，汉文帝之所以将自己的陵墓建于白鹿原，完全是为了提高薄太后的安葬规格。这背后 是一个儿子对曾经相依为命的母亲最深沉的爱。汉文帝的霸陵终于找到了，马永莹还意外发现了一座地下皇家动物园，以及一个帝王最柔软的内心世界。而这一切的答案离不开一代代考古人的坚守，更离不开一件件神秘武器的赋能。从洛阳铲到高密度电法仪，从司徒内素质谱仪到古 DNA 捕获工作站，科技正在让沉默的历史开口说话。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一座城，因此而生，因此而名。一捧土，历经炼泥、拉坯、绘彩、施釉，浴火重生。一门艺，传承千年，跨越山海，成为中华文明最美的注脚。这里就是景德镇。皇帝以年号赐名，窑火自此生生不息。

0: 2024年底，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受邀前往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他此行的目的是印证一段穿越500年、行遍上万里的景德镇瓷器传播史。
1: 目前我看到都是西北渡河1号沉船的，明代正德年间的。
2: 也不少量啊，大概多少量？
1: 量很大，
3: 主要是青花为主。
4: 这是一个鱼藻纹的盘，
2: 所以它这样，你看同样的设计，
1: 对
2: 它具体细节上画工啊，还是它有所创作的自由度的。
4: 这个开瓷釉色，
0: 眼前这些瓷器保留着景德镇500年前的温度，洁白细腻的胎质是景德镇高岭土独特的韵味，而规整的形制与灵动的画工，则是景德镇瓷器外销历史的重要实证。
2: 它这个至少沉船的时间，这肯定是在正德后来。
0: 17到18世纪，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景德镇瓷器在欧洲掀起中国热。而在世界的这一端，景德镇民窑与官窑并举，中国顶级的工匠把瓷器做成了中国的代名词。500年前，这些从景德镇出发的瓷器并没有完成他们最初的使命，但是500年后，他们通过另一种方式记录了景德镇千年的回响。景德镇落马桥窑址是宋至清代的综合性窑业遗存，这座遗址位于珠山区红光瓷厂厂区内。翁彦俊的母亲曾经就是这座瓷厂的一员。翁彦俊曾出国留学多年，可冥冥之中的一个念想让他又回到家乡，成为景德镇御窑的守护者。
3: 一进那个红光瓷厂的它的东门，就是我当年我母亲曾经在那工作过的地方，确实很穿越，就想到哎呀，怎么回到了少年时期，并且要亲手来去挖掘少年时候待过的这个地方，好像一个轮回一样。
0: 御窑专为皇家烧造瓷器，从明代洪武2年开始，御窑的窑火烧了500多年，它见证着中国瓷器从实用器物升华为艺术珍品的过程，也承载着中华工匠精神与审美理想的千年流变。青花、玲珑、粉彩、颜色釉，中国古代陶瓷科技与艺术的最高成就凝聚于一壶一盏之间。2021年，景德镇御窑博物馆开放伊始便预约火爆，成为北京故宫般的存在。御窑瓷器曾是皇权与礼制的象征，借助这极致的美，今天的人们得以感受到中华美学的绵长身韵。近年来，越来越多受年轻人喜爱的文化 IP 诞生在这座宝藏般的博物馆里。
2: 所以我们考古是第一位的，像我们这个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这个牌子啊，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基础。现在我们有个非常简单的口号，我们叫做积压联盟。积呢就是我们的古陶瓷基因库，压呢就是我们的岁岁压嘛，联盟呢就是走出去。
0: 岁岁压是御窑博物馆的 IP， 它是由考古发现的碎瓷片拼接而成。明清时期，每年景德镇要向皇家送出造型各异、不同用途的陶瓷精品，因为御窑专供皇家，所以不符合标准的瓷器必须就地敲碎掩埋，严禁流入民间。工艺精湛，用料考究，不计成本，皇家烧造的严苛也铸就了景德镇瓷器的极致美学。而那段被掩埋

0: 的岁词时，如今却成为我们理解历史的索引。从2002年开始，御窑遗址先后出土100余吨、近2000万片岁瓷片，所以从今人的眼光看，御窑的历史是一部岁瓷岁砖里的历史。
1: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第一期的库房，里面已经放了将近2400套，将近10000件标本，4件套，一个残片。然后从这个残片上呢，我们会提取它的断面，这是它的粉末，胎的粉末。这薄片，胎体的薄片，30微米，非常薄。
0: 不同历史时期的瓷器残片，记载着独属那个年代的密码。提取这些信息，不单是为了还原千年制瓷工艺，而且可以形成数据库，作为中国瓷器历史研究的基础。
1: 瓷器也不一样。现在我们所拥有的2000多万片古瓷片中的大部分，我们就觉得确实有一份沉甸甸的这样的一种使命感。
0: 翁彦俊面对的是残缺的食物，却要复原最极致的美学与最深沉的历史。这种与破碎的对话，成就了他与御窑之间宿命般的契合。
1: 最好的不被遗忘，是活态的传承。
0: 翁彦俊决心让碎瓷片真正活起来，不再是库房中寂静的标本，而是能够与人共鸣的文化记忆。2025年夏，青花秘境特展再次启动。这次展览中的大部分展品都是景德镇出土的碎瓷片和被修复的瓷器。
1: 当时的落选品，当时的试验品，特殊的拣选制度，形成了它特殊的破碎存在。人们感受到了沉浸式的这样的一个御窑为核心的老城区的这样的一种场景，去流连，去感知，去穿越，人们去了解瓷器的微观世界。
0: 这次特展的主题瓷器元青花，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商品，它是中国瓷器从单色釉走向彩瓷的转折点。作为那个时代的全球奢侈品，元青花也奠定了中国瓷之国的世界地位。
2: 元朝开始一直到明清，是我们景德镇陶瓷物出口的主要产品。
0: 黄云鹏已是耄耋之年，这位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一生致力于元青花的创作和历史研究。
2: 元青花是一个盆子的莲石纹，上等金最好的元青花，清脆浓艳，有深蓝色的斑点，很天然高高铁地猛的产生斑点，产生焦媚效果，浓淡变化非常的生动自然。要先学习像临摹琢磨它的特征它的绘画的风格
0: 景德镇元代青花瓷的核心产地和研发中心，顶峰时期有10余万匠人汇聚景德镇，他们彼此交换技术，而这种师承之道也流传至今。
3: 从我父亲这辈开始，仿古瓷就是我们家的一个主线。做仿古瓷对我们这个行业最大的帮助是什么？是它很好的把过去最顶级的手工技术
4: 一代一代人传递下来。
0: 他是余银，一个瓷四代，祖辈经营景德镇颇有名气的粉彩仿古瓷窑口。在景德镇，窑口、堂口多被用来形容偏传统工艺的手工陶瓷品牌。
5: 3000给大家来。
0: 四大传统工艺的精髓，正是在一个个窑口间，经由一代代艺人的手与心，得以存续、流转与活化。 要想做好仿古瓷，不仅需要技艺的传承，也需要在仿古基础上的创新。而瓷片是他们观摩学习前辈工艺的最好媒介。
6: 我里面一早上只买了块瓷片，
7: 两个用吧，
6: 真好。
8: 我给你看看，
7: 它是上釉的方式不一样。
0: 于银的父亲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经营仿古作坊。于银大学在上海学习艺术设计，心里却一直惦记着景德镇。
3: 其实我从2010年就想回来做瓷器，因为我觉得中国的文化正在崛起，生活越来越好。当我们的物质生活已经变得更好的时候，我们的文化是必然回归的。景德镇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保留了全产业链的手工制瓷城市。
0: 粉彩非常考验画工，为了更好地还原老瓷片的神韵，于银决定去请教一位老师傅长米。
9: 傅老师好。傅老师好。
10: 你好你好你好。
9: 傅老师你好你好。
10: 幸会幸会。
9: 这个就很沁人心脾。
10: 它就是萧瑟的感觉嘛。那么红色我也要红色来呼应这块颜色，那么我减弱它，减弱减弱，
9: 我就给它降调子，
10: 减弱降调子，给它协调。
9: 确实今天让我重新认知了一下我这么熟悉的粉彩，所以有时候我也会有很多想法，包括最近我也在想新主题。然后呢，我们的很多老师呢，他拘泥于传统的方式，你很难让他一下能打得开。
10: 其实最大的进步是自己的心灵的进步。其实不是别人给你设的圈子。
0: 作为传统粉彩瓷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傅长敏自小便跟着父亲傅尧生在瓷胎上描摹山水。一支细小的画笔挥出的却是意境深邃的瓷上世界。粉彩瓷画法既有刻画微妙的工笔，又有简洁洗练的写意。绘制粉彩工序尤为复杂，用墨线起稿进行创作构思，正式绘制时再进行颜色的描绘。复杂的着色技巧需要一以贯之的惜物精神，而对好作品的辨别与鉴赏能力是粉彩技艺最好的传承方式。
11: 差不多了，画完了。
12: 其实每一个工艺它都是有独立存在的意义的，因为景德镇它有四大传统名瓷，粉彩就是其中一项，也是景德镇才独有的一种工艺形式，所以粉彩在景德镇的那个地位乃至在全世界的陶瓷界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
0: 傅长敏的女儿陈庆继承了母亲的衣钵，作为景德镇当代陶瓷艺术的新生代力量，陈庆自幼在陶瓷艺术氛围中成长，也延续了家族的素雅风格和注重细节刻画的艺术精神。一笔一画间，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从师傅手中交给了徒弟，于是千年瓷都的历史文脉在一代代手艺人中传承下来。粉彩用工最多，也最难以被其他地区取代。在景德镇，一只粉彩万花杯的完成周期约3个月，要通过整个流水车间合作，进窑烧6遍。
3: 欧洲的这些陶瓷品牌，甚至日本的陶瓷品牌，他们从中国学习了技术，然后再通过一两百年、两三百年的发展，成为了世界级现象级的品牌，再输出回中国。大城市的这些消费者们还乐此不疲地在购买，在认知。景德镇陶瓷这么优秀，中国人应该可以有自己的品牌。
0: 粉彩瓷的最后一关是近800摄氏度左右的低温炉完成最终发色。于银希望还原古法技艺，达到木古而不仿古。
9: 昨天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很多人问我们，他说用今天的科学方式，气窑已经完全能够烧好瓷器了，为什么我们还要坚持的选择柴窑？
8: 烧柴窑不仅仅是为了陶瓷最后的呈现，最重要的

0: 是希望我们能将这种精神，能将过去古人对于陶瓷的这种敬畏，在今天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传承下来。
1: 开窑是最令人紧张、最具戏剧性的时刻，成败在此一举。景德镇千百年来经历了无数个这样的时刻，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父亲那一代人都在做仿古，他是作为那个时代背景下他把手工技术化的传承，然后交到我手上的时候，我更想做的是属于这个时代的东西，是未来50年后100年以后人家再回归来看，他不可能说21世纪最好的瓷器是仿乾隆，对吧？因为乾隆就摆在前面一点点，所以我想去做能够去记录这个时代并且呈现这个时代的瓷器。
1: 学习古人，超越古人，仿古本身也是一种技艺的进步，它需要年轻人的勇气和智慧。如果说年轻人追寻的是历史的光，那老一辈守护的就是从未熄灭的火种。郎红佑，石窑久不成。这一抹温润红色是邓希平艺术生涯的起点，

0: 颜色釉的美就美在独一无二。邓希平今年已是84岁高龄，他是国家级非遗项目景德镇传统颜色釉瓷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在景德镇四大传统名瓷中，颜色釉历史悠久，它的制作过程不用绘画，完全以天然矿物质原料经高温烧制而天成，充满未知，也因此有种独特的魅力。
1: 在现代的这些条件下去，把原来的好的东西拿过来借鉴过来，利用现在的这条件把它创造出来新的东西，它传承的基础是有原来的优秀的一些技艺，但是它根本的还在创新。
0: 邓希平的陶瓷艺术之路是科学精神与工匠精神的高度结合，从武汉大学化学系高材生到瓷厂工程师，从非遗传承人到陶瓷艺术创新者，邓希平用60载光阴诠释了景德镇千年不息的窑火精神。记忆可以更新，时代可以变迁，但唯有坚守，让传承真正有了温度。

0: 在景德镇，瓷器有各种各样的形态。然而从器型上看，难度最大的恐怕是大件瓷。自明代的龙冈窑开始，其制作过程如同与泥、火、重力进行一场惊心动魄的博弈，但总有人选择迎难而上，这正是景德镇技艺永不停滞的灵魂所在。
1: 其实有句古话叫做小件难化，大件难烧。那大件的它难烧的原因呢，就是说它对窑火的把控要求是非常高的。

0: 你不能出现上下温差或者左右的温差，温差出现的太大的话，它这个东西就废掉了。
1: 窑火的胀缩，绘制的手法，都因为瓷器的体积变大而发生变化。吴江中始终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他最早学的是元青花，但从那时开始，吴江中对瓷器就有着理性的考量。
2: 没听明白。
0: 那我们当下的陶瓷应该是什么样子呢？怎么样用我们当下的陶瓷匠人的一个方式来表达当下的这个济南站陶瓷应该是什么样子？
1: 景德镇多样化的瓷器工艺给了吴江中足够的选择空间，他将目光锁定在大件陶瓷制作工艺，并以此作为一生的追求，而这种追求终于在2025年春节有了一次具象化的展示。
3: 千年瓷都景德镇特别为我们春晚打造的春晚，所以今年啊，咱们一起过一个热热闹闹的非遗年。
1: 2025年中国春节，在热闹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一只直径1米的大碗令万众瞩目。这只碗让中国春节申遗成功有了实物的纪念，落笔在中国人心中。而这只春晚的制作者正是吴江中。
0: 最大的挑战就是时间，离大年三十就剩下40天了。做大件呢，特别是冬天非常长的一个自然干燥期，如果说人工干预的话，它就特别容易裂。
1: 春晚以正德碗为造型，碗身环绕5个不同书法的福字，装饰采用青花斗彩陶瓷工艺，将6大春节年俗融入。这只春晚是吴江中和10余名非遗传承人日夜协作的结晶，将雕刻、青花、釉彩集于一身的春晚，是景德镇瓷器顶级技艺的集大成者，也因此成为震撼世界的文化符号。瓷器是时间的舞，文化的脉，是中国人以水、土、火写给世界的千行诗。千年窑火烧出瓷都的晨昏，指尖流转是山河倒影，亦是远航星火。传承为脉，创新为魂，这就是千年瓷都景德镇。

0: 当英雄，体检。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这只正在被打包的青花瓷盘，名为万里远航帆船红盘。几个小时后，它将开启漂洋过海的旅程。在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上，这只瓷盘遇到了它的新主人。在这里，更多陶瓷与各国买家的亲密接触正在发生。这一天，这座超过40万平方米的陶博城里，涌进了20余个国家的陶瓷品牌，43万人次汇聚于此，买全球，卖全球。在浩如烟海的瓷器中，景德镇制依然是享誉全球的世界品牌。这场盛会不仅发生在会展中心，互联网电商的线上直播也在同步进行，全球陶瓷产业链被打通，世界买手与他们所向往的景德镇瓷器可以正面相遇。然而，景德镇呈现于世界的纷繁业态背后，还有一段崎岖的产业成长历史。一些西方学者提出，景德镇可能是全世界最早工业化的城市之一。面对全球化进程，景德镇既守住传统手工业的特点和优势，又不断加速工业化，最终绽放出多样的现代产业形式。

0: 这是一个最寻常的日子，雕塑瓷厂的创意市集上摊位密布，人潮涌动。前来打卡的游客们或许并不知道，这份热闹的发生地几乎与新中国同名。曾在雕塑瓷厂工作了40年的陈老明，正在工作室里忙活他今年的实验作品，一件大型传统雕塑瓷。门前创意市集的红火让陈老明萌发出一个想法。新中国成立后，景德镇陆续成立了十几家公有制瓷厂，每家瓷厂都有自己的独门技艺。在那个百花齐放的时代，这里每年产出上亿件瓷器，覆盖了亿万人的生活。这些瓷厂被广泛地称为十大瓷厂，雕塑瓷厂就是其中之一。
1: 像我们进厂呢，就安排师傅，我们的师傅是非常厉害的，就现在的叫大师，所以学的但相对来说起步就很高了。
0: 刘远长，中国工艺美术大师，20世纪90年代初担任原雕塑瓷厂厂长，现年87岁的刘远长仍然每天泡在工作室。他的作品取传统技艺之功，融现代化理之妙，韵味深长，广受赞誉。陈老明是刘远长最后一批徒弟之一。雕塑瓷在景德镇已传承千年，与人们所熟悉的实用陶瓷不同，雕塑瓷是一种立体艺术品，瓷土烧制成型后往往还需用手工彩绘进行装饰，所以一件雕塑瓷是许多手艺人合力的作品，这非常考验手工艺人的技巧和能力。
1: 比如画画的人，他画山水，他这一辈子他就画山水，他放瓷板上画，花瓶是吧，都是山水。做雕塑不一样，要做人，要做动物，要做草，要做花，每次得挑战自己，甚至给自己

0: 很大的压力。
1: 陈老明制作的大狮子虽是传统造型，但是经过等比放大后，内部结构已经完全改变，一旦倒塌，几个月的心血就付诸东流。
2: 如果没有炸掉，就是很不错了。很热很热的天，我说一般做陶瓷的人那个时候都是大家都休息不做，就为了做这个大的，他们几个人都生了大病了。做一件东西他可以做几年，做不成功他又做。摩羯哇，就是那种太执着了。
1: 20世纪90年代初，原有的生产方式开始迭代，于是雕塑瓷厂率先改制，个人工作室取代了大工厂，雕塑瓷厂摇身一变成为陶瓷文化创意产业中心，点燃了个人创作的无限热情。近年来在市场的推动下，市级文化爆红，雕塑瓷厂成为景德镇热门打卡地，老厂区洋溢着青春和潮流的气息。
0: 雕塑火了以后呢，保安都跟我说了，就很多的游客嘛，我在雕塑瓷厂为什么看不到做雕塑的。
1: 其实在火爆市集的背后，还有一群静静创作的老雕塑手艺人，他们各怀绝技，却很少出现在这热闹之中。
3: 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一些现代的雕塑，一些现代雕塑我们也可以把这种装饰图案放上去嘛，一样可以做的，但是我们对这一块还是有感情，说实在的，做到这一辈子了，也是我们自己的原因，跟不上时代吧。
1: 把传统雕塑手艺融入当代潮流生活，重现老手艺人的荣光，是陈老明当下想做的事情。酝酿许久，两口子决定邀请老伙计们出山，组织一场传统雕塑瓷技艺表演活动，向年轻人展示传统雕塑瓷的技法。他给这个活动起名为“百匠云集”。
4: 哎，没乱的嘞，你是肯定要这个了。
0: 就有个乱啊，好的，好就好。他能在家里不愿意，
2: 他不愿意。
0: 对，文法拿不直接的法，拿不正宗的。
2: 你拿东西的法，不，你这变法了。来的游客还可以给你露面子了，聊聊脸的了。
0: 对对对。
1: 准备工作并不顺利，陈老明有些焦急。
2: 你这一点晚，你帮我解放了，
0: 真的。哎，给我妈了，哎，
2: 给我爸爸了儿子了，你帮忙。
5: 你跟我说过，慢慢的就是快快的。
2: 对，慢慢的就是快快，这个爸爸少操劳哈。
5: 慢一点，慢一点。
1: 这种退缩，其实在陈老明的意料之中，但是他并没有就此放弃。
2: 李老师，
0: 哎，李老师，
6: 我们那个北匠云集嘛，其实我们的师兄弟，其实我一直在邀请，所以非常好，
2: 愿意出来。
6: 哎，你怎么说呢？
7: 你想不到我会跟你打电话，是，因为罗米那里的活动啊。看到你们怎么去参加，你因为没人说，你们就以为做就算了，也不知道好还是坏，所以我作为一个观众，我是积极的鼓励你们，好吧？啊，
8: 手工劳动万岁！手工有你的聪明智慧，有你的个性，但是你又要产业，没有产业就没有就业，你不能做这个，你又丢脸。我既有传统，又有现代，还有发展，还有未来，这样子好。
2: 如果不落雨就从近来，我给你给你讲过来最好的、
0: 哦、
2: 是吧，落雨就麻烦。
1: 又是一个开吉日，雕塑瓷厂的周末市集异常火爆，陈老明两口子天不亮就起来准备。
2: 等，妈，我走。
1: 那些说自己跟不上潮流的老手艺人，大多都来了。老手艺成功博得了游客们的兴趣。此刻的陈老明更加确信，他做了一件对的事。
0: 啊，用完了送一个给你，等一下哈，做了好送一块泥给你，好吧？
1: 百匠云集活动的成功，给了陈老明继续的勇气。回到工作室，他继续制作自己的大狮子。很快，这件作品进入了最关键的时刻。
0: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雕塑点一把，其他地方点一把，这才是精神。
1: 从辉煌的瓷厂到热闹的市集，雕塑瓷厂只是景德镇产业变迁的一个缩影。十大瓷厂时期，景德镇创造了中国瓷器产业的辉煌，而今天的作坊和工作室则释放了瓷器产业的活力。可贵的是，手艺还在延续。在景德镇，试图将传统技艺与当代产生链接的不止陈老明一人。
9: 来儿怎么说？在来儿
2: 来儿
9: 啊，那个苹果是怎么说？
2: Apple
9: 芒果呢？
2: 芒果。
1: 这位老人在景德镇是个小有名气的网红，被大家亲切地叫做玲珑奶奶。现已年近九旬的她，依旧清晰地记得当年与丈夫创业的情形。
2: 24小时呢，我们家里就做到了20个小时的工作。
9: 当时96年的时候，我父亲已经60岁了，然后他做了一辈子玲珑瓷嘛，带领我三个姐姐创业。
1: 网友口中的玲珑奶奶就是李辉峰的母亲。多年前，李辉峰的父母同在景德镇红光瓷厂工作，玲珑瓷正是红光瓷厂的特色。而李辉峰的父亲曾是瓷厂的技术负责人，他参与并见证了玲珑瓷这一景德镇原创瓷器品类的辉煌。
9: 玲珑瓷的最高峰是在新中国那代人，他们发明了玲珑打印机，而玲珑瓷就可以大规模的稳定的生产。当时计划经济的时候，它有四个第一，就是产值、利润、税收、出口。在整个景德镇的所有的工艺品类里面，玲珑瓷一直排第一位的。
1: 玲珑瓷的生产对泥料和釉料要求极高，因为釉料在高温烧制时具有流动性，流过玲珑孔时极易产生空洞和气泡，外国工匠几经仿制都宣告失败。但是景德镇人凭借精准的手工艺与机器制造的结合，不仅开创了玲珑瓷产业，而且将青花与玲珑相融合，打造出青花玲珑产品。
9: 我是从小到大在红光瓷厂长大的，总是希望玲珑瓷被更多的人所看见。
1: 20世纪90年代，红光瓷厂改制，李辉峰的父亲创办了自己的工厂，后来由李辉峰接手。父子俩的经营方式大不相同，李辉峰不仅想扩大玲珑瓷产量，更希望打开一个广阔而多样的市场，但他很快就发现一个问题。
9: 是有一年直播会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当时一些展位上的一些年轻人看到我的瓷器，叫我的玲珑瓷叫什么？叫月光杯的也有。

0: 有叫夜光杯的，也有各种各样名字都有。
1: 玲珑瓷这个曾经为景德镇出口创汇的瓷器品类，在当下的年轻人心中却留不下名字。这让李辉峰意识到，玲珑瓷的传统手艺必须跟现代社会发生链接。
2: 在杯底的这个部分，它正好跟这个底下的这个灯光最接近的地方，也是一个视觉中心嘛。
0: 现在摆的感觉，你一个影就强调别人在使用场景不啦。
1: 针对年轻用户和新时代审美，设计全新的玲珑瓷产品是李辉峰的第一步，但他想做的还不止于此。
0: 我就在思考怎么做让玲珑瓷出圈。
3: 将盖打开一条向上的缝隙，开始闻香。
0: 然后既然玲珑瓷在传统的货架品牌不容易被别人看到，我就干脆我自己来做这种场景。现在的网红大咖店叫玲珑夜宴啊，我们用了5200个灯做了一个玲珑峡谷，我们在那里用餐。有了这个场景，我把我的玲珑瓷在这里面植入，更容易把玲珑瓷的光影特点给展现出来。
1: 从打造玲珑产品到打造玲珑生活，李辉峰已经远远走在父亲的前面。他的品牌化思路是景德镇传统手艺当代化的有趣尝试，这让玲珑瓷完成了一场顺应时代的蜕变。
0: 我还是有个梦想，就是希望在我们的这个年代，我们可以重新看到玲珑瓷的再度辉煌。
1: 传统手艺链接工业生产，景德镇大大小小的瓷厂一直在融入当代潮流。在这潮流之中，茶具市场最为红火，而茶文化在景德镇亦有历史渊源。白居易的诗句“前月浮梁买茶去”，印证着这里早已是茶叶贸易的核心枢纽。千百年来，浮梁茶与景德镇瓷一直互相成就，景德镇茶具的制造技艺也不断被推上新高度。那么除此之外，是否还能萌发新的市场机遇呢？
4: 海风中用鬓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

0: 在这家陶瓷工厂里，一种新的尝试正在进行。
1: 就是刚刚成立一个新项目，我最开心的就是看窑、看瓷器，这感觉就特别的爽，有成就感，你知道吗？圆满，看一下，今天你们开了没有？没看是吧？哇，现在温度好高哎！
2: 刷出来。
3: 这两个硬度还行。
1: 这个白釉的是吧？
3: 两个新烧的，敲击应该都没什么问题。
0: 这是一家现代化陶瓷工厂，在13万平方米的厂房里，35条自动生产线日夜不停地烧制陶瓷摆件、日用瓷。如此巨大。

0: 产量和标准的工业化流水线似乎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磁场林立时代颇有些暗合。
1: 从2006年开始做，一直做陶瓷，做到现在，应该在景德镇陶瓷内幕的产业化里面，我们是做的一直在往前。你看，现在景德镇的这个茶具赛道已经真的

0: 我参与当时我纠结了好久，以哪个切入点？
1: 沈峰颇有市场意识，餐具是陶瓷领域使用量最大的品类，所以他想开辟高端餐具瓷新赛道，而做产业化和规模化却是沈峰一直以来的坚持。可如何在当下的规模化生产中体现景德镇餐具瓷的优势呢？
0: 景德镇做餐具一定要景德镇的 DNA， 也景德镇的特色，也借助景德镇的势。
1: 沈峰的梦想并不是空谈，他深知景德镇瓷器传承千年的艺术优势，也清晰地看到了产业化的必然趋势，他想集采二者之长。
2: 一个故宫的正德碗，这是这个碗的一个照片，然后呢我们画了一个方面图，碗的腹要稍微再鼓一点。
0: 后面我想啊，景德镇的是什么的，一千年的陶瓷文化，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几万名匠人，比如说我找个拉坯师傅先拉，再找个修坯师傅修。
1: 手工立坯不单单只是立出设计的器型，还会考虑器型在烧制时的收缩应力、使用手感等。也正是这毫厘间的细微差异，才能展现出景德镇立坯师傅的技术。但产业化时代，如何复原手工艺人的精巧，就是沈峰必须考虑的问题。
0: 第一个，我们把这个数据拿出来，这个厚薄、这个重量我们拿出来，输入进去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设备，让我们的效率会更快一点。这个数据就很好了。
1: 沈峰近期的主攻方向是量产高质量餐具瓷，瓷器的物理性能是重要的衡量标准。为此，他找来市场上物理数据较好的餐具瓷进行对比。
0: 一般的酒店用瓷要用的多少？
2: 通常是四到五，这个六。
0: 也有很多人做到六七，也有八的哈。
2: 有，八的没有了。那这个就会有
1: 末世硬度数值用一到十表示，釉面硬度需要达到七，不锈钢刀叉滑才不会留下痕迹。
0: 啊，六试一下，六就没有了，好神奇啊！
1: 这一批餐具瓷的釉面硬度只有六，虽然已经超越了市面上大部分餐具瓷，但是沈峰并不满意。
0: 既然吹了牛说要做最好的，那么肯定我们还是要按照最好的去对标嘛。
1: 沈峰的执着来源于他作为瓷三代的成长经历。
0: 这我觉得我最能说得出手的就是我的爷爷是红旗瓷厂五车间的一个车间主任。那时候我记得早先别人到景德镇的瓷厂买餐具的时候，真的就是很难买得到的。我是在瓷厂长大，见证过十大瓷厂辉煌的。所以我21年的时候拿了这块地，投了3个多亿。我是想再现十大瓷厂的荣光。
1: 为了使餐具瓷的物理性能有所突破，沈峰的团队尝试使用传感器对工业窑炉做流量控制。
2: 我们试烧了有40窑左右吧，现在稳定了。今天早上开始稳定了。
0: 节约气。
1: 沈峰的餐具瓷终于达到了满意的物理性能。
0: 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现在量产在即，
0: 我也希望我的这个做法能让更多的人更看好景德镇的产业化。
1: 今天景德镇的陶瓷企业正在进行一场产业化迭代，一条条智能化生产线加速着景德镇陶瓷产业的现代化，那是更加高效同时也更富有科技魅力的未来。特种陶瓷是景德镇陶瓷版图上一块独特的拼图，高强度、高绝缘、耐高温、耐腐蚀，它是电力、医疗工程、通信、航天不可或缺的一种秘密元件。工人们手上的陶瓷元件最终将被安装在数万伏的高压线上。陶瓷元件两端的金属化层能够帮助陶瓷件与金属完美焊接在一起。
3: 这是我们金属化不高的一个环节，它需要一个平整跟厚度的均匀性。 就是应我们传统陶瓷的一个化工的一个作用。

0: 必须采用人工来制作我们这个陶瓷。
1: 景德镇化工传承千年的手感，成为保障特种陶瓷质量的关键环节。在高度工业化流水线上，人与机器产生了奇妙的链接。以手工艺之精准，制作科技之美，许多国家重大航空航天项目中都有景德镇特种陶瓷配套件的身影，它们成为国之重器上隐秘而重要的一环，默默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在景德镇的改革变迁道路上，有人如陈浪明与李辉峰，在传统与创新的交融中走向新生，也有人如沈峰，尝试在陶瓷的产业化中寻找突破，还有人用科技为景德镇陶瓷注入新的活力。这是一条从手工业到产业，从产品到品牌，再到高科技材料的跃迁之路。瓷已不仅是器物，它是时间的沉淀，是智慧的结晶，更是未来可期的中国制造。

南通，地处长江入海口，东有大海，南有大江，大江大海通天地。这座城市以通出名，也以通命名。然而上世纪的当地人却说，南通往南不通啊，因为南通往南是长江，上世纪没有路，从这里跨江只能靠船。1987年5月8日，南通的一艘渡轮和货运船队相撞，105人遇难，9人失踪，仅7人获救。南通不能不通，国人立下朴素又大胆的誓言，造公路大桥，跨天堑长江。长江是世界上运量最大最繁忙的内河水运通道，每天平均有3000艘大型船舶在此通行，高峰期这个数字会翻上1倍。航道上建桥，前提是不能影响航运。以特大型集装箱船为标准，桥面与水面的净空高度不能小于62米，同时桥墩不能立于江心，且桥墩之间的距离要满足船队双向通航需求。苏通长江公路大桥位于南通和常熟之间，这座跨境达到1088米的斜拉桥满足了全部苛刻的要求。20多年前，这个数字挑战了全世界的胆量，它比当时的世界纪录日本多多罗大桥长了近200米，也比之前位列中国第一的南京长江三桥长了440米，是全球斜拉桥首次突破1000米主跨境，并引发了一系列破纪录的创举。苏通大桥总计桥墩113座，主塔桥墩只有2座，分别由131根长约120米、直径在2.5米左右的群桩组成，城台面积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塔基础。在此之上，2座主塔高达300.4米，如同在江面建起2栋100多层的高楼。而之前的世界纪录多多罗大桥的主塔高度仅为224米。大桥上的272根斜拉索，有60根的长度打破了世界纪录，最长的为577米。如今每天有近10万辆车经此跨越长江，耗时只要7分钟。

0: 它根据这个养护情况以及使用情况，类似于汽车一样的维修保养，一段时间后它可能要进行中修，但目前是在进行一个中修的这个阶段，包括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桥面铺装，还有一个就是斜拉索的这个修复一些工作啊。
1: 在这根斜拉索上缓缓移动的是一辆智能载人检修车，它从容地检测着斜拉桥的生命线。此时距离这座大桥建成已经过去了整整15年，它见证了了不起的智慧、胆量和决心。就在这里，十项世界级关键技术难题被攻克，之后更高、更长、更难的桥梁不断出现。苏通大桥的记录接连被打破，中国进入桥梁强国的时代。从2008年的夏天开始，南通往南也能通，在中国的土地上，哪儿都能通。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我估计我有一天会死在文物前，因为我热爱这个，它成了我生活和生命的一部分。
1: 有敌情，我得注意了。
2: 饿让你吃的，饿让你吃的，我去。对不对？吃羊肉泡点稀饭。
3: 老杨今年七十整，高级导游证持证上岗十几年，却在这个夏天成为网红顶流。
4: 给女儿看了之后，她第一反应就是，她都多大年纪了？
0: 是王羲之的字。
4: 你看她这么有活力，比妈妈都有活力。
0: 天下有三绝，一李白的诗，二张旭的狂草，三裴隐将军。

0: 的剑法。
1: 所有的知识都是即兴而出，然后喷涌而出。
0: 作为统帅，我
2: 特别有趣。
0: 胡福斯，大家来看你了。
3: 有杨老师带队的碑林的讲解，我们第一时间就抢购了门票。
0: 你们要是遇到唐玄宗，要躲得远一点。
4: 那些历史啊，他又可以深入浅出的给大家讲出来，很有意思，很生动，很活泼。
0: 人品又好，字又好，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做人，
4: 这确实是在弘扬中华文化。
0: 岳飞怒发冲冠凭栏处，小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驾长车踏破贺兰山。
2: 去
5: 好
0: 从兼职导游走到专职导游，在60岁以后到现在整整10年，我当了工人，当了干部、团干部以后再学习，但是不够系统。这就告诉我杨健啊，你做一个导游你差得很远。我是今天大家的导游，叫杨健，希望我的讲解呢大家能喜欢啊。这个是元代的
6: 古都西安，文物众多，景点密布，游客如织。老杨的日程表也是满满当当，丝毫不得闲。
0: 好，大家随我来。话说有一年，书圣王羲之家的门前对联还不见，老婆着急了。我也这个暑假已经有一个多月了，一讲就是上午下午连着讲，每个礼拜连轴转，一个礼拜7天，讲上13-14场是常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还宣传他的主张。有时候气温40度，但是他们一测量地表温度48，我还在讲。
7: 话说
0: 地面都烫脚，上午就浑身是汗，讲完了必须换衣服，下午接着讲。
7: 还有
6: 大水壶、小扇子、双肩包，老杨的标志性行头。
0: 那是
6: 手舞足蹈、连蹦带跳，活力四射，堪比男团出道，老杨的外在标签。
0: 呼几声，拿起毛笔来刷刷刷刷，就是这
6: 旁征博引、信手拈来、博古通今，胜似专家学者，老杨的精神内核。
0: 苦练杀敌的本领，准备打仗。果然公元755年，安禄山、史思明在河北、北京一带发动了动乱，矛头直指首都长安。
6: 这内外兼修的杨氏风格，对体力脑力的挑战可被达到了极致。
0: 中国楷书有四大家，
2: 颜真卿、柳宗元，还有两个人。
0: 柳宗元嘛，柳公权。
2: 哦，柳公权。
0: 柳公权，对对的。游客不断的，我们是互相反馈嘛。哎，大家喜欢我这种，慢慢就成了，我觉着这是我的一个特点。就这么走下去，
7: 我们现在看天下第一狂草张旭的杜通县，随我来，很妙的啊。
6: 老杨是个行走的吸铁石，所到之处游客越聚越多。这种魅力四射的讲解不来蹭听，简直是人生一大遗憾。
0: 是全世界保存完好最大的古代城墙，就是这个城墙。我就想每天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自己的知识、自己的能力、自己的热情和激情，奉献给游客更好一点的感受。我觉得好像基本达到目标了，这种完成的目标，这种满足感，实现的价值感，可能减轻了一些疲劳感。
6: 生在城墙下，长于鼓楼旁，土生土长的西安人老杨从小有三大爱好：
0: 什么唐僧骑马东那个东啊，
6: 爱讲故事，爱旅游，爱钻研历史。三个爱好一融合，老杨在知天命之年，终于找到自己未来的方向。
0: 到西天取经到了。
6: 有梦不觉天涯远，扬帆起航再出发。循规蹈矩的日子困不住老杨，琐碎繁重的工作也无法成为老杨的羁绊。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唯有坚持与热爱不可辜负。从新手小白到初级

0: 以终极，老杨一路升级打怪，终于在退休前一年考取了高级导游资格证。
1: 西安北站方向。
0: 纵然是自学成才，持证上岗，但高龄小白转型成为全职导游，面临的挑战远比想象的更多、更复杂。西安
2: 那时候第一次导游，好像就是说有点被导游词儿，因为对这个景区不是很熟悉，文物不太熟悉，带着游客又不熟悉，有一种紧张，再加上知识储备不太够，他能延伸的进一步多表达的内容和能力有限，我印象很深。
0: 想成为顶尖高手的老杨当然不服输，越挫越勇才是真的强者。
3: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仗先捡硬的打，骨头先挑硬的啃，发誓要把西安景点吃透的老杨，首先从最难的碑林博物馆下手。
1: 他讲的是书法的艺术，牵涉到中国文字汉字的演变，而且书法大师又这么多，他们有共性之美，他们又有个性之美，每一个人的成长经历，每一个人的风格，以及在历史上独特的地位，比较难，比较深，但是非常的有趣。他带着悲愤写下了天下第二行书，啊，祭侄文稿。第一是王羲之的《兰亭序》，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带着深厚的感情。褚遂良是这样想的：我可以当高官，也可以当小官；我可以当小官，也可以不当官；我甚至可以死去，但是我做人要有做人的原则。据我们知道，在中国书法的历史，
0: 不放过每一个作者，不遗漏每一段历史，不忽视每一个细节。老杨饱读诗书，潜心研究，所以老杨的讲解才能如此奔放酣畅，灵动洒脱，让人感心动耳，荡气回肠。
1: 在一段时间，例如一年、两年甚至三年内，重点攻克一个难关，这样反过来再攻克第二个，就容易更有信心，更容易入手。兵马俑气势恢宏，是秦朝的军事，是战术，是武器，分为前锋、主体、侧翼和后卫，我们到这儿来争取看能不能看一下啊。有方阵，有直阵，有圆阵，有曲阵，有车兵、步兵、骑兵，三兵种混合。
0: 熟悉每一个兵马俑，揣摩每一个动作，注重每一处设计，老杨研习典籍如琢如磨。
1: 他们都面朝东，

0: 为什么面朝东呢？因为敌人六国在东方，我们是战国七雄最西边。你看每个人的发髻胡子都不一样，真跟士兵一样，就像我们陕西人，就像我们西北人，很粗犷。你看他这个表情，这个感觉呀。
1: 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兵马俑的讲解精髓很快也被老杨掌握，甚至回到家里还不忘和老伴儿比划两下。
0: 你老伴儿，你来一下，你看，如果说我们俩，对吧，都在这儿射，你在前面射，我在后边射，弄不好会把自己人射住，都是立射用吗？哎，在呀，对，哎，他跪下来，你看我立射，立射用射完了，他拔剑变为跪射用。跪射用准备好了，哎，这样为什么可以不停顿地向敌人射击？谁准备的时候往下低，越低越好，隐蔽自己；谁进攻手立起来越高越好。一、二、三，换，二、二、三，再来。祝贺大家把敌人打跑了，辛苦了啊，辛苦了，我们胜利了，耶、yeah! ！所以我就觉着，我喜欢琢磨这个，啊，琢磨这个事，就是一个道理啊，一种科学的军事的艺术和战术，咋样让老百姓让游客参与进来？整个过程应该是生动、活泼、幽默。简单明了，而知识性贯穿其中。咱俩年龄有点大，心态不老。
1: 奔波在外，老杨时刻保持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回家之后，老杨累了倦了，倒头就睡。温暖的家是老杨的充电站，全心全意默默陪伴的老伴儿就是老杨的定海神针。
0: 在以后就像贝林两国再跟他们问几个问题，哎，让他们来动脑子。所以咱总结，
1: 向下扎根，托举梦想。老杨还要唤起年轻人对导游职业的兴趣与爱好，指引他们干一行钻研一行。
2: 六度的斜坡排除，
0: 同学里面有年龄大的，有年龄小的，我说60岁不要觉着自己大，啊，20岁不要觉着自己小，大家努力，我始终和你们同在，同学习，同讲西安的故事。书法艺术的圣殿，全世界最厚重的石质图书，中国四大碑林之首，外国人，哎，你好，你好，
3: 老师，
0: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3: 我刚进去学习，刚出来。
0: 在越来越多的景点，也越来越遇到我的学生，当然不是我一个人啊，是我们这些老师培养的学生。
1: 追求完美，注重细节，执着坚韧，半师半友半知己，老杨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年轻一代。
0: 我就觉着啊，我们做的这种教育培训啊和以身作则呀，收到一点的效果。
4: 加油，
0: 就是不同年龄的一代一代的导游员在进步，在成长，我特别高兴。自古以来，唐朝的时候，这街上走的是谁？一会儿来个李白，一会儿来个杜甫，一会儿来个白居易，一会儿来个颜真卿，都是大文人、大秀才。唐诗是浪漫的，唐诗中的诗仙李白又是最浪漫的。我也是个浪漫的人。
1: 老杨是浪漫的，扇子轻拂是沙场秋点兵的一腔热血，手臂一挥便是沧海一声笑的侠义。
0: 好了。拉索米甩头，米甩头，拉索索拉索拉头，人一索拉索米甩头甩，沧海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知己今朝，苍天笑，万世上朝，说不出谁生。

0: 是西安渭河北岸著名的咸阳园。西汉王朝的九个皇帝相继安葬在这片黄土之上，这些帝陵的高大封土似乎在俯瞰着关中平原，轻声诉说着王朝的兴衰。但有一位西汉皇帝，其陵墓却不在其中，他就是汉文帝刘恒。这位开创文景之治的帝王没有葬入咸阳人的皇家陵区。2000多年来，汉文帝的归处始终是一桩悬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马永莹数十年来都在与西汉帝陵对话。咸阳原上他走过一座座帝陵，但在他的心底始终埋藏着一个最迫切的夙愿，找到汉文帝的霸陵。
1: 汉文帝临终遗诏提到，说是霸陵山川因其故无有所改，在他的陵墓这个所在的地方呢，原来的山川地貌是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啊，意思就是不要修封土啊。
0: 西汉盛行厚葬，高大的封土是帝王陵寝显著的标志。汉文帝不修封土，就失去了寻找霸陵的方向。遍览史籍，马永莹在元代学者骆天香的《泪编长安志》中发现了一段重要的文字。文帝霸陵在京兆通化门东40里白鹿原北凤凰嘴下，这近似孤证的寥寥数语是马永莹手中唯一的线索。于是他立即带领团队奔赴白鹿原北端的凤凰嘴。白鹿原是西安境内最大的黄土苔原，面积达263平方公里。从春天到初夏，洛阳铲一次次深入地层，但结果却难如人意。
1: 从3月份开始，一直折腾到六月份啊，3-4个月时间，结果呢，不但没有找到墓口，而且连建筑也没有找到，可以说这个没有找到任何遗存。
0: 这个结果让马永莹陷入了迷茫。汉文帝的霸陵难道不在这座巍峨的大山之下？他决定启用一件考古学家的神秘武器。这件仪器叫做高。

0: 密度电法仪，与它配套的还有一只只深入地下的电极棒，它们会将电流注入地下，这个过程就像在给大地做心电图。操作这套设备的是陕西地矿雾化探队的总工程师刘建立。
1: 它的原理就是你到医院做心电图的时候是基本上一样的，它是就是在地面布设一定间距的电极，通过这个电极向大地供电，然后来接收它这个不同电极之间的电压，来计算不同电极之间的电阻率。就是咱们地下如果有墓葬、墓室或者是墓道，它这个电阻率变化是比较大的，就是基于这种差异我们去判断墓葬的一些分布。
0: 虽然考古队对这件神秘武器充满了期待，但每一处反馈回来的数据都异常平稳。面对数据，刘建立给出了结论：凤凰霸凌不在此地。2017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组成汉陵考古队，决定对白鹿原西端的江村大墓外藏坑进行抢救性发掘。这座江村大墓的位置极为特殊，它距离汉文帝的皇后窦皇后的陵墓仅800米，距离汉文帝的生母薄太后的南陵仅2000米。这个位置让专家们浮想联翩，这座江村大墓会是汉文帝的霸陵吗？更重要的是，这座墓葬规模很大，但没有封土，这与汉文帝的遗诏“霸陵山川因其故，无有所感”完全吻合。此外，马永莹在史料中发现，汉文帝年轻时不得父亲刘邦的宠爱，面对险恶的西汉宫廷，他和母亲薄姬，后来的薄太后，一直如履薄冰，相依为命。汉文帝是不是和母亲相邻而葬呢？很快，江村大墓外藏坑的发掘工作就全面展开了。一天下午，动物考古专家胡松梅突然接到了一个来自发掘现场的电话。原来，考古队发现了一具巨大的动物遗骸。这具遗骸的头上赫然长着3只脚。这让考古队员们感到非常惊奇，这难道是什么神兽吗？胡松梅立刻赶往工地，然而眼前所见却让他瞬间啼笑皆非。他一眼就认出，这所谓的神兽其实是一头灵牛。
2: 这个就是当时我们发掘出来的完整的灵牛骨架，最初暴露出来的只有这一部分。当时我们一个技工他就说是，呀，有3个脚的动物，他实际上把这个灵牛的这个鼻子特别高，他把这个鼻子给当成一个那个脚了。
0: 灵牛体型巨大，面庞憨厚，但一旦发起进攻却异常凶猛。虽然灵牛并非神兽，但它显然是墓主人的殉葬品。马永莹相信，有如此大型猛兽陪葬的墓葬，江村大墓墓主人的身份一定非同寻常。很快，另一只动物的出现再次让考古团队感到惊异。
2: 你看，从它这个牙齿看，它这个是一个派齿形，它这个牙齿一看我们就知道这是木耳的。

0: 这是一只亚洲鳊的骨骼。亚洲鳊又叫马来鳊，如今只分布于东南亚的热带雨林。为何汉代的殉葬坑中出现了亚洲鳊？即便是显贵家族，当时也很难用这样珍稀的动物来陪葬。但要确认这只亚洲鳊是否来自东南亚，还需要考古学家的神秘武器来做最终的验证。胡松梅邀请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张兴香副教授参与到这个项目里来，以获得最后的答案。张兴香将通过丝同位素的检测解开亚洲鳊的身世之谜。
1: 丝同位素用于动物和人类迁徙研究，主要是基于这种丝同位素具有地球化学指纹特征。我们利用丝同位素的空间适中性来做这个人类和动物的这种溯源工作。
0: 丝元素蕴藏于岩石之中，随着岩石风化进入土壤与水体，使得每一片地域都蕴含着独一无二的丝同位素指纹。当人与动物长时间食用当地的水和植物后，其骨骼中便会携带这种特征，成为一种可追溯的地理标记。张兴香决定从这只亚洲鳊的牙齿里提取丝并进行检测。首先，科学家需要对牙齿进行打磨固定，露出牙齿最外层的白色坚硬物质牙釉质，它包裹着整个牙冠，是动物体内最坚硬的组织。一旦形成，牙釉质就不再新陈代谢，像一封密封的信件，将动物幼年时期的环境信息完好封存。
1: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牙釉中的丝同位素来溯源个体幼年时期的地理信息。即使它迁徙到另一个地区，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幼稚的一些丝同位素特征来指针其出生地。
0: 很快，科学家将坚硬的牙釉质样本送进了考古学家的神秘武器——激光波蚀系统联合多接收等离子质谱仪。激光打在牙齿上，牙釉质会融化成微粒，而质谱仪就像一个分拣机，它先将粉末里的丝转化为带电离子，再把它们逐个分开。仪器会同时捕捉这些分道扬镳的离子，精确数出里面不同丝同位素，并算出它们的比值。张兴香拿到数据后发现，亚洲鳊牙齿里的序列丝同位素比值和关中本地数据完全对得上。最终，他确定这只亚洲鳊是一只彻头彻尾的本地鳊。
2: 因为气候是比较湿热，所以马来鳊是能在这一块生存的。后来随着这个人类的大量出现，环境的变化，马来鳊逐渐就退出了这个关中地区，然后逐步的向南，现在已经在我国没有了，它已经到那个泰国去了啊。这实际上就说明一个这个环境和人类的对这个动物的一个改变。
3: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

0: 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山西青铜博物馆里陈列着一件珍贵的文物，青铜墨尊。它出土于山西绛县衡水西周墓地，造型栩栩如生。这说明早在西周时期，中国很有可能就有墨的存在。此后在江村大墓中又发现了老虎、野牛、牦牛等多种珍稀动物骨骼，这些珍禽异兽的接连出土让马永营越发兴奋。
1: 在此之前，我们在汉阳陵发掘的时候，在坑里边也发现了一个动物骨架，是给阴间皇帝生活所需提供肉食品的。但是这批坑呢，我们后来这个研究之后呢，发现它应该是有所象征，就是象征啊皇帝或者是皇后在地下的这种游乐啊娱乐游玩的这种皇家院用啊这么一个这个设施的啊。
0: 如此众多的猛兽珍禽作为陪葬品被深埋地下，这里简直就是一座地下动物园。谁才能拥有如此规模的地下动物园呢？汉文帝恰恰是一位对动物情有独钟的帝王，他的大臣贾山曾因他过于热爱狩猎而上书劝谏，说他与之驰驱涉猎，一日再三出，
2: 说的非常严重的是一日再三出啊。因为汉代那个时候呢，皇帝皇室他们是一天吃四顿饭的，一天四顿饭刚好把一天割成三块啊，就是一天呢有时候出去两次，有时候出去三次啊，几乎吃完饭就出去打猎，他就迷恋到这种程度啊。
0: 一座没有封土的大墓，一群珍奇异兽，一个酷爱动物的帝王，三条线索交汇在一起，至此马永营心中的那个念头愈发强烈，江村大墓很可能就是他

0: 寻找了半生的霸凌。与此同时，对江村大墓的考古勘探工作也在不断推进。考古队探明了拥有四条墓道的亚字形主墓室。在秦汉时期，这是皇帝或皇后才能使用的最高等级规制。很快，他们又在主墓室周围发现了100多座外藏坑，他们是官署机构的象征。
1: 这个外藏坑呢，实际上它这个既然象征官署机构，那么这说明这个墓主呢是皇帝，因为皇后不治国理政，只有皇帝才会领导这么多的官署机构三公九卿。
0: 很快，考古队在窦皇后陵与江村大墓的外围发现了一圈大型陵园夯土墙垣。
1: 因为当时的皇帝皇后合葬实行的是同营异穴啊，旁边的窦皇后的陵2000年来始无异议啊，然后与她合葬在一个大陵园里边的这个墓葬的主人呢，只能是她丈夫汉文帝。
0: 2021年12月14日，国家文物局正式公布，西安白鹿原江村大墓就是汉文帝刘恒的霸陵。与此同时，考古队对汉文帝的母亲薄太后南陵的外藏坑也展开了发掘工作。考古队同样发现了大量珍稀动物骨骼，其中一具动物遗骸由于保存不好，从形态学上已经无法辨认。专家们非常好奇，它到底是什么动物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傅巧妹团队承担了检测任务。在超静室里，实验人员用钻针钻取约50毫克的这具残骸的骨粉，然后将这些骨粉放到专门的提取液中，把骨粉里的蛋白质等杂质全部分解清洗掉，使动物的 DNA 片段释放出来，形成 DNA 溶液，为确定它的神秘身份做好准备。
2: 我们知道，骨骼长期埋藏在地底下，经过了水、阳光还有微生物的这种侵蚀，使得它动物本身内源的 DNA 已经降解得非常非常的微量了，其中所有含的大量的都是微生物的 DNA。 如果你直接去测序提取出来的这个 DNA， 有可能获得的都是无效的信息。
0: 那么怎么把这一点点珍贵的动物骨 DNA 片段精准捕捉出来呢？这就需要骨 DNA 捕获技术，而要实现骨 DNA 捕获技术的高效和自动化，就需要使用考古学家的神秘武器——自主编程的自动移液工作站了。它也被专家们称为机器人。这台工作站左边是核心操作台，右边是灵活精准的机械臂，旁边摆放着实验试剂和一次性无菌枪头。机械臂自动更换无菌枪头，精准调取探针试剂和 DNA 溶液，在操作台上完成 DNA 溶液与试剂的混合反应，让探针试剂与目标 DNA 充分杂交结合。这些探针是基于242种哺乳动物特定基因位点设计的 DNA 片段，可以与目标 DNA 精准配对，就像磁铁只能吸铁一样，捕捉到我们想要的哺乳动物 DNA 片段，从而将目标 DNA 从微生物 DNA 中分离调取出来。这样，原本混在海量微生物 DNA 里的那一点点动物自身的骨 DNA 就被精准调了出来，纯度极大提升。

0: 最后，专家们通过基因组测序，并与数据库里的各种哺乳动物的参考基因组序列进行比对，就能准确知道这具古代骨骼到底是什么动物了。
1: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 K26 这个样本，它是落在了金毛鼠这个属里面，而且现在金毛鼠现存的两个物种，一个是波罗洲金毛，还有一个是亚洲金毛，它跟亚洲金毛在一个支系上，所以我们判断它是亚洲金毛。
0: 至此，那块无人能辨的股骨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名字，亚洲金猫。亚洲金猫现在在中国境内主要分布于秦岭地区，属于濒危物种。在古代，金猫也是极其罕见的动物，而薄太后的陵墓之中竟然发现了作为陪葬品的金猫，足见汉文帝对母亲那份深沉的孝心。那么，汉文帝为何不葬入咸阳园的皇家陵区，却要葬在白鹿原呢？
2: 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白鹿原的西端，我身后的这个呢，就是薄太后的南陵，然后呢，南陵偏北边啊这块呢，是汉文帝的陵墓啊，霸陵。汉文帝的陵墓呢，为什么选在白鹿原上边呢？就是为了解决他母亲的葬制问题。他母亲呢，作为刘邦的嫔妃，只能降低规格来埋葬啊，所以说这是汉文帝不愿意看到的啊，不愿意接受的。因此让汉文帝呢，就想了另外一个办法，就说是我另外择址建陵，离开咸阳园。
0: 也就是说，汉文帝之所以将自己的陵墓建于白鹿原，完全是为了提高薄太后的安葬规格。这背后是一个儿子对曾经相依为命的母亲最深沉的爱。汉文帝的霸陵终于找到了，马永莹还意外发现了一座地下皇家动物园，以及一个帝王最柔软的内心世界。而这一切的答案，离不开一代代考古人的坚守，更离不开一件件神秘武器的赋能。从洛阳铲到高密度电法仪，从司徒瑞素质谱仪到古 DNA 捕获工作站，科技正在让沉默的历史开口说话。

南通，地处长江入海口，东有大海，南有大江，大江大海通天地。这座城市以通出名，也以通命名。然而上世纪的当地人却说，南通往南不通啊，因为南通往南是长江，上世纪没有路，从这里跨江只能靠船。1987年5月8日，南通的一艘渡轮和货运船队相撞，105人遇难，9人失踪，仅7人获救。南通不能

不能小于62米，同时桥墩不能立于江心，且桥墩之间的距离要满足船队双向通航需求。苏通长江公路大桥位于南通和常熟之间，这座跨境达到1088米的斜拉桥满足了全部苛刻的要求。20多年前，这个数字挑战了全世界的胆量，它比当时的世界纪录日本多多罗大桥长了近200米，也比之前位列中国第一的南京长江三桥长了440米，是全球斜拉桥首次突破1000米主跨境，并引发了一系列破纪录的创举。苏通大桥总计桥墩113座，主塔桥墩只有2座，分别由131根长约120米、直径在2.5米左右的群桩组成。城台面积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塔基础。在此之上，两座主塔高达300.4米，如同在江面建起2栋100多层的高楼。而之前的世界纪录多多罗大桥的主塔高度仅为224米。大桥上的272根斜拉索，有60根的长度打破了世界纪录，最长的为577米。如今，每天有近10万辆车经此跨越长江，耗时只要7分钟。

0: 它根据这个养护情况以及使用情况，类似于汽车一样的维修保养，一段时间后它可能要进行中修，但目前是在进行一个中修的这个阶段，包括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桥面铺装，还有一个就是斜拉索的这个修复一些工作啊。
1: 在这根斜拉索上缓缓移动的是一辆智能载人检修车，它从容地检测着斜拉桥的生命线。此时距离这座大桥建成已经过去了整整15年，它见证了了不起的智慧、胆量和决心。就在这里，十项世界级关键技术难题被攻克，之后更高、更长、更难的桥梁不断出现。苏通大桥的记录接连被打破，中国进入桥梁强国的时代。从2008年的夏天开始，南通往南也能通，在中国的土地上，哪儿都能通。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

存。生耕田野受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迂回包抄，锁定弱点，正面佯攻，默契的合围中，群体的力量得到最大化发挥。
1: 不同地域的猎手们正以协作之名演绎着一场场激烈生存角逐。
0: 对他们而言，群体的默契配合是穿越险境赢得生机的秘药。

眼下，草原上的食草动物很多，走在狮群前面的这头母狮是当之无愧的顶级猎手。她冷酷、强大、聪明，是狮群的女王。这两头强壮的公狮负责捍卫领地。微风之下，一场战斗正悄然展开。母狮发动了攻击，身旁的妹妹成了最好的帮手。紧密配合下，战斗很快结束。分享果实是群居动物最常见的画面。没过几小时，猎物就被分食殆尽。公狮吃饱后，继续为狮群护卫领地，母狮则继续进食。狮群要找到下一个目标。广阔的领地上，母狮们需要充分调动感官系统。它们的耳朵可以朝不同方向转动，哪怕是1500米之外的声音也可能被捕捉。它们甚至可以分辨出不同动物的声音，灵敏的嗅觉也是他们寻找猎物的利器。远处吹来的微风引起了母狮的注意，原来是一大群口渴的非洲水牛。这种大块头足够喂饱整个狮群。然而，非洲水牛拥有强大的攻击力，它们的体重可达650公斤，硕大而沉重的牛角可以轻松御敌。要想一击致命，狮群唯有通力合作。经验老道的母狮并不急于出击，非洲水牛一次能喝下大约35升水，由此体重就会增加35公斤，行动速度也会大打折扣。母狮仔细观察，一只受伤的非洲水牛引起了它的注意。狮群逐渐靠拢，行动开始。很快从群体中孤立出来，母狮跳到猎物背上，它紧咬猎物不放，用利爪刺穿猎物的皮毛。力大无比的非洲水牛拼命挣扎，接下来狮子下颌发力，压迫非洲水牛的气管，使其窒息。狮群彻底制服了猎物，
战术配合近乎完美，又是酣畅淋漓的进食时间，每头狮子都能饱餐一顿。

旱季，草原上的气温不断升高，恶劣的生存条件将动物们逼入绝境。对狮群来说，眼下更是危机重重。随着狮群规模扩大，捕猎次数也要更加频繁。

然而，食草动物们早已离去。这是附近最后一处水源。狮群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为了解渴，出现在狮群面前。这几乎是狮群最后的机会。

狮子女王注视着非洲象群，象群根本没把狮子放在眼里，很少有捕食者敢于挑战非洲象。成年非洲象体重可达6吨，几乎是狮子的30倍。它们力大无穷，2米长的象牙如同长矛一般危险。

但眼下狮群也无选择。他们勘察地形，最终狮子们下定了决心。但眼下还不是时候。

突然，狮群成员纷纷发出吼叫声，这是第二阶段行动开始的信号。震耳欲聋的咆哮打破了非洲象群的安宁，

惊恐的非洲象群四散奔逃。狮子女王开始执行第三阶段，她锁定了猎物。狮子女王用锋利的爪子刺入非洲象厚实的皮肤，拼尽全力抓住不放。公狮则守在一旁，随时准备加入战斗。狮子女王还是被猎物甩了下来。就在此时，公狮冲了上去，它咬住了非洲象的后背。

狮群集中攻击猎物的后腿，用利齿和尖爪撕扯肌腱。狮子女王控制住非洲象的象鼻，公狮咬住了喉咙，直至猎物窒息。一场不可思议的胜利就发生在夜幕掩护下。

随着太阳升起，狮子们继续大快朵颐。这头非洲象的尸体将为狮群提供大约一周的食物。这群难以阻挡的捕食者将继续称霸草原。深谙协同之道的并非只有狮子。草原上另一群刚成年的大猫放下独行的天性，结成了联盟，这将弥补年轻猎手经验和耐力上的劣势。两只刚刚长大的雄性猎豹远远地走来，不久前他们才和妈妈分别。他们运气不错，很快被另外两只年长的雄性猎豹接纳。于是四只雄性猎豹组成了新的联盟。新团队已经迫不及待了，角马这种大家伙难以捕获，但协作捕猎却增加了胜算。这只角马不经意间离开了自己的族群，年长的雄性猎豹带头冲向目标，

年轻的猎豹随即发起进攻，耐力十足且速度迅猛的联盟完美接力，猎豹抓住机会将角马扑倒，猎杀瞬间结束。猎豹兄弟共同享受着高效捕猎的成果，联盟强化了猎手们的优势，即便面对强大的猎物，猎手们也敢于亮剑。地球另一端的冰封海原上，生存挑战仍在继续，这里的环境与猎物更为严酷难缠，成员之间需要更高效的协作。在长达六个月的冬季极夜，这里气温会骤降至零下30摄氏度，春季转暖后又会迎来极昼。在这里生活，要么努力适应，要么被淘汰。

这只雌性北极狼失去了伴侣，只能独自领导族群。它已经六岁了，很少有雌性北极狼能领导狼群这么长时间。每天早上，北极狼群都会通过玩耍巩固群体关系。

再过一个月就要入冬了，这片土地也将陷入漫长的寒夜。雌性北极狼首领必须抓住任何可能的捕猎

眼下四周还没有猎物的踪影，但狼群首领一直都在做着准备。北极狼的鼻子里有将近3亿个嗅觉感受器，2个鼻腔可以分别捕捉来自两侧的气味。依据这种细微的差别，北极狼就能准确地锁定猎物的方位。雌性北极狼首领发现了他们的老对手，麝牛，他们是生活在北极苔原上的巨兽。这种庞然大物已经完全适应了北极的生活，它们的形态从末次冰期以来没有太多变化。它们重达360公斤的身体充满了肌肉，奔跑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48公里，半米长的弧形尖角是致命的武器。对北极狼来说，麝牛不是能轻易得手的猎物。北极狼知道不能着急，他们不会贸然进攻。两种动物之间的较量已经在苔原上持续了上万年。北极狼群逐步靠近，麝牛群摆出了防御阵型。麝牛用尖角组成了致命防线，雌性北极狼带领狼群在外围寻找破绽。北极狼群在麝牛的防线上撕开了一道口子，掉队的麝牛幼崽惊慌失措，

北极狼群协同进攻，从两侧将射牛群冲散。他们不断瓦解射牛群，孤立出个体目标。雌性北极狼首领信心十足，他锁定了一只成年射牛。这样一只射牛足够北极狼群吃上几周。射牛长有厚实的皮毛，犹如铠甲一般，北极狼群无法扑倒成年射牛，于是将它赶走，所有成员都得到了食物。这次冒险虽然收获不大，但至少可以充饥了。狮群围猎时的步步为营，猎豹联盟冲刺时的风驰电掣，北极狼群攻坚时的稳扎稳打，每一幕协作都充满力量。正是这份刻在血脉里的默契，

0: 让猎手们在残酷的自然法则中站稳脚跟，也让生命与自然的博弈绽放出最野性、最动人的光彩。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心，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嚼着吃的。
1: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劲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地球的诸多角落，极端环境如同一道道严苛的生存考题，横亘在每一种生灵面前。北极的环境变迁，草原掠食者的威胁，北美的凛冽寒风，每一寸土地都在考验着生命的韧性。瞬息万变的自然法则下，动物们唯有拼尽全力，才能觅得一线生机。

季到来，北极妆容渐变，食物丰饶期已经彻底结束。夏季结束之前，北极熊将受到饥饿的严重威胁。北极熊妈妈必须充分发掘各种进食机会，它可以继续追逐快速融化的海冰捕猎，但显然这不是长久之计。它还可以前往100公里之外的陆地，那里有更多机会找到食物。但游泳会严重消耗体力，远距离游泳的幼崽近一半会在中途丧命。但北极熊妈妈决定挑战极限，随着浮冰的减少，临时休息站之间的距离也

在不断扩大。饱受饥寒折磨的幼崽迫切需要补充食物。两头幼崽第一次感受到北极的残酷，他们甚至连退路都没有。好在北极熊妈妈嗅到了某种食物的气味，这是腐肉的味道。大概在15公里外，但眼下没有更好的选择。一头长须鲸尸体，它不仅是食物，更是休息站。幼崽们表现出了强烈的捕食本能，他们不能停留太久，因为长须鲸的尸体会引来其他北极熊。彼时，幼崽很有可能遭到攻击。经过100公里的生存考验，北极熊母子抵达了陆地。上岸的同时，自然的挑战也接踵而至。北极熊妈妈必须调动往年在这里生活时的所有经验。北极燕鸥会在这里抚养雏鸟，而且就在地面上筑巢。雏鸟最先早阳，那些试图保护雏鸟的北极燕鸥父母也没能幸免。接下来，北极熊妈妈来到了河边。这个时节，鱼类会在此大量聚集。大西洋鲑和北极红点鲑的脂肪将为北极熊妈妈提供能量。对他们母子而言，这是应对极端挑战的法宝。极端环境对雌性动物的育幼行为是极大的挑战，它们往往需要付出极高的生存代价，才能提高后代的成活率。进入九月，格鲁梅蒂地区气温开始攀升，严酷的环境考验着所有生命。一条雌性尼罗鳄不久前刚刚完成交配，现在它找到了一处完美的沙滩。他要产下数十枚卵，然后在大约90天的时间里守护它们孵化。他夜以继日的守卫巢穴，雌性尼罗鳄精心选择了巢穴的位置。这小小的区域是它对抗自然天险的唯一赌注。这里阳光适量，温度过高或者过低，卵都无法孵化。

保护巢穴的雌性尼罗鳄会暴露在高温之下。它需要时不时下水冷却身体。这恰恰把巢穴推向了生死边缘。脱离守护的卵会成为非洲海雕和尼罗河巨蜥的点心。这只尼罗河巨蜥长约1.8米，它几乎什么都吃，昆虫、鸟类和小型哺乳动物都在它的食谱上。尼罗鳄卵营养丰富，正是它的最爱。尼罗鳄妈妈察觉到了危险，

他奋力赶走了尼罗河巨蜥，但这次防御代价非常大。尼罗鳄妈妈在霍乱期间无法进食，体力消耗殆尽，被迫进行剧烈的防御活动后，肌肉和血液中的乳酸像枷锁捆住了四肢，它的运动能力断崖式下降。此时尼罗鳄妈妈和它的卵都处于脆弱状态，它一丝反抗的力气都没有，几乎只能听凭处置。一只狒狒为了觅食绒果靠近了，他丢弃的残渣落到了尼罗鳄巢穴的周围，其他狒狒也被吸引而来。几只狒狒打起了鳄鱼卵的主意，虚弱的尼罗鳄妈妈只能用力吐气以降低身体温度，他侥幸地期待张开的大嘴能吓退掠食者，然而收效甚微。酷热与疲惫双重夹击下，他只能躲到树荫下喘息。尼罗河巨蜥发现了这个难得的机会，他迅速折返，直奔鳄卵而去。无比虚弱的尼罗鳄妈妈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一切发生。狒狒也想分一杯羹，尼罗鳄尽力了，他只能祈求掠食者们吃饱后离开。40枚卵在几分钟内变成了20枚，身体温度刚刚下降，尼罗鳄妈妈不顾一切地冲出去战斗。90天的守护漫长而煎熬，12月，短暂的降雨让气温凉爽不少。夜里，一阵阵响亮的叫声在空中回荡。这是尼罗鳄妈妈期待已久的叫声。现在是时候和宝宝们见面了。妈妈致命的嘴巴成了柔软舒适的便车，他载着尼罗鳄宝宝

去往河边。但对宝宝们来说，挑战才刚刚开始。将来的顶级猎手现在还弱不禁风，很容易受到其他捕食动物的攻击。非洲海雕捕获它们易如反掌。河中的雄性尼罗鳄也会对幼崽下手。大迁徙的动物们还有几个月返回，这条雄性尼罗鳄不得不吃些零食。

这次备受摧残的尼罗河妈妈奋起保护幼崽。遭到还击的雄性尼罗河不情愿地撤退了，

0: 只有极少数的尼罗鳄宝宝可以顺利长大。残酷的自然法则似乎没有同情心的选项，无论是绝望的母亲还是幸存的孤狼，他们必须拼尽全力才能见到次日的阳光。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这只年轻的雌性灰狼在一场领地争斗中幸存下来，它如今形单影只，独自面临着极寒与食物匮乏的双重绝境，生死或许只在一线间。雌性灰狼决定铤而走险，

他盯上了美洲野牛幼崽，但体重仅400公斤的成年美洲野牛牢牢站在幼崽前方。灰狼只有把成年野牛引开，才能靠近猎物。可眼下，他孑然一身。可以说毫无胜算，他只能罢手，忍着饥饿继续在极寒中搜寻生机。黄石国家公园的地热资源丰富，一些河流在冬季也不会结冰，终年不断的淡水资源吸引了众多食草动物，这里成为孤狼在绝境中锁定的生存资源区。

一只马鹿，重达300公斤的马鹿，体型是雌性灰狼的4倍，能够轻易踢断它的骨头。但雌性灰狼必须冒险一试。马鹿的腿又细又长，可以轻易渡过湍急的河流。雌性灰狼只能从陆地接近目标，

灰狼通常会用下颌咬中目标，同时用强壮的腿踩住地面把猎物拽倒。但在河水中，雌性灰狼无法借力扳倒猎物。他精疲力竭，捕猎失败，还浪费了体力。他仰天长啸，如果还没有更高效的策略，死亡或许近在眼前。极寒绝境中，雌性灰狼已经独自生活了几周时间，此时它循着气味找到了同伴。这是一只刚刚离群的雄性灰狼，他和他的兄弟想组建自己的狼群。雌性灰狼对狼兄弟中的哥哥表现出了兴趣，他们相互摩擦，触碰对方的身体，表达着爱意。狼群的建立为抵御极寒绝境带来了希望，他们终于能实施协同捕猎策略。

路进入他们的视线。狼群成员从不同方向逼近，马路不知道该往哪边跑，他们被包围了。三只灰狼在捕食策略上达成了一致。狼群规模虽小，但可以通过灵活应变弥补不足。极寒的环境也促使他们善于合作了。

灰狼锁定了最虚弱的马鹿作为目标。现在只需要消耗猎物的体力，他瞄准马鹿的大腿出击，同时避免被蹄子踢倒。

集体的力量更加强大。狼群顺利捕获了第一只猎物，极端环境下不断发展壮大的狼群会有更多胜算，但挑战与考验也在不断增加。大自然不总是馈赠者，也会以残酷法则划定生存边界。这场博弈中，动物们为了生存或被迫极限迁徙，或以生命守护后代，或结盟以求生的希望。这是生命最磅礴的抗争，正是那些夹缝中求生的身影，演绎了万物生生不息的传奇。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9: 这样吧，这样吧，
10: 应该的。
11: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4: 店主你定
15: 自助少买，
1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3: 主动承担，
16: 走啦，
1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7: 谢谢。
1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还是抵御捕食者。恶劣的环境让生存变得尤为艰难，这就是生活在极寒之地的挑战。在野外，生命面临极限考验，只有少数动物能获得有限的资源，比如交配的机会、生存所需的食物以及一方栖身之地。面对极端的环境和凶猛的对手，动物们必须拼尽全力，强力出击，威吓外敌，通过激烈的打斗一决高下，从而在这个生存竞技场中取得胜利，繁衍生息。

从冰冷刺骨的海底到寒风凛冽的山巅，大自然无处不在上演着生存之战。无论是为了获取食物，争夺交配权，

斯潘塞湾是澳大利亚南部的一个大型海湾，冬天寒冷的洋流涌入海湾。在海湾北部的一个海洋保护区内，有一片长约10公里布满礁石的浅海区域，这里非常适合一种极为特别的海洋生物繁殖。当海水温度下降到一定程度时，这里就会出现一种罕见的现象。十几万只伞蘑乌贼来到这片水域，展开一场求偶与繁衍之战。每年，雄性伞蘑乌贼都必须打败对手，以延续自己的基因。在这个大型栖息地中，它们更容易找到配偶。尽管如此，竞争仍然很激烈。雄性伞蘑乌贼的数量大约是雌性的10倍，它们争夺配偶的方式在动物界中可谓一绝。乌贼与鱿鱼、章鱼存在亲缘关系。乌贼的皮肤可以变色，它们身体表面分布有大量色素细胞，每个色素细胞内含有深棕色、橙黄色或红色色素。乌贼可以通过收缩肌肉控制色素细胞的大小，从而迅速改变身体颜色。大多数情况下，乌贼变色是为了伪装，也就是通过模仿周围物体的纹理和颜色，与环境融为一体。而现在，这些伞蘑乌贼的目标是吸引雌性并吓退对手。在进行身体接触前，雄性会评估他们的竞争对手。伞蘑乌贼的皮肤上呈现出不断变化的斑马纹，仿佛是在向对手发出警告。结构复杂的大眼睛能帮助他们准确地接收到对手发出的信号。有些挑战者会就此认输，有些则会就此开始激烈的打斗。伞蘑乌贼打斗的主要武器是肌肉发达的腕足，它们也会用锋利的喙互相撕咬。它们喷射墨汁，试图迷惑对方。墨汁还可以用作烟幕弹，掩护伞蘑乌贼逃离战场。

毕竟打斗造成的伤害可能会致命。胜利的一方得到了雌性的认可，雄性散魔乌贼张开腕足包住雌性的头部，将精甲输送到雌性体内。

当雌性散魔乌贼在岩石下方产卵时，仍有雄性试图靠近。他的伴侣守在一旁，驱赶其他追求者。产卵终于结束了。散魔乌贼的寿命通常只有1到2年，交配季结束后，许多产下后代的散魔乌贼便会死亡。他们必须抓住为数不多的机会，在冰冷的海水中赢得交配之战，延续基因。

在北极地区，白尾海雕的繁殖季结束了。在山崖上，一对白尾海雕感受到了秋风中的寒意。白尾海雕一生忠于一个伴侣，一对白尾海雕每年只会哺育一到两只雏鸟，但这就够他们忙的了。因为雏鸟每天要吃掉近一公斤的鱼，白尾海雕是一种凶猛的捕食者，它们的翼展超过2米，是翼展最长的雕类之一。它们有一对巨大的爪子，能从地面抓起小型哺乳动物。它们也喜欢捕食鱼类。白尾海雕会从高空向下俯冲，接近水面时，它们把腿向前伸，翅膀向后摆，在猎物正上方稍作停留，一击即中。这里鱼类众多，引来许多捕食者。白尾海雕经常抢夺其他鸟类的猎物。北极地区的海水再次开始结冰，对白尾海雕来说，捕鱼变得更加困难，竞争也变得越发激烈。这样的争斗通常不会持续太久，白尾海雕很少因此受伤。海水冻结的范围越来越大，白尾海雕必须调整生存策略。冬季的白天阴冷而昏暗，地面上食物稀少，严酷的生存条件让很多北极动物丧命，却为白尾海雕带来了难得的馈赠。腐肉成了它们重要的食物来源。接下来，我们离开北极地区，前往地球的另一端。南极地区同样异常寒冷。

横贯南极山脉，将这片大陆分隔为东西两个部分。南极地形中间高，四周低，在重力的作用下，冰盖中心区域密度较大的冷空气沿斜坡呼啸而下，从高原吹向海岸，风速可以超过每小时300公里，气温有时会降至-70摄氏度。只有少数动物能够适应这里的环境，它们的生存有赖于相对温暖的海洋。其中一种动物是帝企鹅，它们直面南极的严冬，只为孕育新的生命。随着气温降低，海冰增厚，帝企鹅陆续返回繁殖地。

求偶的叫声不绝于耳，有的帝企鹅已经找到了伴侣，大约一个月后，雌性帝企鹅会产下一枚卵，它将孵卵这项重任托付给雄性。雄性帝企鹅把卵拨到足背上，用腹部皮肤和羽毛将卵盖住。雄性帝企鹅需要确保卵的安全，并为其保暖。与此同时，雌性则会外出觅食。这是对雄性帝企鹅耐力的考验。没过多久，南极大陆上就听不到帝企鹅的求偶声了。冬天的第一场暴风雪袭来，帝企鹅们挤作一团。帝企鹅的身体特征有利于抵御严寒，它们的喙和鳍状肢相对较小，可以减少热量流失。它们体内有一层厚厚的脂肪，体表有两层羽毛，能起到很好的保温作用。帝企鹅还有一个有效的御寒方法，那就是抱团取暖。它们聚在一起，背对寒风，从而提高群体内部的温度。它们不断变换位置，轮流为同伴遮挡刺骨的风雪。外围的帝企鹅缓慢地挪动脚步，一边小心地保护卵，一边移动到温暖的群体内部。

雄性帝企鹅要一起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坚守数周，等待雌性归来。对一些帝企鹅来说，这样的等待太过漫长，不少卵被遗弃在暴风雪中。然而，大多数帝企鹅仍在坚持。经过60多天的孵化，雏鸟破壳而出。自抵达繁殖地，雄性帝企鹅已经接近4个月没有吃东西了。它们的体重减少了近一半，而刚孵化的雏鸟急需食物。雌性帝企鹅终于踏上归程，并为雏鸟带回了食物。它们回来的正是时候。雄性帝企鹅虽然饥肠辘辘，但还是不太愿意把雏鸟交给雌性。它为保护这个小家伙付出了太多。现在，轮到雄性离开繁殖地去觅食了。它们也会为雏鸟带回食物。

0: 帝企鹅雏鸟要等很久才能吃到下一餐，很多雏鸟都没能经受住这样的煎熬。因虚弱而死去的雏鸟引来了食腐动物，寒冬仍在继续，帝企鹅在南极漫天的风雪中顽强求生。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在野外，动物们时刻面临遭到猎食的危险，因此一些动物会在捕食者难以抵达的地方繁殖后代。在北美洲西北部，袋式盘羊保持高度警惕，守护着幼崽。这里地势险峻，山坡十分陡峭，虽然植被稀少，空气寒冷而稀薄，但地形让袋式盘羊在抵御某些捕食者时具备了优势。金雕是世界上体型最大、飞行最敏捷的猛禽之一，凭借敏锐的视力，这个顶级捕食者很快便发现了山上的羊群。成年袋式盘羊体型太大，很难抓获，幼崽也走得又稳又快。可是金雕的出现还是给羊群造成了恐慌，羊群不仅要躲避来自空中的捕食者，在地面上也遇到了威胁。一只阿拉斯加内陆狼

阿拉斯加内陆狼没有放弃，他爬到高处，从侧面出击，迫使羊群分散开来。 一只幼崽脱离了羊群，沿山坡向下逃跑。

这场追逐战给金雕带来了意料之外的收获。另一只幼年戴氏盘羊在慌忙逃跑的过程中摔断了脖子。这只幼崽足够金雕一家吃的了。羊群少了两个成员，不过这不一定是坏事。高山上食物资源有限，现在每只戴氏盘羊能得到的草又多了一点。即便没有捕食者，在这里生存也相当艰难。

黎明时分，英国苏格兰的松林显得十分宁静，厚厚的积雪覆盖大地。然而，松林里正在进行一场激战。两只雄性松鸡互相比试，争夺与雌性交配的机会。雌性松鸡与它们保持安全距离，在树上观战。雌性并不急于做出选择。今天还会有很多追求者现身。

在清晨那场打斗中获胜的雄性松鸡在雪地上踱步，他抬着头会朝向天空，尽全力张开尾羽，好让自己看起来更加高大威风。他还发出独特的叫声，呼唤雌性。雄性松鸡的这种行为，既是在求偶，也是在威慑潜在的竞争对手。咔嗒咔嗒的叫声在松林中回响。从远处传来的不是回声，而是另一只雄性松鸡在向他发起挑战。咔嗒声越来越近，这只雄性松鸡被激怒了，挑战者终于现身。一只雌性松鸡来到近处观战，这让雄性松鸡兴奋不已。雌性松鸡似乎对雄性之间的斗争没那么感兴趣，但战斗关乎的不止这一只雌性。附近被叫声吸引来的所有雌性松鸡都会成为获胜雄性的交配对象，与他繁衍后代。雌性松鸡的聚集引来了更多的雄性，它们非常亢奋，充满攻击性。

只雄性松鸡试图靠近一只雌性，他的对手可不同意，战斗就此开始。雄性松鸡可能会在激烈的打斗中身受重伤，甚至死亡。

一只雄性松鸡赢得了胜利，它失去了几根羽毛，却因为胜利而得意洋洋。他将获得雌性的青睐，顺利完成繁殖的使命。

寒风拍打着冰岛曲折的海岸，这里是拉特拉尔角悬崖，一段长约14公里的火山岩悬崖，由1000多万年前的一系列火山喷发塑造而成。地质活动在崖壁上留下一道道水平的岩架，岩架非常适合鸟类筑巢，这也让拉特拉尔角悬崖成了众多海鸟理想的繁殖地。只要是能落脚的地方，都挤满了种类繁多的海鸟。海里食物丰富，北极海鹰在此捕鱼，然后把鱼带给巢穴里的雏鸟。

这种地形也为北极狐创造了重要的捕食机会。这是蓝色型北极狐，冬季毛色为浅蓝褐色，夏季转变为深灰褐色。北极狐在繁殖季节会消耗大量脂肪，一对北极狐夫妇在悬崖下方安了家，他们相伴一生，共同养育幼崽。父母需要频繁换班，轮流为精力旺盛的幼崽觅食。北极狐妈妈离开巢穴，到附近寻觅猎物。很多鸟类都待在北极狐无法到达的地方。悬崖上鸟儿众多，可是空间有限，一些鸟没能抢到有利于躲避天敌的位置。这只海鸥选择了一个不太理想的筑巢点。北极狐在岩石和植被的掩护下接近猎物。海鸥为了守护巢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北极狐妈妈带着猎物回家了。这就是大自然的生命循环。海鸥肉让北极狐幼崽填饱了肚子。

在更北的地方，北冰洋的海冰开始融化破裂，广阔的海冰是北极熊的家园，它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冰面上活动。北极熊主要以海豹为食，它们需要借助海冰才能捕

或海豹。这里猎物稀少，要想找到猎物并不容易。目之所及，不见海豹的踪影。北极熊在风中闻到了一丝猎物的气味，于是继续前进。只有坚持下去，才能找到生路。北极熊寻找海豹在冰面上留下的呼吸孔，海豹可能会从呼吸孔里探出头来。它能做的就是耐心等待。

北极熊终于在冰面上发现一只海豹。海豹周围毫无遮挡，北极熊几乎不可能偷偷靠近。海豹察觉到了危险，

北极熊擅长游泳，能在水下待三分钟左右。不过，它的游速比不上海豹。伏击是唯一的办法。

差一点。形势对北极熊很不利，他一生有一半的时间都在捕猎，成功率却不高。北极熊捕猎的难度还在增加，海冰融化的速度逐年加快，冰层也变得越来越薄。

海豹体内有丰富的脂肪和蛋白质，吃掉这只海豹后，北极熊可以一周左右不吃东西。海鸥会清理北极熊吃剩的食物，北极熊终于可以休息了。它蜷缩在海冰上，沉沉睡去。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

回到英国苏格兰，沼泽地里的鸟儿们在雨夹雪中开启了新的一天。潮湿的天气并没有浇灭鸟类的热情，有一种鸟类演化出了极为奇特的求偶方式。流苏鹬是一种鹬科涉禽，在非繁殖季节，雄性和雌性流苏鹬的羽毛都呈灰褐色，并带有斑点。到了繁殖季，在性激素的作用下，雄性流苏鹬的外形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大部分雄性流苏鹬的面部会变为橙色，胸部的羽毛变黑，头部和颈部长出鲜艳的羽簇。它们竭力展示自己华丽的饰羽，希望能赢得雌性的芳心。

这片水草茂密的沼泽地成了雄性流苏鹬的求偶场。它们扇动翅膀，极尽张扬，有时还会发生冲突。一只雌性流苏鹬前来观看表演，雄性立刻围了上来。这样的表演并不是流苏鹬唯一的求偶策略。雄性流苏鹬有三种类型，除了在自己的一小块领地里表演的独立型，还有一类雄性颈部的饰羽主要呈白色，被称为卫星型。它们也会像独立型一样展示羽毛，但地位较低。它们的作用是让求偶场看起来更加热闹，烘托独立型雄鸟的表演。卫星型流苏鹬的存在能吸引更多雌性，因此独立型流苏鹬允许它们进入领地，卫星型流苏鹬也能借此获得交配的机会。雌性流苏鹬如果被打动了，会主动靠近雄性与它交配。雄性流苏鹬中还有另外一种类型，它们和雌性外形类似，有灰褐色的羽毛和斑点，只是体型稍大。它们被称为拟雌型。拟雌型流苏鹬不参与打斗，而是通过模仿雌性混入其他雄性的领地。这时如果有雌性靠近，它们就会冲上去进行交配。这种欺骗策略让拟雌型流苏鹬在竞争中屡屡得手。在寒冷多风的苏格兰沼泽里，这些流苏鹬完成了繁衍后代的使命。南极地区的冬天结束了，太阳再次出现在地平线上方。帝企鹅雏鸟现在长得又肥又壮，它们要走到海滨边缘，准备第一次下水游泳。与抵御冬天的严寒相比，游泳轻松多了。不过，在水边，它们面临新的威胁。

许多捕食者而言，胖乎乎的帝企鹅雏鸟是理想的猎物。虎鲸在海滨边缘巡游，还有一些不易察觉的捕食者，豹海豹经常隐匿在海滨下方等待企鹅入水。共有七种企鹅在南极的海域中觅食，每一种都是豹海豹的捕食对象。一群阿德利企鹅跳入海中，它们全速前进，像海豚一样不断跃出水面，从而在保持高速游动的同时呼吸换气，

当阿德利企鹅准备回到冰面上时，浮冰阻挡了他们的路线，使他们无法快速出水。这正是豹海豹一直在等待的时机。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海滩上，雄性象海豹每年冬天都要经历极其惨烈的战斗。它们返回出生的海滩，守护即将分娩的雌性，然后进行新一轮交配。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雄性象海豹一直在大量进食，给自己增肥。现在，它们一身的脂肪就派上用场了。体型较大的雄性象海豹体重可达雌性的三倍，只有块头足够大、力量足够强的雄性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圈群。

这只巨大的雄性象海豹是这片海滩上的霸主，守护着约100只雌性。处于主导地位的雄性象海豹要应对强悍的挑战者。雄性象海豹到9岁左右，体型就会变得相当硕大，有实力向占主导地位的雄性个体发起挑战。为了守护领地和圈群，占主导地位的雄性象海豹在繁殖期会不吃不喝2-3个月，依靠体内储存的脂肪维持生命。

一个挑战者闯入领地，海滩霸主打算给这只年轻的雄性好好上一课。

最终，年轻的挑战者退却了。即使是年长的雄性象海豹，打斗也会消耗大量体力，他们会尽量避免肢体冲突，用其他更省力的方式宣示自己的优势地位。象海豹奇特的长鼻子如同一个高效的扩音器，能将叫声放大成极具穿透力的咆哮，咆哮声可以震慑对手，表明自己是一个身经百战不可撼动的强者。

成为海滩霸主后，雄性象海豹还需要赶走接连不断的挑战者。一场打斗可能持续几分钟，也可能长达半小时。

战斗十分惨烈，雄性象海豹可能会因此身受重伤。一旦败局已定，挑战者便会认输离开。海滩霸主将继续守护他的圈群。

在加拿大育空地区的高山上，波丘派恩驯鹿要依靠极为有限的食物，在严寒中生活数月。随着季节更替，鹿群开始向北迁徙。每年春天，超过20万头波丘派恩驯鹿穿越上千公里，从北方针叶林里的越冬地，前往北部沿海平原的繁殖地，场面十分壮观。大批波丘派恩驯鹿穿过古老的迁徙通道，发出雷鸣般的声响，它们的迁徙历史已有约3000年之久。经过长途跋涉的波丘派恩驯鹿最终抵达北冰洋沿岸，这里正值花草繁茂、色彩缤纷的夏季。动员表层的冰雪已经融化，新长出的植被为处于哺乳期的雌鹿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营养。每年有上万只波丘派恩驯鹿幼崽在此出生，它们成长的速度很快，出生后一周就能跟上母亲奔跑的脚步，时速超过70公里。在如此极端的环境里，也有捕食者存在。北极狼在动员上搜寻猎物，它们为了觅食会走上很长一段距离，狼群中也有几只幼崽。年幼的波丘派恩驯鹿很容易被北极狼盯上，一头雌鹿四处寻找自己的幼崽，它掉队了。一只北极狼锁定猎物，展开追击。

随后另一只北极狼也来帮忙。波丘派恩驯鹿幼崽就这样丢掉了性命。夏天过后，波丘派恩驯鹿再次踏上漫长的迁徙之路，返回越冬地。等待鹿群的是一场永不停歇的生存之战，他们要为食物而奔波，被天敌追击，还要直面刺骨的严寒。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喝古业福酒，交天下朋友。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上世纪的当地人却说，南通往南不通啊，因为南通往南是长江，上世纪没有路，从这里跨江只能靠船。1987年5月8日，南通的一艘渡轮和货运船队相撞，105人遇难，9人失踪，仅7人获救。南通不能不通，国人立下朴素又大胆的誓言，造公路大桥，跨天堑长江。长江是世界上运量最大最繁忙的内河水运通道，每天平均有3000艘大型船舶在此通行，高峰期这个数字会翻上1倍。航道上建桥，前提是不能影响航运。以特大型集装箱船为标准，桥面与水面的净空高度不能小于62米，同时桥墩不能立于江心，且桥墩之间的距离要满足船队双向通航需求。苏通长江公路大桥位于南通和常熟之间，这座跨境达到1088米的斜拉桥满足了全部苛刻的要求。20多年前，这个数字挑战了全世界的胆量，它比当时的世界纪录日本多多罗大桥长了近200米，也比之前位列中国第一的南京长江三桥长了440米，是全球斜拉桥首次突破1000米主跨境，并引发了一系列破纪录的创举。苏通大桥总计桥墩113座，主塔桥墩只有2座，分别由131根长约120米、直径在2.5米左右的群桩组成。城台面积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塔基础。在此之上，2座主塔高达300.4米，如同在江面建起2栋100多层的高楼。而之前的世界纪录多多罗大桥的主塔高度仅为224米。大桥上的272根斜拉索，有60根的长度打破了世界纪录，最长的为577米。如今，每天有近10万辆车经此跨越长江，耗时只要7分钟。

0: 它根据这个养护情况以及使用情况，类似于汽车一样的这个维修保养，一段时间后它可能要进行中修，它目前是在进行一个中修的这个阶段，包括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桥面铺装，还有一个就是斜拉索的这个修复的一些工作啊。
1: 在这根斜拉索上缓缓移动的是一辆智能载人检修车，它从容地检测着斜拉桥的生命线。此时距离这座大桥建成已经过去了整整15年，它见证了了不起的智慧、胆量和决心。就在这里，10项世界级关键技术难题被攻克，之后更高、更长、更难的桥梁不断出现。苏通大桥的记录接连被打破，中国进入桥梁强国的时代。从2008年的夏天开始，南通往南也能通，在中国的土地上，哪儿

从炙热的沙漠到干燥的稀树草原，动物们都在为生存而战，正面较量，抢夺资源，弱肉强食。地球上每一个自然条件艰苦的地方都是一个生存竞技场，动物们各自施展本领，为生存下来努力拼搏。在野外，生命面临极限考验，只有少数动物能获得有限的资源，比如交配的机会、生存所需的食物以及一方栖身之地。面对极端的环境和凶猛的对手，动物们必须拼尽全力，强力出击，威吓外敌，通过激烈的打斗一决高下，从而在这个生存竞技场中取得胜利，繁衍生息。

在非洲干旱的草原上，寻找水源是动物们的头等大事。水坑是动物们的必争之地。对他们有着难以抗拒的吸引力，包括这片大陆上十分危险的动物。河马争夺领地，鳄鱼在岸边游荡，在这里喝水极具风险。尽管如此，这头油猪还是抓住机会享受泥浴，这有助于它摆脱酷热和寄生虫的困扰。洗过泥浴后，油猪感到非常畅快，它放松了警惕。当它发现狮子时，已经太晚了。在水坑周围，捕食的场面十分常见。很快，猎物越来越少。旱季已经到来。草原上出现大片烧焦的土地，捕食者变得不安。在几近干涸的河床上，鸟类争抢着水中为数不多的鱼，这是稀树草原的常态。兽群迁徙的时候到了。在地球上规模最大的陆地动物迁徙中，超过100万只角马向着马赛马拉自然保护区前进。一同迁徙的还有数十万头羚羊和斑马。庞大的兽群沿着顺时针的环形路线，穿越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边界线，用一年的时间完成大约1500公里的旅程。

迁徙途中，兽群必须渡过马拉河，大量角马聚集在河岸，一场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较量即将上演。马拉河中潜伏着大量尼罗鳄，尼罗鳄是一种体型庞大的鳄鱼，它们已经好几周没有进食了，此时它们全都饥肠辘辘，角马不安地来回踱步，扬起尘土，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角马徘徊不前。随着更多角马到达，岸边的兽群规模变得越来越大。最终，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渡河。角马一只接着一只冲下河岸，

水流十分湍急，角马奋力游向对岸，身形巨大的尼罗鳄趁机发动攻击。

一些动物葬身恶口，还有很多动物在混乱的队伍中因遭到踩踏或体力不支被河水卷走。食腐动物前来分食残骸，河中堆积了大量死去的动物，那些成功渡河的动物要么足够强壮，要么足够幸运。

0: 在极端环境中，非同寻常的生存竞争正在上演。要想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中生存下来，动物们需要具备强大的适应能力，还要能敏锐地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索诺拉沙漠拥有独特的自然风光，但在炎热的日子里，这里就像一座熔炉。
1: 神奇的口感啊，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

0: 黑金管洗发膏。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嚼着吃的
3: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0: 索诺拉沙漠位于美国西南部和墨西哥西北部的雨影区，这一地区被山脉围绕，携带水汽的云层在迎风坡形成降雨，到达背风坡时水汽已所剩无几，这让索诺拉沙漠成为一个极度干旱的地方。然而，这里仍然有蓬勃的生命。在独特的气候和地形条件下，顽强的沙漠动物形成了特殊的生态系统，它们充分利用着大自然提供的一切。

有些动物选择避开炙热的阳光，当夜幕降临后再借助星光外出捕食。一只蔽日蛛在沙地上快速跑过，如同夜间的一阵微风，它是敏捷且凶猛的捕食者。蔽日蛛又名蜂蝎或者骆驼蜘蛛，不过它既不是蜘蛛也不是蝎子，而是两者的近亲。蔽日蛛新陈代谢较快，需要不断补充能量。今晚的猎手不止他一个。亚利桑那后尾蝎正在仔细搜寻猎物。这是真正的蝎子，而且是体型较大的一种。亚利桑那后尾蝎对周围环境的变化极为敏感。在这宁静的夜晚，它身上的细毛捕捉到空气中的微弱扰动，这是猎物的信号，表明可口的食物就在附近。此时蔽日蛛正在尽情享用食物，对逼近的危险浑然不知。

等他终于察觉到时，已经来不及逃跑了。蔽日珠只能正面迎战。亚利桑那后尾蝎上前，他翘起尾部准备发起攻击。亚利桑那后尾蝎向蔽日珠注入毒液，蔽日珠最终丧命在亚利桑那后尾蝎巨大的鳌肢之下。

0: 表温度逐渐回升。雌性树袋蛇做好了交配的准备，它们从冬眠的洞穴中出来，释放出一种信息素，将众多雄性树袋蛇吸引过来。每条雄性树袋蛇都竭力将其他求偶者挤到一边，以获得雌性的青睐。只有坚持不懈的雄性才能最终获得交配的机会。密密麻麻的雄性树袋蛇挤在一起，就像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比赛。雄性树袋蛇会持续争斗3周的时间，尽量与更多雌性交配。在交配结束前，雄性树袋蛇不会睡觉和进食，它们的寿命会因为这场考验耐力的竞争而缩短。雌性树袋蛇则轻松得多，由于想获得交配机会的雄性树袋蛇数量太多，几乎每条雌性树袋蛇都能成功受精。雄性树袋蛇之间的竞争激烈，在每一处求偶的竞技场上，只有一条雄性能最终脱颖而出，然而就是这位赢家也可能一无所获，因为有时雄性树袋蛇会冒充雌性。一条雄性树袋蛇伪装成雌性，它来晚了，于是通过释放雌性信息素来吸引其他雄性，这样可以利用其他雄性蠕动的身体来为自己升温，以便它能更快地加入竞争。在生存竞争中，懂得把劣势转化为优势是一种重要的能力。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8: Perfect，
7: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9: 巨横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10: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对于安全到达马赛马拉自然保护区的角马来说，交配季节早已结束。现在，他们正在向南。

迁徙。雌性角马即将迎来自己的后代，角马来到肥沃的塞伦盖蒂草原，一同到来的还有其他食草动物。随着迁徙队伍出现的还有捕食者。对于大型猫科动物来说，产崽季意味着充沛的食物。

抵达目的地后，许多雌性角马开始分娩。在这两三周的时间内，大约80%的雌性角马会完成生产。每天大约有8000只角马幼崽降生，基于庞大的数量，角马幼崽的存活率较高。因为捕食者数量有限，而食物非常充足。宫缩带来的剧痛让一只即将分娩的雌性角马躺了下来。他所在的族群又开始往前走了，可他还没有将幼崽完全分娩出来。雌性角马试图跟上队伍，然而它无法站起来。它只好独自留下，暴露在捕食者的视野中，直到顺利产下幼崽。

没时间亲热一番了。他们必须争分夺秒回到群体的庇护中，危险随时可能降临。猎豹行动了，他们锁定了一个角马群。

一只猎豹负责分散成年角马的注意，另一只趁机发起攻击。

在西树草原上，一个生命的消亡可能给另一个生命带来生机。这只新生的角马幼崽很幸运，它没有被捕食者发现。

聚集成群是一种防御策略，影响着许多动物的生活方式。虎皮鹦鹉是一种非常喜爱群居的鸟类。成百甚至上千只虎皮鹦鹉聚集在一起，形成规模庞大的群体。在过去500万年间，它们一直在澳大利亚生存繁衍。虎皮鹦鹉的生存策略很简单，那就是不断寻找新的生活地点。虽然虎皮鹦鹉可以在一年中的任何时候繁殖，但它们通常喜欢在雨季繁衍后代。当洪水来临时，它们也迎来了新生命。因为虎皮鹦鹉知道，雨水的到来会促使植物生长，随之而来的是营养丰富的种子，这是它们爱吃的食物。即使在食物充足的地方，它们也不能过多停留，因为有虎皮鹦鹉的地方就有捕食它们的猛禽。

每天早晨，虎皮鹦鹉成群外出觅食和饮水。它们在飞行中不断转向，队形瞬息万变，就像闪着微光的烟云。这是一项重要的防御策略，旨在迷惑和躲避捕食者。到地面进食和喝水是虎皮鹦鹉最容易受到攻击的时候。在炎热干燥的季节，水源周围尤其危险。一只褐隼在附近修筑了巢穴，它需要不断的捕食来喂养雏鸟。当虎皮鹦鹉口渴时，褐隼捕食的机会来了。因为虎皮鹦鹉成群飞行时，褐隼很难找到机会下手，所以为了降低被捕食的风险，大多数虎皮鹦鹉会继续在空中飞行，只有少数停下来喝水。这样的场景会让捕食的猛禽感到无从下手。然而褐隼并没有放弃，它俯冲到水面发起攻击，可惜没有成功。

成百上千的虎皮鹦鹉一起飞行，而且方向并不总是一致，却不会发生碰撞。这是因为虎皮鹦鹉的飞行遵循一些基本规则。它们在接近同类时会改变飞行高度，并且总是向右转。即便落地喝水，虎皮鹦鹉也是速战速决。

非洲象是地球上体型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在炎热干燥的土地上，非洲象总是需要想办法保持凉爽。非洲象的皮肤较厚，加上身躯庞大，导致相对表面积较小，对他们来说，如何散发热量是一个难题。好在大耳朵有助于散热，每头非洲象每天能喝几百升水，以维持身体的水分。这个水坑中的水源已经枯竭。非洲象群依靠年长的雌性首领带领他们到另一处水源。象群由存在亲缘关系的成年雌性以及幼崽组成，他们都跟随首领的脚步。雌性首领选择了一条熟悉的路线。每年这个时候，选对路线对象群来说十分重要，因为有些路线的终点水源已经枯竭。非洲象的记忆力很强，雌性首领知道该走哪一条路。

非洲象幼崽努力跟上队伍，这样的长途跋涉实在辛苦。非洲象在寻找水源的路上，会给沿途环境带来不少影响。它们在旅途中会消耗大量食物。一头成年非洲象每天可吃下约200公斤的食物。非洲象还会推倒树木，让低矮的植物获得更多的生长空间以及阳光。随着非洲象四处行走，它们通过排出的粪便散播种子。口渴时，非洲象会挖洞取水，这就像打了一口井，其他动物也能因此受益。要想好好凉快一下，泥浴是不错的选择。跋涉了100多公里后，非洲象终于到达了一处水源地。

们可以好好放松一下了。非洲象幼崽惬意地自娱自乐起来。然而在塞伦盖蒂草原，动物们不会有完全放松的时刻。一头闲逛的非洲象幼崽渐渐远离了象群，它专心地探索着周围的环境。找到了一个洗沙浴的好地方，非洲象幼崽对许多危险并不了解。当其他非洲象继续沐浴时，这头幼崽远离了水坑，完全暴露在狮群的视野中。一头成年非洲象试图警告离群的幼崽，现在去救它已经太晚了。非洲象幼崽战胜了在炎热旱季长途跋涉的挑战，但在一群狮子面前，年幼的它毫无胜算。

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夏天是汉蚁忙碌的季节，现在是傍晚，汉蚁正在执行一次劫掠行动。他们向附近一处蚁巢奔去。这是一支包含1000多名成员的队伍。林蚁守卫着巢穴的入口，他们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但注定会失败。这样的劫掠行动从好几代前就开始了。最早的时候，为了建立自己的巢穴，汉蚁的蚁后攻击了林蚁的蚁后。汉蚁的蚁后杀死林蚁的蚁后，并吸收它的化学信息素，从而接管了其他林蚁，骗他们养育自己的后代。现在汉蚁的后代已经成年，他们的任务是寻找更多林蚁奴隶。当汉蚁进入林蚁的巢穴时，会释放一种化学物质来制造混乱。这种物质可以吓跑林蚁，降低林蚁对汉蚁的攻击性。凭借这一招，汉蚁现在能肆意搬走林蚁的蛹了。

一些林蚁坚守阵地，奋力抵抗，但无济于事。汉蚁将白色的蚁蛹搬回自己的巢穴，这场劫掠行动将持续一个小时左右。在此期间，汉蚁搬走了500多个蛹，这些蛹会孵化出他们未来的奴隶。汉蚁需要这些奴隶帮他们完成觅食、抚养幼虫等基本生存任务，他们自己不具备这些能力，所以劫掠行动能否成功关系到他们的存亡。在汉蚁的巢穴中已经有很多成年林蚁了，这些林蚁把汉蚁的巢穴当成了自己的家，精心照料着蚁巢里的蛹。他们外出觅食，供养不断壮大的汉蚁蚁群。林蚁不仅要给汉蚁喂食，还要为它们清洁身体。一旦这些蛹变为成虫，它们也会被打上化学标记，然后融入汉蚁群。它们甚至可能参与未来的劫掠行动。即便如此，汉蚁的生活也并不轻松。每年夏天，他们需要从林蚁的巢穴中夺取大约6000个蛹来维持蚁群。一个成熟的汉蚁群对食物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

花豹是非洲第二大猫科动物，仅次于狮子，因此花豹在狮子面前常常处于下风。如果和狮子发生正面交锋，花豹很有可能丧命。

避免冲突，花豹常常低调行动。花豹生性谨慎，十分警惕，行踪非常隐秘，尤其在抚育幼崽时更是很难发现它们。在生命最初的六周里，花豹幼崽很少从藏身处出来，现在它们已经开始探索外面的世界。花豹幼崽面临着比成年花豹更多的危险，它们还没有足够的力量保护自己，因此花豹幼崽的存活率并不高。花豹妈妈的一次疏忽就可能导致幼崽失去生命。随着幼崽一天天长大，花豹妈妈需要捕获更多的猎物才能满足幼崽的需求，为此她必须冒险。在白天捕猎总是充满挑战，这里地势太开阔了，羚羊的奔跑速度很快，花豹妈妈不能贸然发动攻击。花豹妈妈有了主意，她沿着干涸的河床悄无声息地靠近羚羊群。猎物近在眼前了，花豹妈妈只需要再靠近一点。

花豹妈妈紧紧地咬住羚羊的脖子，等待羚羊窒息而死。几分钟过去了，猎物的血腥味引来了其他捕食者，斑鬣狗。花豹和斑鬣狗之间积怨已久，花豹妈妈不愿冒着受伤的风险跟斑鬣狗对抗。就这样，猎物被抢走了。

羚羊的生命终结了，而花豹的幼崽也可能遭遇同样的不幸。如果总是被夺走猎物，花豹幼崽很可能会饿死。花豹妈妈一无所获地回去了。目前花豹幼崽暂时安全，等到夜幕降临，花豹妈妈必须再次外出寻找猎物。

在地球的另一边，美洲的一种动物也在捕猎。响尾蛇，它在岩石地面上搜寻着猎物。响尾蛇脸部的颊窝有热感受器，能够感知到热源的红外线辐射，比如小型哺乳动物散发的热量，这让响尾蛇能看到猎物的热成像图。响尾蛇的毒性很强，大多数动物会避免与它发生冲突。然而，有一种生活在美洲的动物会主动挑战响尾蛇，那就是走鹃。

这是一种奇特的鸟，它们不擅长飞行，大部分时间都在地面上捕食。走圈的食谱很广，包括昆虫、啮齿类动物，还有响尾蛇。

走娟有一种巧妙的策略，可以在不受伤的情况下杀死致命的响尾蛇。首先，走娟会放下翅膀，把它们当作盾牌。然后，走娟开始绕着这条年幼的响尾蛇行走，不断挑衅它，试图让它筋疲力尽。响尾蛇的体力下降后，走娟瞄准位置，给了响尾蛇致命一击。

这种让其他动物避之不及的剧毒蛇类最终败给了走鹃。在美洲的动物生存竞技场，哪怕是致命的捕食者也不一定能活着回家。

人们至今仍不清楚澳大利亚鹈鹕是如何提前知道澳大利亚内陆发洪水的时间的。它们离开海岸，飞行超过1000公里进入内陆，去觅食和繁殖。大雨改变了这片土地的面貌。在干旱严重的季节，这里是一片干涸的盐碱滩。现在，它又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盐湖。温暖的浅水里充满了食物，水生生物的卵在干裂的土壤中沉睡了很长时间，洪水为它们的茁壮成长创造了条件。较早抵达的澳大利亚鹈鹕享用着丰盛的食物，水里有华螯虾、各种昆虫和鱼类。数以千计的澳大利亚鹈鹕来到这片水域，

这里还有许多其他鸟类。有些鸟喜欢在湿软的地面活动，这里有树木供它们筑巢，可以躲避捕食者，它们也无需为争夺猎物大打出手。澳大利亚鹈鹕更愿意在岸边栖息，等它们安定下来，

很快就要投入激烈的竞争中。澳大利亚鹈鹕仅在一个繁殖季实行一夫一妻制，现在雄性需要努力争取一个伴侣。雄性澳大利亚鹈鹕把喙张开，左右晃动，试图吓退其他求偶者。同时，雄性还会衔起一些小东西，将它们抛向空中，以此来吸引雌性的注意。雄性澳大利亚鹈鹕紧跟在雌性身后，它们要有足够的毅力。只有坚持到最后，仍跟着雌性的求偶者，才能成功交配。在这里，澳大利亚鹈鹕产下的蛋数以万计。它们的巢很简单，就是用植物围起来的沙坑。

0: 每对澳大利亚鹈鹕一般会产下两颗蛋，最先孵化出来的雏鸟通常体型比较大，为了生存下去，雏鸟会争抢食物，甚至可能手足相残。趁着湖里还有充足的食物，雏鸟必须尽快长大，早日学会飞行。很快，鸟巢已经容纳不下长大的雏鸟了，它们挤在一起形成一个个群体，每一群的数量可以多达100只，这为猎食动物提供了捕猎的机会。乌鸦来到了鸟群附近觅食，它们会啄食死去的雏鸟。还会攻击体弱的雏鸟。其他猛禽也会到湖岸觅食。对于澳大利亚鹈鹕来说，更大的挑战是适应迅速变化的环境。繁殖季过后，一些澳大利亚鹈鹕面临严峻的生存考验。出现死亡的成鸟是澳大利亚鹈鹕繁殖季结束的第一个迹象。强壮的成鸟已经飞走了，而有的成鸟由于过于虚弱，已经无法飞回海岸，它们只能挨饿。每只澳大利亚鹈鹕成鸟每天需要1公斤的食物才能活下去，可湖里大部分的鱼已经被吃掉了。在绝望中，澳大利亚鹈鹕试图用树枝和藻类填饱肚子，最终它们还是会死去。澳大利亚鹈鹕的繁殖季落下帷幕，湖泊再次干涸，而生存竞技没有终点，唯有生命的奇迹将不断演变下去。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我估计我有一天会死在文物前，因为我热爱这个，它成了我生活和生命的一部分。
1: 有敌情，我得注意了。
2: 饿让你吃的，饿让你吃的，我去。对不对？吃羊肉泡点稀饭。
3: 老杨今年七十整，高级导游证持证上岗十几年，却在这个夏天成为网红顶流。
4: 给女儿看了之后，她第一反应就是，她都多大年纪了？
0: 是王羲之的字。
4: 你看她这么有活力，比妈妈都有活力。
0: 天下有三绝：一，李白的诗；二，张旭的狂草；三，裴敏将军的剑法。
5: 所有的知识都是即兴而出，然后喷涌而出。
0: 作为统帅，我
6: 特别有趣。
0: 孔夫子，大家来看你了。
7: 有杨老师带队的碑林的讲解，我们第一时间就抢购了门票。
0: 你们要是遇到唐玄宗，要躲得远一点。
8: 这些历史啊，他又很深入浅出的给大家讲出来，很有意思，很生动，很活泼。
0: 人品又好，字又好，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做人，
8: 这确实是在弘扬中华文化。
0: 岳飞怒发冲冠凭栏处，笑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驾长车踏破
9: 贺兰山去。
10: 好，
0: 从兼职导游走到专职导游，在六十岁以后到现在整整十年，我当了工人，当了干部、团干部以后再学习，但是不够系统。这就告诉我，杨建啊，你做一个导游你差得很远。我是今天大家的导游，叫杨建，希望我的讲解呢大家能喜欢啊。这个是元代的
3: 古都西安，文物众多，景点密布，游客如织。老杨的日程表也是满满当当，丝毫不得闲。
0: 好，大家随我来。话说有一年，书圣王羲之家的门前对联还不见，老婆着急了。我也这个暑假已经有一个多月了，一讲就是上午下午连着讲，每个礼拜连轴转，一个礼拜七天讲上十三四场，
2: 对不对？
0: 是常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还宣传他的主张。有时候气温四十度，但是他们一测量地表温度48，我还在讲。
2: 话说
0: 地面都烫脚，上午就浑身是汗，讲完了必须换衣服，下午接着讲。
2: 还有
3: 大水壶、小扇子、双肩包，老杨的标志性行头。
0: 那是
3: 手舞足蹈、连蹦带跳，活力四射，堪比男团出道，老杨的外在标签。
0: 然后呼几声，拿起毛笔来刷刷刷刷，就是这
3: 旁征博引、信手拈来、博古通今，胜似专家学者，老杨的精神内核。
0: 苦练杀敌的本领，准备打仗。果然公元755年，安禄山、史思明在河北北京一带发动了动乱，矛头直指首都长安。
3: 这内外兼修的杨氏风格，对体力脑力的挑战可谓达到了极致。
0: 中国楷书有四大家，
10: 颜真卿、柳宗元，还有两个人。
0: 柳宗元吗？柳公权。
10: 哦，柳公权。
0: 柳公权，对对的。游客不断的，我们是互相反馈嘛。哎，大家喜欢我这种，慢慢就成了，我觉着这是我的一个特点。就这么走下去，我们现在看天下第一狂草张旭的杜通仙，随我来，很妙吧啊！
3: 老杨是个行走的吸铁石，所到之处游客越聚越多。这种魅力四射的讲解不来蹭听，简直是人生一大遗憾。
0: 是全世界保存完好最大的古代城墙，就是这个城墙。

0: 我就想每天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自己的知识、自己的能力、自己的热情和激情，奉献给游客更好一点的感受。我觉着好像基本达到目标了，这种完成的目标，这种满足感，实现的价值感，可能减轻了一些疲劳感。
1: 生在城墙下，长于鼓楼旁，土生土长的西安人老杨从小有三大爱好，
0: 什么唐僧骑马东那个东啊，
1: 爱讲故事，爱旅游，爱钻研历史，没有白龙马。三个爱好一融合，老杨在知天命之年终于找到自己未来的方向，
0: 到西天取经到了。
1: 有梦不觉天涯远，扬帆起航再出发。循规蹈矩的日子困不住老杨，琐碎繁重的工作也无法成为老杨的羁绊。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唯有坚持与热爱不可辜负。从新手小白到初级、中级，老杨一路升级打怪，终于在退休前一年考取了高级导游资格证。
2: 西安北站方向。
1: 纵然是自学成才，持证上岗，但高龄小白转型成为全职导游，面临的挑战远比想象的更多、更复杂。
2: 西安前。
0: 那时候第一次导游，好像就是说有点背导游词儿，因为对这个景区不是很熟悉，文物不太熟悉，带着游客又不熟悉，有一种紧张，再加上知识储备不太够，他能延伸的进一步多表达的内容和能力有限，我印象很深。
1: 想成为顶尖高手的老杨当然不服输，越挫越勇才是真的强者。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仗先捡硬的打，骨头先挑硬的啃，发誓要把西安景点吃透的老杨首先从最难的碑林博物馆下手。
0: 他讲的是书法的艺术，牵扯到中国文字汉字的演变，而且书法大师又这么多，他们有共性之美，他们又有个性之美，每一个人的成长经历，每一个人的风格，以及在历史上独特的地位，比较难，比较深，但是非常的有趣。他带着悲愤写下了天下第二行书，啊，祭侄文稿。第一是王羲之的《兰亭序》，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带着深厚的感情。褚遂良是这样想的。我可以当高官，也可以当小官，我可以当小官，也可以不当官，我甚至可以死去，但是我

0: 人要有做人的原则。据我们知道，在中国书法的历史，
1: 不放过每一个作者，不遗漏每一段历史，不忽视每一个细节，老杨饱读诗书，潜心研究，所以老杨的讲解才能如此奔放酣畅，灵动洒脱，让人感心动耳，荡气回肠。
0: 在一段时间，例如一年、两年甚至三年内，重点攻克一个难关，这样反过来再攻克第二个，就容易更有信心，更容易入手。兵马俑气势恢宏，是秦朝的军事，是战术，是武器，分为前锋、主体、侧翼和后卫。我们到这儿来争取看能不能看一下啊。有方阵，有直阵，有圆阵，有曲阵，有车兵、步兵、骑兵，三兵种混合。
1: 熟悉每一个兵马俑，揣摩每一个动作，注重每一处设计，老杨研习典籍如琢如磨。
0: 他们都面朝东，为什么面朝东呢？因为敌人六国在东方，我们是战国七雄最西边。你看每个人的发髻胡子都不一样，真跟士兵一样，就像我们陕西人，就像我们西北人，很粗犷。你看他这个表情，这个感觉呀，
1: 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兵马俑的讲解精髓很快也被老杨掌握，甚至回到家里还不忘和老伴儿比划两下。
0: 你老伴儿，你来一下。你看，如果说我们俩对吧，都在这儿射，你在前面射，我在后边射，弄不好会把自己人射住，都是立射用吗？哎，在呀，对，哎，他跪下来，你看我立射，立射用射完了，他拔剑变为跪射用，跪射用准备好了，哎，这样为什么你可以不停顿的向敌人射击？谁准备的时候往下低，越低越好，隐蔽自己；谁进攻手立起来越高越好。一、二、三，换，二、二、三，再来。祝贺大家把敌人打跑了，辛苦了，辛苦了，我们胜利了，耶、yeah! ！所以我就觉着，我喜欢琢磨这个，啊，琢磨这个事，就是一个道理啊，一种科学的军事的艺术和战术，咋样让老百姓让游客参与进来？整个过程应该是生动、活泼、幽默、简单明了，而知识性贯穿其中。咱俩年龄有点大，心态不老。
1: 奔波在外，老杨时刻保持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回家之后，老杨累了倦了，倒头就睡。温暖的家是老杨的充电站，全心全意默默陪伴的老伴儿就是老杨的定海神针。
0: 在以后就像碑林院，我再跟他们问几个问题，哎，让他们来动脑子。所以咱总结，
1: 向下扎根，托举梦想。老杨还要唤起年轻人对导游职业的兴趣与爱好，指引他们干一行钻研一行。
2: 六度的斜坡排出，
0: 同学里面有年龄大的，有年龄小的。我说60岁不要觉着自己大啊，20岁不要觉着自己小，大家努力，我始终和你们同在，同学习，同讲西安的故事。书法艺术的圣殿，全世界最厚重的石质图书，中国四大碑林之首，外国人，哎，你好，你好，
3: 老师，
0: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3: 我刚进去学习，刚出来。
0: 在越来越多的景点，也越来越遇到我的学生，当然不是我一个人啊，是我们这些老师培养的学生。
1: 追求完美，注重细节，执着坚韧，半师半友半知己。老杨正潜移默化地影响。

0: 轻一代。
1: 我就觉着啊，我们做的这种教育培训啊和以身作则呀，收到一点的效果。
2: 加油！
1: 就是不同年龄的一代一代的导游员在进步，在成长，我特别高兴。
3: 自古以来，唐朝的时候，这街上走的是谁？一会儿来个李白，一会儿来个杜甫，一会儿来个白居易，一会儿来个颜真卿，都是大文人、大秀才。
1: 唐诗是浪漫的，唐诗中的诗仙李白又是最浪漫的，我也是个浪漫的人。
4: 老杨是浪漫的，扇子轻拂是沙场秋点兵的一腔热血，手臂一挥便是沧海一声笑的侠义。
3: 好了，
1: 拉索米瑞哆，米瑞哆拉索的索拉索拉哆，瑞咪索拉索米瑞哆瑞，沧海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知己今朝，苍天笑，纷纷是上潮，数不出谁。

文化、文明以及中国人的精神之光，他们不因历史的改变而褪色，却永远能引发所有人的共鸣和震撼。

0: 这里是西安渭河北岸著名的咸阳园。西汉王朝的九个皇帝相继安葬在这片黄土之上，这些帝陵的高大封土似乎在俯瞰着关中平原，轻声诉说着王朝的兴衰。但有一位西汉皇帝，其陵墓却不在其中，他就是汉文帝刘恒。这位开创文景之治的帝王没有葬入咸阳人的皇家陵区。2000多年来，汉文帝的归处始终是一桩悬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马永莹数十年来都在与西汉帝陵对话。咸阳园上他走过一座座帝陵，但在他的心底始终埋藏着一个最迫切的夙愿，找到汉文帝的霸陵。
1: 汉文帝临终遗诏提到，说是霸陵山川因其故无有所改，在他的陵墓这个所在的地方呢，原来的山川地貌是什么样就什么样啊，意思就是不要修封土啊。
0: 西汉盛行厚葬，高大的封土是帝王陵寝显著的标志。汉文帝不修封土，就失去了寻找霸陵的方向。遍览史籍，马永莹在元代学者骆天香的《泪编长安志》中发现了一段重要的文字。文帝霸陵在京兆通化门东40里白鹿原北凤凰嘴下，这近似孤证的寥寥数语是马永莹手中唯一的线索。